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速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手担当，
1: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0: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0: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一次那个出差啊，谁出差呢？说我杰哥，嗯，说我有一次我杰哥出差了啊。然后呢，他就住到了一个房间里，他就在房间给前台打电话，说你好，我是那个816房的，我房间这个被子有点潮啊。然后那个前台接电话那个美女就说，谢谢夸奖先生，您真有眼光，这的确是今年最新款的。他说那个潮是潮湿的潮，不是潮流的潮。这前台也是行了。

小帅媳妇儿要去逛街，小帅都说哈，说那个哎呀媳妇儿啊，家里那么多衣服了，你去了肯定又要买，你都控制不住。然后小帅的媳妇儿说，说的嗯呐老公，我也怕控制不住，我先跟你说好啊，我要买呢你就拖住我，你就拽住我，你别让我买。到了商场之后啊，就是小帅媳妇儿就看中了一件外套。小帅一看说，咱在家不定好的吗，我拖住你，我拽住你，我说啥我也得把你拽住了。然后呢他就拉住了他媳妇儿的衣袖啊，这老婆哎使老大劲儿了，就使劲儿他拽。然后他媳妇儿呢就唰一甩胳膊，衣袖拽坏了。这行了，他媳妇儿说，你把我衣服拽坏了啊，赶紧的把这外套买了，完了之后赔我一套衣服。哎呀我跟你说哈，就是你别试图去改变一个要买衣服女人的这种心情，你不要试图去更改一个要买首饰要买化妆品的一个女人的这个行为，你改变不了，对不对？你就是说啥呢，就是她想方设法的就是各种套路她也得把这个买成，其实买不成我闹心，明儿我都得去买它去。

说有一个护士正在给病人就是那个换药瓶，他过来的时候吧，病人好好的，他正给换呢，就发现那个病人，哎呀，怎么喘气儿费劲呢？护士就问说你咋的了？哎呀，然后这个病人痛苦的都说不出话来了，于是那个护士就赶紧给他了一支笔，示意他写出来。病人写完之后就断气儿了，护士赶紧把纸拿过来看，上面这样写的：是你踩住我的氧气管了。

这一天跟女朋友吵架了，然后呢，这个女朋友一气之下呀，就把小明锁在了门外头。小明啊，聪明，灵机一动哈，就开始在门外讲鬼故事。哎呀，这锤个鬼故事挺吓人的，鬼故事讲的啊。果然不一会儿门就开了。我说我怕你进来陪我好不好？开门的是隔壁李叔叔。李叔叔开门的时候非常紧张的对小明说的这句话：“明啊，我有点害怕，你进来陪我一会儿好不好？”关键人给他媳妇儿讲鬼故事，你老听啥？你不让你听，你不上那屋听不着地方去？

说呀，有一个男的，就是内急，想找厕所。然后呢，就路过了一个，就是走过了一个美女，男的就问说：“你好啊，你好美女，你知道附近哪有厕所吗？”然后这女的说：“你是找男厕所还是找女厕所呀？”就这女的也能逗哏。然后男说：“这男厕所呗。”然后女的说：“那在女厕所旁边啊。”然后男说：“那女厕所在哪儿啊？”这女的说：“你是不是个大变态？你个老爷们找女厕所干啥呀你啊？”这女的好像找事儿呢。

说那个哥们儿几个闲聚哈，你说玩点啥游戏不好，非得玩那个比赛憋气儿，输的人呢请客吃饭。当时小强就想哈，说耶，你真难不倒我呀。然后他们就开始憋气儿哈，哎呀，小强憋了足足5分钟，他时间最长。哥们儿就问他说，你是咋练出憋气儿这么长时间的呢？小强就说，说那你这要归功于我媳妇儿。然后他说，你妈，这都是你媳妇儿教的呀？这不是，我跟我媳妇儿吵架的时候，她就喜欢掐脖子，练出来的这些年。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然后那个医生就说，是坏消息是啥呢？坏消息吧，就是那个你这个腿呀、啊、保不住了，得截肢。当时就崩溃了，然后大家就劝他说，你看别大家说还有个好消息呢，你先别崩溃。然后医生说呢，好消息就是啥呢，你就隔壁那个床的那人吧，就是想要买你的拖鞋。就是为啥，那你都截肢了，你用不上拖鞋了啊。

大家注意啊，就是这是我刚刚亲身经历的事儿。啥事儿呢？就是水果店现在都卖人体器官了，真事儿的，我刚经历过。就是吧，我那个昨天晚上我上一个水果店去买车厘子的时候，当我尝到第18个的时候，那个老板就压低了声音在我耳边说，你要脸不？大家注意啊。

小时候哈，说这小红的小时候哈，父母呢就给他弟弟吃榴莲，不给小红吃，就小红这个成为了就是童年当中一个非常深厚的伤疤，就是被深深伤害了。直到后来小红工作了啊，自己挣钱了，然后呢他给自己买了个榴莲，发了个朋友圈，就想弥补一下小时候童年的这份缺失啊。朋友圈这样说的，宴请小时候的自己。当他小红他妈看到这个朋友圈之后哈，真就是连夜就是没停发，看到这个朋友圈马上就上小红他家来了，马上就往小红他家来，真的都晚上都几点了，都很晚了，那都去。哎呀，当小红醒来的时候呢，她发现呢她已经躺在了病床上。她醒来的时候她是在医院里边，为啥呢？榴莲过敏。是啥呢？你宴请了小时候的自己，那小时候的自己咋办呢？哎，用榴莲过敏回复了你。

乐乐的妈妈听到乐乐抽烟的消息，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乐乐的爸爸。乐乐的爸爸就问乐乐的妈妈说，你确定吗？然后乐乐妈妈摇了摇头说，老公，我真的不太确定，我只是听说，我没抓到啊。然后吧，吃完晚饭之后呢，乐乐的爸呀就递给乐乐50块钱，就跟他说，说你去给我买3包软装的黄鹤楼。乐乐想都没想就说，那不够，还差7块钱呢。当时乐乐他爸就点点头，看向了乐乐他妈说，确定了，打吧。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说那个老婆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老公说爱，他老婆说那你有10块钱会给我多少，老公说给你10块，老婆说那你要是有100万呢，老公说我还是给你10块，然后他老婆说你真抠，凭啥呀，他老公说因为我对你的爱永不变。就是这样的回答会让你无语。是啊，没变呢。

就像是那个说，说如果你有100万，你愿不愿意拿出来捐给那个贫困儿童？当时说，我说我愿意。如果你有一栋别墅，我愿不愿意拿出一半就给？我说我愿意。啊，那如果你有一台车，你愿不愿意把这台车捐？我说我不愿意。然后说，那你看你能100万都能捐，别墅你都能捐，为什么车你怎么？因为我说我因为我有一台车，因为我真有一台车。

说那个小红的弟弟不睡觉，半夜了还搁那闹腾呢，然后就给他妈就气急眼了，就照屁股就给两巴掌，完了给他弟弟打哭了，哭了几分钟呢就自己睡着了。而这个时候啊，小红就在一边幸灾乐祸了，是该你哄你你不睡，该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真该呀。我这个时候让他妈过来了啊，就抚摸着小红的头发说，是闺女啊，你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现在的经验呢是在你身上总结出来的。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啊，就说说笑笑呢，时间过得是特别快的啊，希望呢星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快乐啊，就是你茶余饭后你可以拿我来开开心唠一唠都行啊，就是快乐就行啊，星童就是目的就是让大家快乐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假如爱有天意，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不是如果注定悲剧，何苦给我美。当90年代的风拂过华语乐坛，总有一些声音啊，能跨越时光的沟壑，在我们的记忆里生根发芽。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三位歌者啊，同关一个许姓，却在音乐的世界里呢，走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璀璨之路。他们一个用空灵唱腔织就云朵般的梦幻，一个用沉静声线诉说都市夜归人的心事，一个用芭蕾般的灵动跳出青春里的甜与怅惘。他们就是许茹芸、许美静、许慧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许氏歌姬的音乐宇宙，打捞那些藏在旋律里的青春与感动。

提到许茹芸啊，你一定会想起云氏唱腔这个独一无二的标签哈。1995年，这个刚从艺校毕业的女孩带着一张讨好专辑踏入乐坛，还没掀起太大的波澜，但次年的一首《如果云知道》直接让她火遍两岸三地，专辑狂销220万张，云氏唱腔啊也成了华语乐坛辨识度最高的唱腔之一。这种唱腔的妙处呢，在于真假音的无缝切换哈、像云朵一样轻盈通透，带着一种易碎的美感。有人说呢，许茹芸的歌啊，唱的是少女心事，却又不止于少女心事。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独角戏》，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啊，唱得入木三分。那据说录制《独角戏》的时候呢，录音棚里啊，只留了一盏昏黄的小灯，许茹芸闭着眼睛，完全沉浸在歌词的情境里。他的声音啊，在安静的空间里盘旋，带着一点点哽咽，一点点无奈，就像在诉说一个藏在心底的秘密。这首歌呢，后来成了无数人的失恋神曲，不是因为它有多煽情，而是因为它唱出了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爱到最后只剩自己的孤独。

那么除了独角戏，如果原知道，许茹芸的泪海、日光机场呢，也都是华语抒情歌的标杆之作。他的音乐啊，就像一场温柔的雨，落在心上不痛，却会让人忍不住红了眼眶。后来的许茹芸没有止步于云式唱腔的舒适圈，他尝试过电子乐，唱过摇滚，甚至呢跨界做过音乐剧。2018年的专辑《绽放的绽放的绽放》，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多元的许茹芸。从云端的空灵到落地的温暖，他用歌声告诉我们：好的音乐永远在成长。

如果说许茹芸的歌声啊是飘在云端的云，那许美静的歌声啊就是洒在城市街头的月光。她的声音里藏着都市人的孤独与渴望，藏着深夜里的心事与温柔。许美静的成名离不开一个人的名字，陈佳明。这位金牌制作人啊为她量身打造了无数经典之作。1997年的《都是夜归人》专辑让许美静啊彻底站稳了脚跟，主打歌曲《都是夜归人》唱出了每个在城市里奔波的人的心声。那么许美静的经典之作哈、啊、真的是太多了，《城里的月光》《遗憾》《倾城》，每一首呢都是华语乐坛的宝藏。尤其呢是《城里的月光》这首歌啊，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许美静平静的声线像一阵晚风拂过耳边。许美静的音乐总是带着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她唱的是都市里的悲欢离合，是平凡人的喜怒哀乐。她的歌声啊，就像一位知心好友，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5: 像云端，
4: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在许茹芸的空灵与许美静的忧郁之外，许慧欣啊带来了不一样的音乐色彩，开始兼具柔美嗓音与超强舞技的歌舞精灵，一出道呢就凭借亮眼的表现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清新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七月七日晴》是许慧欣的经典代表作，清澈甜美的嗓音把失恋后的心痛与不舍演唱得淋漓尽致，极具画面感的歌词搭配她婉转的唱腔，让这首歌啊也是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失恋神曲。但许慧欣的音乐魅力啊远不止于此，她还能驾驭动感十足的舞曲，《孤单芭蕾》里她用甜美的嗓音搭配利落的舞蹈，展现出超强的舞台感染力，爱情抗体则以轻快的节奏唱出了新时代女性的爱情态度。她在柔美与爆发力之间啊，自如的切换，用多元的音乐风格打破了大众对甜美女生的刻板印象。

0: 三位曲线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却都在华语乐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许茹芸的空灵，许美静的治愈，许慧欣的灵动，他们用歌声记录着时光，也治愈着每一个听歌的人。这是属于许氏歌姬的浪漫碰撞，也是华语乐坛黄金年代的一次温柔回望。
1: 回想中我的快乐时光，爱情很危险。
0: 他们的歌声呢，是刻在时光里的印记，是藏在旋律里的青春。当熟悉的音符再次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便会汹涌而至，而这正是音乐最动人的力量。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我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距离谭咏麟的香港红馆演唱会时间越来越近了，没想到今年76岁的谭校长状态是更能打了。从港媒的透露的图片来看，谭咏麟瘦身成功，减掉了17磅，哎呦，这脸是相当瘦了，和这个伴舞同框呢，这个身材也很标准，70多岁了还又唱又跳，相当的敬业哦。回顾起来，早年的谭咏麟呢，就是走一个帅气有型的路线，浓眉大眼，脸型标致，身材呢也是一直维持得很好，号称呢是年年都25。那到中年呢也是维持着不错的状态哈，但是年纪大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呢他就发胖了，整个人呢是圆圆的感觉，日常戴着眼镜，也很少再提年年25的事儿了。不过呢，一到演唱会的时候，谭咏麟呢还是非常积极的去做运动来减肥，严格控制食物的摄入，一顿吃6分饱，那么又要瘦又要保持的体力唱跳，真的是不容易。那天王巨星就是这样了，无论什么年龄都以最好的状态面对观众。现在的谭咏麟表示，这段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充实，每天跑步几个小时之后呢去健身，然后再彩排几个小时之后呢就吃点东西睡觉，每天都是这样日复一日的练着。那就期待谭咏麟这波世界巡回演唱会，看能不能带给观众怎么样的名场面的舞蹈咯。最后呢想说的是，如何看待这个艺人70多岁还坚持减肥锻炼给观众做演出呢？其实我觉得怎么看待呢，就是年龄这么大，大家会觉得哎呦是不是要退休养老的这个阶段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希望他能够把最好的这个一面啊，包括这个唱跳的状态带给喜欢他的歌迷或影迷朋友们。所以我觉得谭咏麟这一场演唱会真的是大家非常的期待。就比如说我们像最近听到了这个有一场演唱会是在沈阳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沈阳的演唱会，我们看到说前一阵有那英的，然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

0: 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也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刘德华。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香港爱心马拉松的现场，一位记者随口发问14岁的女儿有没有拍拖，63岁的刘德华当场往后挪了半步，双手直摆，一连说了五声没有，这个音量比平时高了不少，在场的人都笑了。舞台上呢唱跳四个小时都不带喘的天王，这一刻啊活脱脱的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爸，慌的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了。更有意思的是接下来的追问，记者问他能接受女儿多大谈恋爱，他愣了好几秒才慢慢开口，18岁以后吧，我是老古董来的。这句话回答得很实在，年龄的门槛报得清清楚楚，态度坦坦荡荡，还睡袋就是顺带着自嘲的一把自己呢跟不上时代。当爹的人听到这里多半呢会一笑吧，那五声没有加一句老古董，比任何精心打磨过的公关声明哈就真的是有真实性了。天王的女儿面前呢，她没有半点偶像的包袱，只剩下一位父亲最本能的反应了。至于女儿要不要出国留学，她也给出了明确的态度，眼下没有安排，先在香港把高中读完。要知道啊，就这个把家人藏了20多年的人，过去呢连女儿的样子都不肯让外界看到，如今呢他开始主动的聊女儿的恋爱底线和学业的规划了。很多人不知道女儿刘向慧上学用的是化名，同学压根儿不知道她的爸爸是谁。有一回呢女儿在学校跟同学说我爸是刘德华，全班都没有人信哦，那还有人直接回了一个字哈。然后刘德华后来呢在活动上面提起这件事情，自己都觉得好笑，天王的女儿说真话都没有人信，这份待遇呢放在整个娱乐圈也是没有几个人享受过的。时间往回拨了一下哈，那你会发现这位老古董的父亲哈，那我觉得其实早把一个护字就是做得很极致了。1986年25岁的刘德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19岁的朱丽倩，那个年代啊偶像艺人公开恋爱等于砸饭碗吗？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公之于众。朱丽倩从马来西亚跑到香港，站在刘德华的身后做了那个不存在的人，20多年当中两个人从来不同框不合影，连一起看演唱会都要分开进场。2008年6月23号两个人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没有办婚

里没有请宾客，注册证随手一放，两个人把日子过得是从前一样的安静，日子照旧过，他依旧是那个隐形的人。真正转折发生在了2009年8月，朱丽倩的父亲在马来西亚去世，刘德华放下所有的工作，以女婿的身份飞去料理这个后事，然后把扛事的责任一声不吭的全部扛下来。那么两个人从吉隆坡返港，从下车走进了贵宾室，前后不到3分钟，就在这3分钟当中，刘德华做了一件他20多年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紧紧牵住朱丽倩的手，十指紧扣。周围上百台的这个相机对着拍，他始终没有松开。朱丽倩没有见过这个阵仗，当场吓哭了。那刘德华把他护在这个后面吧。2011年11月28号，刘德华在官方发了4个字：“我家有喜”，然后朱丽倩怀孕的消息这才坐实了。2012年5月8号，46岁的朱丽倩在香港，这个医院哈，这个抛下了这个女儿啊，剖腹产嘛。然后呢，51岁的刘德华正式当了爸爸，等了半辈子的身份来得刚刚好。他推掉大量的工作邀约，然后呢，停工半年，在家守着妻女，从1年拍10部戏的劳模，变成了半夜起床给孩子换尿片的寻常父亲，落差可谓是真的挺大的。他乐在其中啊，然后呢，今年呢，他也一样没有停下脚步，在5月30号的时候，也是就是张德兰入行60周年的纪念演唱会，在红馆开唱嘛。刘德华现身压轴，两个人合唱了1983年版的《神雕侠侣》的片尾曲，然后大屏幕上同步播放了当年杨过的画面，台下前排朱丽倩和14岁的女儿戴着口罩坐在观众席上，小姑娘头发简单的梳起，穿着深色的外套，安安静静的看着爸爸的表演。7月10号，郑秀文在启德主场馆来办答谢会，刘德华专程去站台，两个人呢坐上电影《瘦身男女》那辆车，迷你的黄色小车来巡场巡游，合唱了这个《倒转地球》。60岁的人啊，站在了这舞台上是又唱又跳，一点都不输年轻人啊。8月10号，香港呢也是这个有一个大学给刘德华颁发了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唱功、演技、学历，这一年在红馆、在启德、在大学礼堂，他一样一样的收获着认可，脚步始终没有停过。从1986年吉隆坡的初次见面，到2008年拉斯维加斯的一纸婚约，再到2026年马拉松现场那五声没有，40年时间线拉开，这一段感情从地下走到了阳光下的完整轨迹。那个曾经把全家人牢牢护在身后的人，如今终于可以在所有人面前自然地聊起女儿多大可以谈恋爱，要不要出国读书。我觉得守护的方式变了，守护的心思一直没变。有人担心天王的女儿成长在聚光灯的边缘，会不会有烦恼？会有，但是呢，至少她的父亲呢早就亮明了态度，学业为先，成年再说，这份坦荡与分寸比什么都让人安心。老古董有老古董的浪漫，那么守住底线也放得下身段。有这样一位父亲值得一句真诚的祝福，愿这一个人家哈能够继承就是所有的优点吧，然后呢也愿这一家人能够继续把日子过得踏实又热气腾腾哦。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

最近啊，这个李宇春2026北京演唱会哈开唱了，演出呢还没有正式开始呢，观众席就先炸开了，辛芷蕾和倪妮啊现身了，被现场的观众拍到了这个同框的画面哈，两位气质女神坐在台下，目光齐齐望向舞台的方向，褪去了综艺嘉宾的身份，他们只是来给好友捧场的。从相爷到演唱会，友情一路延续着。辛芷蕾和倪妮到来呢并非偶然，2026年7月，李宇春、辛芷蕾、高叶、倪妮四人共同参与了全女阵容的自驾露营的综艺《向野的我们》的录制哈。在15天的新疆旷野的旅途当中，四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被网友亲切称为向野四美。那么此次演唱会呢，是节目收官之后这群好友的首次线下公开的首聚了。那我觉得网友啊形容这是从节目里面相处延续到节目外的友情，这一种友情呢叫节目结束了，但是他们还在继续哦。辛芷蕾戴着米色的针织帽，倪妮呢戴着黑色的贝雷帽，两个人呢安静地靠在护栏边，一同望向舞台，没有刻意造势，只有简单纯粹的朋友相聚。更让人意外的是，两人还贴心为李宇春准备了应援的横幅，上面写着向野抽宝李宇春，无法抗拒爱的深，抽象又走心的文案，那也是既呼应了向野的我们的节日的节目的记录记忆哈，又把臭宝这种之朋友之间的采用的称呼大大方方的挂了出来。有网友调侃，这售后也太到位了吧，节目组呢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玩哎。李宇春在演唱会上面就唱给女孩的时候，现场大屏幕还是惊喜播放向野的我们的独家旅行片段，台上舞台与台下的形成了一个双向呼应的这种限定售后的场面吧，一边是屏幕当中的旅途回忆，一边是座位上的辛芷蕾和倪妮，这一段从旷野延续到演唱会现场的友谊，让这个夜晚多了一份属于向野四美的独家记忆哦。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有这种综艺节目他们在一块儿录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节目结束的时候都会各自结下这种深厚的友谊啊，我觉得很多的节目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祝愿这四美能够越来越好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在香港九龙城的一家不起眼的辣味店门口，一个头发花白、身形消瘦的老人独自停好车，自己走进店里，指着玻璃柜里的叉烧，示意呢师傅切一哪一块。没有保镖开道，没有助理拎东西，那付完钱就拎着盒子慢慢走回了停车场的地方。这个人就是71岁的人，叫做周润发，名下物业市值呢超过了10亿港元。可以说九龙城呢是他逛了几十年的地方，然后包括有一位朋友也说过很神的一句话嘛，他说九龙城真正的皇帝是周润发，他跟这一代的这个摊贩熟的都可以赊账了、签单了啊，几个月结一次账，连这个店家家里的祖母都记得。这次照片传开之后呢，圈内的友人啊出面回应，随性出行是他几十年一贯的这个习惯了，不代表生活境遇发生了什么改变，希望大众尊重艺人的私人生活。一个人出门他身上是常态哦。然后呢2026年4月底的时候，有网友在这个香港北角东岸，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撞见到他，穿了一件普通的深蓝色的 T 恤，黑色的运动裤，脚上是一双那个比较磨损的平价的帆布鞋吧，身边的一个随行的人员都没有，路人举起手机，他主动转头，展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还这个挥手打招呼。七月呢，也是在这个一个公园的海边，他穿着黑色的背心、短裤来慢跑，一边跑呢，一边朝喊他的人挥手。九月初太平山的清晨，有跑到的网友呢，也看到他穿着黑色的运动背心，满头白发，亲自拿过手机和粉丝来自拍哦。照片当中呢，他呢有一些驼背了，这个细节出处呢，大约是60岁的那一年，受早年拍戏留下的旧伤影响，他出现了这个胸椎前弯，然后包括呢这个腰背无法挺直的问题，加上血糖的状态不稳定，才开始用这个慢跑来调理身体哦。一跑就是10几年，他的身形越来越瘦了，然后长期呢也是做有氧，缺少这个力量的训练有关吧。高龄人群啊，肌肉流失本来就是比较快的，然后再加上常年户外跑步，受紫外线的照射，皮肤呢也是显得更加沧桑了。但他的跑步成绩单是实打实的。2023年，68岁的他首次也是在这个香港的马拉松10公里跑出了1小时03分58秒。此后呢，连续这个挑战半马，个人最好的成绩是2小时24分左右。2026年1月，他第四次站上了这个马拉松。然后呢，为了陪老友，主动呢也是降级回10公里，最终呢以2小时23秒这个完赛的。然后那个赛后呢，也是笑着说了一句：“志不在成绩，志在完成哦。”所以他那个跟他一起冲线的是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银发跑团，80岁的刘江，74岁的郑泽仕，还有76岁的鲍启静。其中呢，郑泽仕呢，这个体重过了270斤哈，受这个肥胖和糖尿病的困扰，是周润发每天清晨5点多开车接他一起练，从800米起步，然后用了近1年跑了10公里，膝盖不疼了，人也减到了200斤。完赛之后呢，在社交媒体上喊了一句师傅。那钱呢，我觉得这个处理的方式呢，他讲过很多次。2008年他首次表态，身后呢就是身家的要捐出去吧。然后呢2017年到2018年间，他和妻子确认已经是设立了慈善的这个信托，计划捐出绝大部分的资产。包括呢在电影节记者会上面被问到这件事情，他也是先开玩笑说，不是我要捐，是我老婆决定的，我也不想捐，都是我辛苦赚的钱。然后接着认真地补了一句，人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来，走的时候也带不走任何东西，也没关系的。日常开销上呢，他给自己呢定的标准呢就是低的不像话，一部老款的手机用了10几年，出门呢也是常穿15元的人字拖，坐地铁还有呢就是逛街市，每个月的这个零花钱呢就几百块啊，就是应该是800港元吧。今年4月份他以750港元然后卖出了就是西半山有一个就是中层的3房吧，这一套房是1995年的390

12万港元买入的，只有31年了。而山顶的那一套豪宅也在卖，房子呢位于这个嘉里山道48号阳光花园，2010年9月以1.28亿港元购入的，2022年10月首次呢这个挂牌，也叫价是2.2亿港元，2024年12月降到了1.95港元啊，1.95亿吧。然后就是2026年7月再降到了1.6亿，4年累计降了6000万港元，然后呢至今也没有成交。就算按照1.6亿港元出手，相对1.28亿的买入价，那么账面呢仍也是赚约3200万港元吧。他自住的地方呢还是1990年花1470万港元买下的九龙塘的独立屋。那么今年5月18日他过了71岁的生日，没有就是办的那个比较大的场面吧，就在家里切了个蛋糕，然后发嫂呢也是抱着爱犬在他的旁边，两个人结婚约40年了，他没有退下来。2026年五一档的寒战1994里，他也是演的资深大律师，然后宣传的时候说自己每天坚持跑步锻炼是为了能够一直拍戏。回到那张照片呢，玻璃柜前挂满了叉烧还有烧鹅和油鸡，然后他也是微微弯着腰低着头，手指轻轻点了一下，师傅呢手起刀落装盒打包，他站在一旁安静地等着，没有催促，然后拎着那盒叉烧往停车场的方向走的时候，步子迈得不大，背影呢也是不再停拔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体面的分手呢，不是闹得满城风雨，而是默默的退场，还给对方自由。陈思诚和佟丽娅就是最好的例子了。离婚之后呢，没有说对方的半句不是，还时不时的出现在对方的生活里，就像老朋友一样。陈思诚呢，不仅每年啊都会给佟丽娅庆生，还会和佟丽娅一起陪儿子朵朵过生日，从夫妻关系变成了老友家人的相处模式，让人是心里更加踏实。那么更有知名的记者呢，也晒出了两个人合体带娃的这个视频。离婚五年了，一家三口难得合体。佟丽娅的状态呢，也是十四少女一般，十岁的朵朵呢，也是长开了不少。当天呢，陈思诚打扮休闲帅气，卡其色的外套，米白色的短裤，运动鞋，还是曾经那个帅气的男神。那么最让人羡慕的还是佟丽娅的状态，已经四十几岁的年纪了，皮肤呢还比较紧致，眉眼之间还是有少女的灵动，穿着蓝色的条纹衬衫，扎着高高的马尾，整个人清爽又灵动。她举止从容淡定，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父子互动，

情绪平和自然，没有尴尬疏离，也没有刻意的这个连，就是跟他们去寒暄。陈思诚呢，一如既往的帅气哈，不过身体上的变化还是很清晰的，他的体型开始横向发展了，穿着宽松的卡其色的外套，似乎能够隐约看到挺起来的肚子。当镜头拉近之后，他的侧身没有那么薄了，似乎有了中年发福的感觉。不过陈思诚和朵朵的关系很好，作为父亲呢，长时间缺席孩子的成长，只有特殊的节假日或者是空闲的时间才能够陪着朵朵，这让朵朵有一些委屈哦。毕竟大多数的孩子每天都能够看到自己的爸爸，而朵朵见爸爸的机会就是很少一些了。这一次一家三口合体，悠然可见，发现朵朵更加黏着陈思诚。男子汉大丈夫，男孩长大了嘛，都会崇拜父亲，而且朵朵小时候就崇拜自己的爸爸，甚至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像爸爸一样去拍电影，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镜头里边，十岁的朵朵身形比较高挑，眉眼之间既能够看到佟丽娅的温婉，也有几分陈思诚的轮廓。整个过程，朵朵十分的黏着陈思诚，紧紧的跟在爸爸的身侧，那寸步不愿意离开哦。甚至还有点委屈，抹起了眼泪哈。这个画面让人心里酸酸的。而陈思诚呢，只是耐心的拍着儿子的肩膀，照顾他的情绪。虽然说陈思诚没有完全缺席朵朵的成长，但是陪在儿子身边的时间确实是少之又少。再加上他前几年已经有了新的感情，除了工作还要陪伴女友啊，然后呢能陪孩子的时间就更少了。不过朵朵的模样呢，已经是越来越像爸爸了，一模一样的脸型，一模一样的小酒窝，就连那双小眼睛也特别的神似。陈思诚电影做宣发的时候，佟丽娅也会带着他一起来捧场。那我觉得面对难得的父子相处的时光，佟丽娅也懂得适当的就是退出避嫌吧。比如说陈思诚带着儿子朵朵遛弯的时候，佟丽娅呢就是站在酒店门口等着他们，没有催促，没有不耐烦，也没有强行加入引来非议哦。毕竟啊，陈思诚目前有女朋友了嘛，和前妻相处的这个时候还要注意分寸的。每次陈思诚的出现，朵朵都会玩得特别的开心。十岁的朵朵已经不是没心没肺的孩子了，她开始有了就是敏感细腻的心思，她希望自己的爸爸能够长久的陪伴自己，短暂的相聚也是让人觉得不舍的。每一年朵朵生日的时候，佟丽娅都会安排隆重的生日宴，然后她的好朋友陪着她，爸爸妈妈陪着她，仿佛那一天朵朵就是最幸福的。离婚五年，陈思诚并没有脱离佟丽娅的生活，他依然是记得佟丽娅的生日，每一年都会以孩子妈的名义送上祝福，还在娱乐圈里面离婚夫妻当中也是比较少见的了。回望陈思诚的三段感情，前妻佟丽娅还有前任包括现任哈，虽然说这三位都是演员，但是我觉得很明显佟丽娅的咖位是更高一些，没错，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而且现任嘛，大概就是长相比较清甜年轻罢了。回望陈思诚和佟丽娅的故事，绕不开2014年那场轰动娱乐圈的大西地的婚礼了。陈思诚就是当着所有人的面郑重的许诺了，结婚就不会离婚，老婆只有一个。听到这句话，佟丽娅当场落泪，满心满眼都是对于未来婚姻的憧憬哈。所以呢，陈思诚也送上了自己设计的8.8克的这个钻戒，数字呢取自于佟丽娅的生日，对戒分别命名时间与空间，寓意彼此相守不分时空。除了大西地新式的海岛婚礼，后来两个人在综艺上面也办了一场中式的这个婚礼。佟丽娅一身的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大红凤冠霞帔哈，然后陈思诚呢也穿着这个金龙纹红色的礼服，传统的拜堂，敬茶的环节一应走完哦。所以我觉得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就是没有因为夫妻感情关系的破裂吧，然后剥夺了孩子拥有就是父母陪伴的权利，不再是爱人，但是依然是朵朵的爸爸和妈妈，不炒作不捆绑，放下过往的隔阂，短暂相聚，把孩子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哦。所以我觉得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时光匆匆吧，朵朵慢慢长大，佟丽娅呢活成了闪闪发光的独立女性，陈思诚也继续在影视赛道打拼，往后不管两个人各自走向什么样的人生，只希望他能够在父母共同的呵护之下平安快乐的长大了。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杀人的海底雕像。埃及红海海域，海水碧蓝，风景优美，却令前来潜水者心惊胆战。十几年来，有几十余人命丧于此。直到2013年，埃及警方介入调查，从远古到现代，发现居然有大量失踪案在此发生。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红海位于非洲东北部与阿拉伯半岛之间，沿岸浪柔沙软，波澜不惊，是水上休闲运动的绝佳场所。在埃及东部沿岸有个名为古塞尔的港口，这里风景秀美，连绵的山峦与海岸遥相呼应，宛如人间仙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潜水爱好者也纷纷相聚于此。然而近些年来，有一些潜水爱好者却接二连三地在水下神秘失踪。可当地的警局认为，这些潜水员失踪事件只不过是偶发的事件，根本没有引起重视。2008年6月的一天，警局再次接到当地一起报案，两名来自德国的潜泳爱好者在距离海岸50米处的水下离奇失踪。当时的天气风和日丽，一点风浪都没有。他们的同行伙伴当时被留在船上，他指着出事地点说，他们先是潜入水下，然后游上水面向我说有一个发现，在海底深处发现一个奇异的闪光。他们十分好奇，这海底闪光时而亮时而稀，于是他们第二次返回那里观察。我等了很久，可他们就再也没有上来。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这么好的天气也有人失踪，这引起了一个人的特别关注。艾哈迈德是古塞尔城的一名探长，今年42岁，十分擅长调查一些离奇古怪的案件，曾破获多宗在自然条件下失踪的案件。在他强烈的要求下，六月底他被调到古塞尔调查潜水爱好者离奇失踪的案件。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在同一地点居然又先后发生了两起失踪案件，一名来自德国和两名来自以色列的潜水爱好者相继失踪。同伴都说，在出事前他们都浮出水面，说看到了海底有闪光。艾哈迈德在翻阅了当地警察局的档案后发现，从1976年至今已经记录下十多起类似的悲剧事件，所有失踪者全是从事潜泳运动者，而且每次事发后都找不到失踪者的尸体。随着潜水者离奇失踪案被当地媒体渲染，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海怪作祟，有人说是人为的连环谋杀案，更有一些信奉神明的人说这是惹怒了海神。同时人们也质疑警方的办案能力，这让艾哈迈德倍感压力。百无头绪，艾哈迈德去拜访了他的一位生物学好友曼德林。曼德林专注研究海洋生物， 特别是红海一带的海洋生物。艾哈迈德凭直觉认为，红海有许多稀有的海洋生物，也许是这些海底动物袭击了那些潜水者。据曼德林分析，这些潜水员离奇失踪很有可能是鲨鱼所为。一直以来，他们都在关注红海海域鲨鱼袭击人的现象。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在过去的十年，红海海域发生了十余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至少有六起事件是一头白鳍鲨所为。为了跟踪这头白鳍鲨，曼德林在他身上安装了 GPS 定位系统。每当有潜水者被袭击时，曼德林发现这头鲨鱼就在事发地点附近。而所谓的海底发光，曼德林认为是海底的一些特殊矿物质所起的化学反应。为了验证

0: 一个月后，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一名意大利女潜水爱好者在那个海底石像附近潜泳，因为一种异常的感觉而回到船上，后来就莫名其妙地休克过去。她说只是触摸了一下那块水下石像，因为它闪烁着白光。凭直觉，艾哈迈德觉得这些石像大有问题。如果说石像对人有攻击性，那么鲨鱼也会受到攻击，况且鲨鱼如果吃人会留下尸骨。可是那些失踪的潜水者至今都没有找到尸骨的下落。
1: 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艾哈迈德运用统计学发现，这些悲剧事件都发生在白天，而且人员失踪的日期都和满月日期相吻合。在大多数情况下，目击者都提及过那些水下石像周围散发着神秘的闪光。为了研究这一水下的神秘闪光，艾哈迈德派人把它拍成电影胶片，并求助于海洋学、光学等有关专家观察研究。但它的光源是何物，从何而来，一直都没有结果。3年过去了，潜水者失踪案已经成了悬案，可是艾哈迈德一直没有停止调查。他去民间收集了许多传说，希望能对这些石像有进一步的了解。一名史学家告诉他，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马可顿斯基的舰队就是葬身于这个海域，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马可顿斯基的军舰是否和这海底石像有关呢？这都无从得知。2013年3月，法国探险队在地中海，也就是埃及北岸海域，发现了1200年前神秘消失的埃及古城伊拉克利翁。这是公元前8世纪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举行登基时的神庙所在地。这座在海底下被重新发掘出来的失落之城，既是贸易和朝拜中心，也是克里奥佩特拉和其他托勒密法老的祭祀场所。可能由于地震或者海平面上升，导致这座在当时有着先进文明的古城一夜消失。有科学家用 3D 地图技术重建了这座在海底沉睡千年的古城面貌。市中心的太阳神庙、运河等景观让世人得以重睹它当年的繁华，并且许多尊花岗岩巨像被探险队从海底捞出，其中有尼罗河之神哈比神，还有战神赛特以及太阳神等诸神。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艾哈迈德激动不已。他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新闻后，连夜赶到了地中海。不枉此行，艾哈迈德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经过石像对比，他发现被打捞上来的战神赛特，无论是神态或者形状，都很像那些海底石像。赛特在埃及神话中是力量之神、战神、风暴之神、沙漠之神以及外露之神。而且从 3D 图上发现，战神的分布都是位于古城的靠海海底，也就是说这可能是当时城市的防守设备，一方面利用战神来鼓舞士气和威慑敌人，另一方面用某种方法对敌人进行攻击。而这和海底石像群的分布也有着惊人的雷同。对此，艾哈迈德的结论是，那些海底石像所在地和古城伊拉克利翁一样，是古埃及的城市，于1200年前

沉默。这些石像群是守卫着海滨防范敌人进攻的卫士，这些神秘卫士用某种至今未知的科学现象来攻击前来进犯的敌人。如今他们那消耗殆尽的杀伤力只是在满月前夕才表现出来，但它仍具有一定的杀伤力，足以使疏忽大意的潜水者毙命。正在艾哈迈德苦苦研究海底石像的杀人方法时，2014年初，艾哈迈德得到消息，负责看守战神石像的警卫离奇死亡。据警局传来的现场照片看，死者是一名警察，其面目狰狞，一看就知道是在死前受到了极度的惊吓，他的死因就是由此引起的心脏骤停。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报告中写道，当时这名负责看守石像的警官玩忽职守，在禁烟区吸烟触动了消防灭火系统，天花板上的喷头把水喷在了石像上，这名倒霉的警官突然发出惨叫，飞速冲出屋外，然后抽搐了几下，当场死亡。这让艾哈迈德想起了曾在美国引起轰动的一个案件，当时几个盗墓团伙从神庙中盗得了一尊青铜铸就的马杜克神像，可是这个团伙没走多远，竟然个个丧生，全军覆没，这让所有人都觉得莫名其妙。而随后法医的鉴定结果更是让人匪夷所思，这些人均死于极度惊吓后引起的心脏骤停。直到耶鲁大学的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用全息光学扫描系统扫描时才发现，这尊神像是空心结构，在神像的内侧布满了一圈圈奇怪的水波纹线条，就好似现代雷射唱片一样，而在神像外侧则以一种奇怪的规则分布着几个风口，当风从这些风口灌入，通过这些波纹的震荡就会形成声波震动，达到播放唱片一样的效果。但是这些声音根本就不是放给人听的，因为人耳所能接受的声波频率为20到2万赫兹，而神像所可能发出来的声音却属于频率低于20赫兹的次声波。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这些次声波其实就是引发前面一系列离奇案件的真正凶手。20世纪30年代，美国一位物理学家曾经做过一次试验，他把一台次声波发声器放进了一个正在出演喜剧的剧场，而他坐在自己的包厢中观察动静，只见在5分钟后，坐在次声波发声器附近的观众开始出现惶恐不安的情绪，并且迅速蔓延到了整个剧场。而就在短时间后，离次声波发声器最近的观众甚至开始出现了控制不住自己癫狂情绪的现象，险些引发严重的后果。在此之后，次声波对于人体的影响才进入科学家的研究视野。经过研究发现，由于人体内部许多器官的振动频率与次声波的振动频率相近，倘若外来的次声频率与人体内部器官的振动频率相似或者相同，就会引起人体内部器官的共振。次声波穿透人体的时候，非但有可能导致种种的情绪波动或者幻觉，还可能破坏大脑神经系统，造成大脑神经系统的严重损伤。特别是当人的腹腔、胸腔等固有的振动频率与外来次声频率一致的时候，

0: 更易引起人体内脏的共振，使得人体内脏受损而丧命。难道这个战神石像也是空心的吗？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果然，经过仪器扫描，这个石像真的是空心的，其中也有一些小纹路。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了。这和前面所说的铜像不一样的是，石像中的纹路只在水中才会产生作用。潜水者都是触摸了石像，引起了周围水流的异常，触发了石像中的正常水流，于是石像就会产生声波。在警局中，灭火系统把水喷在了石像上，水流通过石像内部产生了次声波。艾哈迈德也同样明白了这些石像的作用。古埃及用这些石像抵御敌人从水下偷袭进攻城市，就如同战神一样把敌人消灭干净。至于那些红海的潜水者，一定是触碰了这些石像后引起的惊恐，奋力朝着深海游动，然后溺水窒息而死。真相终于大白，长达十余年的悬案揭晓。2014年10月，消息经媒体一公布，寂静了多时的红海海岸再次喧嚣起来，迎接着世界各国的潜水爱好者。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好音乐好心情来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继续通过一首好的音乐好的心情来和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啊。

好，这段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来送上一首歌曲吧。我们这段时间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南方没有你，北方没有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段时间欢迎你们继续回来啊，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老歌新唱。很多过去的旋律啊，经历了全新的演绎之后，让我们又想起了又记起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安静的来听几首过去吧我们很熟悉的旋律，然后来听一听经历了全新的演绎之后，这首歌会不会又有了不一样的新鲜感了。我们首先要聊的这一首歌曲，它是一首很有年代感的老歌《城里的月光》。我记得早前的时候哈，就很多朋友喜欢循环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今天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王耀庆和王鸥来合唱的这个版本啊，我觉得是另外的一种气质在里面了。原版的印象太深刻了啊，原版的这一首《城里的月光》，我觉得它是独属于深夜的声音，你们有那个感觉吗？因为它的声音呢会很清冷又很软，带着一点淡淡的怅然的那个感觉，好像是在这个城市的深夜哈，你走到了窗台前，然后透进来的月光真的就是如此，然后这个月光当中也藏着每个人心里的这样一些遗憾。所以说这首歌曲啊，很多网友我记得早前看过哈，大家觉得它是很容易被带入情绪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合唱版的，而且这个合唱版呢也是在近期啊，最近这些天的时候全新的来演绎的。男女对唱的编排就冲淡了原版的那一份孤寂的感觉了，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内向的感觉，没有那么多伤感的感觉在这首歌曲当中了，就多了一份的那种释然的感觉了，更像是两个人在一起啊，并将回望往事的那个感觉慢慢的就唱出来了。同样的一首歌，不同人演绎。今天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也是王耀庆和王鸥来全新翻唱了这一首歌曲《城里的月光》。同一轮《城里的月光》，不同年纪听，读懂的是不一样的自己吧。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合唱版的，也是现场版的这一首《城里的月光》。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有点乱。继续回来进行我们今天老歌新唱背后的故事。刚刚那首歌曲哈，的确还是特别不一样的感觉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老歌新唱的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深来翻唱的这一首《喜欢你》。很多人是不是和我一样哈，对于这个原版太过熟悉了。黄家驹的原版带着那种摇滚的感觉，然后也藏着很多遗憾和纠结，这首歌曲哈，喜欢你。然后呢，我觉得那个原版唱的感觉是带着一点身不由己的那个感觉在里面的。我们今天听到是周深呢在最近国乐无双的首管舞台带来的这一个歌曲哈，也是他来翻唱了这一首经典的老歌喜欢你。然后我觉得他不是简单的翻唱了原词，他是重新的整理了一些粤语的歌词啊，前后他真的是用了好几遍的功夫在里面。这首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候就褪去了摇滚的锋芒了，这个歌声当中就很温润婉转了。我感觉呢就像是我们早前的印象一样啊，可能那个印象讲的是恋人之间的爱恨纠缠的感觉。这一首喜欢你，我们要听到的周深来改编的这首喜欢你呢，是从情爱里面慢慢释放出来的，变成了一份很生活化的心意了。可以呢是对同行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也可以是对一份陪伴的认可。所以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很有感触的啊，因为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羞于表达啊，表达你的感谢，表达你内心的喜欢，很多心意就会放在心里了。但是觉得想一想现在哈，还真的不如你轻轻的讲出来了。好吧，接下来同一段熟悉的旋律，跨越了几十年被赋予了全新故事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听周深的一首《喜欢你》。

周深的《喜欢你》送给你们哈，真正好的改编是不是就是如此？它不只是复刻我们的回忆，而是赋予了老歌，赋予了当下这样的一份温度。

这个中午的时候，老歌新唱，我们依然在继续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刻在很多人记忆深处的经典歌曲《至少还有你》。还是要来聊一下原版吧。原版是分量很重的情歌，慢慢的抒情，然后情绪很厚重的这一首歌曲哈，仿佛就我们要把全部的情感都要交托给一个人，哪怕全世界都可以放弃。我记得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有那个感觉，然后我们很庆幸，哦，我的身边还留有那样的一个人，可以带着这样一些沉甸甸的不安感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然后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柏豪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他交出了不一样。

唱版本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这首歌呢，对于他个人来说还是很特别的。早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是模特啊，第一次走到录音室接触的就是这首歌。然后时隔20多年了，人到中年了，再来回头演绎一下吧，心境早已经全然不同了。编曲呢也做了很大的一个颠覆啊，褪去了刚刚我们聊到的，就原版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属于好忧伤的这样一些弦乐在里面。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吧，听听粤语新编的这一首歌曲《至少还有你》。走过了一些年，再来听听改编版，你是不是会懂得生命当中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人？当然这个人不只是恋人，还有太多太多一些身边的人了。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我们来听听今天老歌清唱啊，这一首粤语版的《

焕然一新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送给你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啊。一首经典的歌曲，经历了不同歌手重新的解读，就会有不同的故事来发生了。刚刚这首《至少还有你》啊，真的就是太不一样的感觉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吧歌曲啊，同样也是他很经典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也是经历了翻唱之后感觉又不一样了，而且这个翻唱啊是用粤语来新编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父亲》。我们来听一首吧，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歌曲《父亲》，筷子兄弟是这首歌的原唱，很质朴很直白这样的一首歌曲，像是在子女面对面的倾诉的这个感觉啊。所以说我记得当年这首《父亲》在他很火的时候呢，很多人一听这个歌曲这个歌词马上就动容了，容易让人真的红了眼眶的这样一个版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小春来翻唱的啊，粤语来改编了这首歌曲了，当然气质又是完全不一样了，他可以褪去呢原版浓烈直白的那个感觉，唱的是中国式父亲那一种沉默如山的爱，不擅长表达，默默地扛起生活啊，很少说出口，这是不是就是中国式的父亲哈？原版是直白滚烫的告白，然后陈小春，我们今天来听吧，粤语新编的，把中国式的父亲的这种担当是婉婉道来的一首歌曲，同一首歌讲出不一样的亲情重量了，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啊，粤语版的

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哈，今天我们重温了这样一些熟悉的旋律，我觉得总能够映照不同的情感的心境哈，有一些释然，也有一些遗憾在里面。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吧，再来听一首老歌新唱。然后刚刚在听这些经典旋律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感觉，有感恩相伴的温暖，自然也会有一些纠结的这样的一些心境在里面哈。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继续今天的老歌新唱，来听听啊，在每一首熟悉的旋律当中，那一些身不由己，那一些过往的感觉哈。听到一首歌是来自于白小白带来的一首《爱一个人好难》，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是20几年前的一首经典情歌，它的翻唱编曲做了简化了。少了那些很厚重的哈，很压抑的那些氛围感在里面了，演唱的方式是更加的直白了。不同的歌手唱出不一样的心情，希望在听歌的你们有一份特别轻松的心情吧。

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李宇春带来的翻唱啊，继续的送给你们。怎么样，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吗？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今天的老歌新唱啊。很多人的歌单当中哈，肯定有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它会存在很多人的歌单里的一首歌，一首《爱很简单》。这首歌是带着那种松弛慵懒的律动的，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爱不需要很多的理由，就是发自内心好纯粹的这种喜欢。所以说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也是很喜欢？它的歌词就很简单，在诠释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今年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孙楠、王鹤也和刘畊宏是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的老歌，没有原版的那种轻快的节奏吧，我觉得编曲它是做了很大的改动了，而且让这首歌走向了更加开阔的抒情的感觉。三个人的声音线是各有分工的，看孙楠呢是通透高亢，然后刘畊宏他的声音是属于那种沉稳厚重的，王鹤也呢就很细腻温润，层层和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太不一样了。还同样是啊，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一样，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是，歌词都没有做改动，同样的歌词，那我们听上去心境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了。觉得他的原唱是刚刚坠入爱河的那个冲动，而我们今天听到的啊，就唱的是历经了生活的起落之后依旧很相信爱啊。这一首爱很简单老歌翻唱，接下来马上我们俩一起来听了。真的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一起来听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觉得真的是世间纷纷扰扰最珍贵的依旧就是这份好简单的爱意吧。跨越了几十年，这首歌的旋律没变，只是听歌和唱歌的人多了一份人生的阅历了。

很简单送给你们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哈，让大家更加的想去爱了。然后今天来看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听一首歌曲，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吧。刚刚我们听了几首老歌新唱，然后觉得真的是那种感觉吧，爱意很贵，不要消耗好，也不要太卑微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在节目最后来送上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我能动心也能收心。你们会有过这样的一种感情状态吗？爱来的时候你可以毫无保留拼尽全力的去奔赴啊，可是一旦你的真心被敷衍了，也拥有随时可以离开的这个勇气。然后我觉得这首新歌歌名我们大家就可以读懂，对不对？我能动心也能收心，唱的呢就是这样一份好清醒的状态啊。所以说今天包括刚刚我们听了几首这个老歌新唱的时候，觉得感情哈真的不是单方面的纠缠，珍惜了你才配拥有嘛，敷衍只能是面对失去的一些东西了。所以说动心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本能吧，那么收心才是成年人最难的事了哈。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分享歌曲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敢热烈的去爱，也敢潇洒的离开哈。这份能动心也能收心的态度就唱出了很多人对待感情的心声了。好吧，这里是你的歌手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出发，你等待呀。
7: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8: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啊，相信呢，就是昨天啊，途经咱们四百这附近的朋友呢，应该也都看到了这个封路的状态，是吧？
1: 是的，应该是
0: 啊。你昨天没往
1: 那头去？我没往那边去，
0: 我往那头去了。啊，我好信儿啊！
1: 怎么样？
0: 怎么说呢？就是在四百的这个红绿灯这儿啊，还好一些。
1: 你是几点过去的？大概
0: 晚上八点左右吧。
1: 哎，那个时候好像应该还好了吧？
0: 对，那个时候晚高峰已经过了嘛，
1: 对，
0: 还好了。
1: 嗯。
0: 但是呢，就即使是晚高峰过去了的情况下，咱们报社就是原来老报社
1: 那个位置，
0: 老报社门前那儿啊。可以说是水泄不通，
1: 很多人，
0: 很多车，
1: 车很多车，
0: 非常多。
1: 嗯，
0: 你看，如果要是说咱们从这个南边吧，我上桥过来之后呢，我想左转往咱们这个安居小区这条道，行驶的情况下，就挨着河边这条道，是吧？转不过去。
1: 车太多了，
0: 对，因为
1: 都走这边的，
0: 等着直行的车太多了，
1: 都走这边的。
0: 然后呢，你说我过去之后啊，我想上这个铁道口，然后呢走咱们这个就是挨着铁道这一趟，然后往咱们二右那个方向去呀、
1: 二右
0: 县
1: 院那边是不属于
0: 二右，就是往这个体育馆那个方向去、
1: 体育馆那边，
0: 对，去不了。
1: 嗯，
0: 因为那是封着的。
1: 哎，那个点还封着呢。
0: 封着，那个时候应该是昨天一直到晚上吧，他开幕式彩排没有结束
1: 哦，
0: 所以说就
1: 好像很多人都发这个彩排的情况，
0: 对对，所以说呢，就是一直都是封着的。反正我去的那个时间点还是封着的，车会比较多。然后呢，同时啊，咱们这个人民大街呢，就是挨着咱们市公安局的这一侧呀，边上路边呢会停4辆到5辆这种这个公交车，
1: 公交车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属于终点了。
0: 哎，这公交车是啥呢？我估计啊，它是停在这儿。我看车里面有好多好多，就是一些演出人员在休息
1: 啊，那就是给他们临时停的，有个停车休息的一个地方，要不然他们也没有地方待，因为人应该是很多现场的情况。
0: 那么同样啊，在今天开始呢，是我们开幕式的正当日子，
1: 对，
0: 是吧？
1: 今天是正好。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应该已经就处在封路的这个时候了。
1: 是的，其实这个时候咱说句实话啊，家不住在那边，或者说单位不在那边，或者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去那边。
0: 对，
1: 就是咱们，你说我绕路行吗？你行，其实大家都绕的是这一条路。
0: 对，
1: 你看你走的不也是所有人都要走这条路？
0: 对，
1: 如果说你恰巧不巧非要去好信儿，你可以去给我们探探路。但是你被堵在那儿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急呀、
0: 是的，
1: 一堵车就被急的哈，不行了，
0: 他那一定会堵啊、就是大家呢尽量别往那头去，
1: 对，尽量吧，
0: 对，但是我们预计就是他这儿的一个封路呢，会给我们首先呢就是这个像我说的咱们往这个就铁道下面，原来老球下的铁道下面、这一趟的车会非常多，
1: 都很多。
0: 哎，然后呢，同时它稍微有可能还会影响哪儿的影响，咱们山雨城，
1: 应该山雨城那边车也会很多，他从那边过来可能会在四百那边过不来，他大绕一圈，
0: 对，
1: 然后走山雨城这条路，
0: 对，就所以说呢，咱们提醒大家啊，就是那儿附近呢现在一定是非常拥堵的，具体会堵到什么时候，它得是看什么时候开幕式结束，
1: 对，完事之后大家得工作人员他们的都也是走了，
0: 是的，
1: 可能才会把这路解开，
0: 是的、然后同时呢，开幕式结束完之后啊，应该是运动会就开始了，
1: 对，
0: 是不是？哎，
1: 它
0: 运动会呢应该是为期4天吧，是4天是3天，反正有点记不住了啊，
1: 好像是啊，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咱们整个体育馆周边呢这几天啊，我相信就是车一定会非常多的，
1: 肯定会很多去看的观众也好、还有咱们的这个参加比赛的人员也好，是吧？
0: 对，
1: 都
0: 还有外省来的，
1: 对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咱们首先呢到那儿附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行车的安全。
1: 对。
0: 其次呢，我们也要注意好人流密集的时候，有可能容易突然间窜出来一些行人什么的，是吧？
1: 对，都有可能。
0: 哎，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咱们的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们，那可能说呢，这两天的时候啊，他这个体育馆附近的活儿稍微能好一点儿。
1: 对，我不开车了，我打车去。
0: 是的。还有呢，可能有一些说像这个在这附近的，我今天比如说比赛完了，晚上没有啥事儿了，或者是我比赛完之后我下午没有啥事儿了，出来之后呢，我想说打个车，哎，往咱市里来一来，尝一尝咱辽源的美食啥的，是不是？
1: 对，那肯定了。
0: 是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呢尽量啊，就是 不要在那附近趴活，我相信附近也会有交警同志在执勤，
1: 嗯，
0: 哎，在维护现场秩序。我估计
1: 疏导一下交通。
0: 哎，我估计你也趴不了活，
1: 嗯，
0: 是不是？咱们呢，尽量就是说这个赶巧吧。你说我如果刚好到这儿，
1: 嗯，
0: 有人打车，那太好了，
1: 嗯，
0: 是不是？心爆裂点亮了音符像的一张，你让我澎湃的心跳够了足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想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私家车车主朋友，如果说呢，哎，你是这个比如说工作人员，
1: 嗯，
0: 或者是说呢你是志愿者，
1: 嗯，
0: 再或者说呢你需要到里面去，哎，可能说也有这个你要做的事情，是吧？那么你在周边附近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找好停车位置。
1: 这个真是啊，因为现在我会发现好多，
0: 嗯，
1: 咱们市里好多地方都改了，
0: 嗯，
1: 可能有安的这个红绿灯变了，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违停的照相的地方，可能我们不经常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比如说四百那边我就不经常去，
0: 嗯，
1: 好多路可能就不知道，红绿灯你再没看好，你在停车的时候随便都找，可能说这个地方，哎，正好恰巧不巧就有个空，
0: 嗯，
1: 我就停这儿吧。其实你想一想，那么多车为什么那空没有车呢？
0: 对，
1: 可能就是因为不让停，
0: 是
1: 一定要注意好。其实建议大家多看旁边写的警示牌有没有路标，禁停的还是说不让停，还是限时左转也好，或者限时通行也好，多看一看标牌啊。
0: 对，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咱们呢就是昨天因为我不是往那儿去了嘛，
1: 嗯嗯，
0: 去了之后呢我发现啊，就是虽然说那附近周边呢确实是停车位不太好找，
1: 嗯，
0: 但是呢它会有提示，就是说这个参加这个省运会停车方向
1: 啊，就是会有这个大标牌告诉你，
0: 哎，
1: 你是来参加这个运动会的是吧？
0: 对，
1: 你就可以到什么地方指定地点去停车。
0: 是的，
1: 给你准备好了停车场。
0: 是的，就是你到那之后呢，你是能看得到的，
1: 嗯嗯，
0: 你是能发现说，哎，这有一个牌提示我往那停车，
1: 嗯，
0: 那么就既然说往那停车的话，它一定不会说离咱们的这个体育馆中心啊会特别特别近。
1: 对，
0: 不可能说就像咱们有的时候回家，有的小区说能进车的是吧，
1: 嗯，
0: 你说我家住这号楼，我车就停这号楼楼下，那有的小区你现在上地上还进不了车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把车停在稳当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去参加这个省运会，对吧？
1: 对，
0: 这样呢我们能保证就是你能安安心心的在里面这个看嘛，观看这个比赛嘛，是不
1: 是？
0: 就是
1: 你在那看比赛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把车停好了，或者是你不开车去觉得人多不好停车，
0: 嗯，
1: 咱们无论是坐交通工具去啊还怎么去，你坐在那儿省心，要不然你一会儿拿出电话你看一看，
0: 嗯，
1: 一会儿看一看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挪车也好还是说违停了也好，这样是看比赛也看不好啊。
0: 对，然后同时呢咱们这个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啊，我们的这个公交线路呢也是逐步减少，然后发车的间隔也增大了，
1: 嗯，
0: 他做了一些调整。现在呢说给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下午啊你有这个或者是稍后你就有需要去乘坐公交车的，
1: 对，要出行的，
0: 咱们，哎，咱们了解一下。首先呢他的发车间隔时间啊，像这个14路他调整为20到30分钟一趟，
1: 对，以前可能也就是5-6分钟，嗯，现在真的是啊，就是大家别急，
0: 嗯，
1: 很多人等公交车就很急，因为我公交车我会等过，哎呀，等了半小时，干等等不来，最后人旁边问了一下，他说这辆公交车可能说得是半个小时，或者是20多分钟，
0: 嗯，
1: 或者说更长，
0: 对，
1: 然后你会发现你就很急，不要急啊，
0: 对，因为有的以前呢，咱可能说我在这5分钟左右就来一趟，
1: 还没有车呢，
0: 我等了，现在等了10分钟、15分钟还没来，
1: 嗯，
0: 这是完了，这是不是没有了，或者怎么样了，是不是？咱了解一下它的发车间隔时间呢，它是这个增大
1: 了，
0: 对，
1: 应该是最近这几天可能有变化的啊。
0: 因为呢咱们这个公交公司啊，它承担了这个演职人员、运动员以及工作人员的一个公交运输的保障任务，
1: 对对，
0: 所以呢就是抽调了一些车辆，进行
1: 了
0: 对，进行了投入，百余车辆吧，
1: 嗯，
0: 那么剩下的你说咱们这个我这个平时常需要坐公交的，
1: 嗯，
0: 那肯定它的车次也会相应减少，所以咱们就理解一下。然后同时呢5路、21路和25路它的发车间隔时间调整为30到45分钟以上，
1: 这个时间更长，将近1小时了。那么大家在等公交车的时候还是说不要急，而且还有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是这段时间 老年人吧哈、
0: 嗯嗯、
1: 假如说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是买菜也好、
0: 嗯、
1: 还是说出行也好，尽量呢就不要坐公交车，因为首先你等的时间比较长，
0: 对，
1: 你在外面你看外面呢也还是挺热的对吧，所以说呢、
0: 嗯、
1: 建议大家还是在家里附近转悠转悠溜达溜达。
0: 你说我一站这个半个小时是不是45分钟的、
1: 嗯、
0: 你这站不住啊，咱还不如回家呢、
1: 啊、
0: 对吧，哎，咱了解这个情况。然后同时啊，这个一路三路四路六路七路八路十路十二路十三路十六路二十二路二十三路三十路三十九路四十一路它的发车间隔时间调整为45到60分钟。
1: 嗯，这个可真是一个、啊、
0: 哎，就更长了是吧。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了解。然后同时呢咱们运动员欢乐会它的定制专线 A1A2A3 专线呢是临时停运的。
1: 嗯，现在想要去那儿的话你就是
0: 打车
1: 开车或打车了、
0: 嗯、哎，对。然后呢同时啊受这个交通管制的影响，部分线路呢进行了一个绕行调整。
1: 嗯，
0: 像二路十一路由千宁小学经北门绕行人民大街，不再途经阳光新城 A 区路段
1: 啊。咱们 A 区的住户咱们在这儿可能坐不到这趟班车了。
0: 是的，
1: 公交车。
0: 25路的终点站调整至隆基新城了啊，然后呢29路的终点站调整至北门附近了。
1: 真的是啊，挺近的哈。
0: 对，就是因为咱们有封路，然后再加上呢有这个参演人员、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是投入了这样的一些公交使用。很多人说了，说那不方便我平时这个坐公交车了。其实白天的时候啊，咱说实话，就是真正说咱们坐公交车需要这个来回可能说又上班又干嘛的、
1: 嗯、
0: 不多。
1: 对，白天真的是不多、
0: 哎、
1: 可能就是早晚高峰，
0: 早晚高峰可能多一些、
1: 嗯、
0: 你像白天的这个时段当中啊不多，很多的时候呢都是像我们说老年朋友可能说出来溜达溜达是吧，因为我们享有老年卡、啊、坐公交车是免费的。
1: 对，
0: 但是呢像现在这个情况啊，我们必须要划一部分车去投入到咱们的这个省运会过程当中。
1: 是的，
0: 就相当于是你用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力，然后呢给咱们省运会做出了一份贡献。是是，
1: 的确是一件大事嘛。所以说大家在出行虽然不方便，也就是最近这几天坚持坚持吧、
0: 哎、
1: 啊。
0: 是的，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出发，你等待呀，
13: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5: 出发。
1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14: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1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啊。那同时呢，其实说咱们停车呀，说找这个停车位不好找，
1: 嗯，
0: 很多人呢会选择说，哎，我看这儿有个马路牙子，
1: 对，
0: 嗯，我整上去，
1: 那行啊，好停啊，
0: 那好停是不是？
1: 对啊，
0: 有的呢，咱可以发现说这个马路边石啊，它是带坡的，
1: 对，
0: 带这个斜坡缓坡的，那这儿呢，我们可以往上停，小车也行，是大车也行，
1: 好上。
0: 对，有一些地方呢，它确实你说我停上去吧，它可能说这个马路边石啊，它不在主路上，
1: 对。
0: 然后呢，停上去也就停上去了，也不会给你贴条什么的，
1: 可以停。
0: 但是呢，它这马路边石啊，直角形的，
1: 这个真太多了，我看
0: 不好上，
1: 还很高。
0: 哎，小车肯定别想了。
1: 嗯，但是我车大呀，我上。
0: 对，我车大，我 SUV、
1: 啊、
0: 是不是？
1: 我上呗，
0: 我上呗。
1: 嗯，
0: 那其实说这么经常的去上下马路边石，对车辆到底有没有伤害？
1: 我觉得会有。
0: 我那天亲眼看见一辆车，就怎么说呢，就是从很高很高的马路边石，他因为他那车也大，确实底盘高啊，从很高很高的马路边石就下来了。当时那个轮胎我看着呀，就挤的呀，都已经就像变形了。
1: 其实你看你说的这个，比如说车高一点，我上马路牙子边石上面，可能说虽然高一点我也能上，因为我车高，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0: 对，
1: 小车说我就不敢上，像我之前也是这么觉得的，说我上也就上了，但是像你说亲眼看到了这个轮胎挤变形了，那个上我都感觉会爆掉，
0: 不再敢往上上了。
1: 对，
0: 是是，
1: 真的是我看到过一回，那个车在上的时候，哎呀，后轱辘开始就在这转呢，前面的时候就拼命的往上上，
0: 真的
1: 挺吓人啊。
0: 对，其实我们可以明确的来说啊，像频繁或者是很暴力的这个上下马路边石，对车辆呢绝对是有伤害的，
1: 肯定是有。因为之前我没有看到这样的车上去的时候，就是轮胎是什么形状的时候，说实话我是没有看到的。当我看到了之后，我真的是不太上了，基本上吧，实在没有办法再上，有办法的时候我都不会上，因为我就害怕轮胎再挤爆了。
0: 对，其实说呢，这样来讲啊，就是它受到的伤害呢都是不可逆的一些损伤。
1: 对，
0: 但是呢，你说我确实啊，我真找不着地方了，
1: 实在没办法。
0: 哎，我平时呢，我也不经常上马路牙子，是不是？我慢速的，垂直的、温柔的一些这个，
1: 我慢慢上。
0: 哎，这个方式，偶尔上这么一次来讲，那可能它是没有啥伤害的。
1: 其实你只要不是说，比如说什么天天上啊，一个月上个10回8回的，你可能说真的是偶尔，其实轮胎还没有那么矫情，但是你要天天上的话应该是不行，说不上哪一下的时候就容易把这个轮胎给划了。
0: 对，
1: 你看我朋友开车的时候他还没上马路牙子上，他就是距离没掌握好，其实能过去，但是呢那个车没给他躲，他说那我就从旁边过吧，没掌握好距离，但是他旁边有个小的一个马路边石这种
0: 啊，
1: 有其实这个有棱角的，然后他就没有看到
0: 啊，挤了一下
1: 直接划裂了这胎
0: 啊，
1: 然后他当时还没感觉到，他还开了之后下车的时候才发现，我说你胆儿挺大呀，我说你没有发现吗？他说没发现呢，一下把轮胎给划开了。你说这个他现在再也不会走这样的地方，
0: 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是不是？
1: 对啊，
0: 其实呢真的就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呢就是轮胎和轮毂。
1: 对，
0: 因为马路牙子啊，咱要是说带缓坡的这种，那肯定不会有问题了，那就是一个坡度嘛。但是呢一般来讲，不带我们所说的不带缓坡的马路牙子，它都是垂直于地面的，
1: 对，就像直角的这种，
0: 哎，它都类似相当于是一个台阶了，
1: 对，就是一个台阶。
0: 是的，如果说上去的话呢，我们马路牙子这个棱角啊，势必你一定会挤压到轮胎的，如果是斜着上的情况下，会挤压到轮胎的侧面，这就是你朋友说的，就是他上侧面结果就这一下
1: 就
0: 给划开了，因为轮胎的侧壁呢是很薄很脆弱的，一旦要是被挤压的话呢，它可能里面你就即使没说像你朋友那种被划开，它也有可能呢它的这个连线，就是它里面轮胎里面的这个连线，它容易就断裂。
1: 其实这个就属于硬伤了哈，
0: 对，
1: 就是不可逆的伤害。
0: 对，
1: 可能是外皮 刮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还行，咱们这轮胎还能用。
0: 嗯，嗯，
1: 但是像你说的这种了就已经不可逆了，这轮胎几乎就用不了了，就得换了。
0: 对，而且轮胎里面啊，为什么我们说一定是要往里打气的？
1: 嗯嗯，
0: 因为它就像自行车一样，它有气，它才能支撑这个轮胎，它才能让你车走，对不对？
1: 对。
0: 你如果要是没有气的情况下，你怎么走啊？那这车一走不就一别故了吗？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说呢，如果一旦它的连线要是断裂的情况下，它后续呢可能就会鼓包。
1: 嗯，
0: 哎，那鼓。

0: 了的话，我们再继续使用是不是就容易爆胎，
1: 一系列的情况就会发生了。
0: 对，所以呢这是对于轮胎本身的一个伤害。那咱们再来说轮毂，同样你说我也是斜着上下是不是，
1: 嗯，
0: 它的这个马路边石啊，它就容易磕碰到轮毂的这个边儿。
1: 哦，外围那个边是吗？
0: 哎，那磕碰了这个边之后呢，这个边如果一旦说这个出现损伤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变形漏气，
1: 也是不可逆的。
0: 哎，不可逆的，而且
1: 像憋了，它就、
0: 哎、
1: 这个轱辘放在上面就是有一个空，
0: 对
1: 吧？
0: 对
1: 对，缺齿了，然后你想想它怎么的打齿它也不行。
0: 对、嗯、所以说呢它还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就是导致整个车的车轮是不平衡了。
1: 嗯，
0: 当你在用高速，不是
1: 圆形的。
0: 哎，对，当你在用高速去行驶的时候，比如说跑高速，
1: 嗯，
0: 比如说跑过省干道，你就容易发现方向盘抖动的这种弊端。
1: 嗯，
0: 哎，这种小毛病，
1: 因为没做好。
0: 哎，对，就小毛病就出现了。你再往下来讲呢，你像悬挂和这个避震系统，你要是慢慢上的话我上不去，
1: 那肯定上不去、
0: 啊、哎，我慢慢上
1: 必须个冲劲啊。
0: 对，就像你说、
1: 嗯、
0: 就后轮咋转，哎、
1: 啊、
0: 我就不动地方，
1: 挠地已经挠冒烟了也不行。
0: 对，那我咋整啊，我猛踩吧，
1: 就得猛踩
0: 猛冲、
1: 嗯、
0: 那你这一个猛冲的时候就容易对悬挂系统再造成额外的一个负荷。
1: 咱们这个所说的悠上去了，
0: 嗯，
1: 就猛冲这个劲儿不就是悠上去了吗？
0: 对，
1: 然后你像你说那就悬挂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0: 对，那长期如此的话，咱们避震器的寿命它就进行了缩短。
1: 你一说这个哈，其实连带的还挺多。
0: 对，
1: 不光是轮胎的一个问题。
0: 对，悬挂弹簧容易失效，
1: 你看，
0: 哎、
1: 嗯、
0: 四轮定位容易失准，
1: 嗯，还得重新定。
0: 哎呀，这都迟早的事儿啊。
1: 重新花钱
0: 好不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是比较严重的。最严重最严重的是啥呢，是托底
1: 啊，就是刮底盘了呗。
0: 哎、
1: 嗯、
0: 如果说轿车的这个底盘低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就咱们俗称的这个完了，给底盘刮了。
1: 有没有听到这个一声巨响、
0: 哎、
1: 然后你看不用寻思底盘刮了、
0: 嗯、
1: 没事，底盘结实。
0: 哎，所以说呢嗯，再加上说有的马路牙子特别高是不是、
1: 嗯、
0: 完了说这个什么你这一个往前冲、
1: 嗯、
0: 你底盘再低一点，或者是即使你说我是 SUV 但是我低估了这个马路边石的高度，
1: 这个真是
0: 是吧、
1: 嗯、
0: 我的一些油底壳、三元催化器、前保险杠你都有可能遭殃。
1: 而且你坐在车里当你看那个马路牙你觉得还好没有那么高，我能上得去，我车高、
0: 哎、
1: 可能你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车再高我也不想上了，因为我觉得会有损我的轮胎，可能是一系列的问题吧，都会有损。
0: 对，
1: 这个时候就舍不得废车了。
0: 是的，所以说啊，就是尽量能不上咱就不上。
1: 对、嗯、
0: 就停远一点，我找一个稳当的停车位。
1: 对，
0: 哎，或者是带坡度的马路边石我上去停、
1: 嗯、
0: 这都没毛病，硬往上抢着上这真不行啊。好的，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西安区人民法院啊门前的路段，安宁路的路段，受这个咱们这个省运会的影响呢，我们现在这个咱们四百货的附近的路段呢处于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车流量呢都集中在咱们安宁路以及咱们义宁街东兴山雨城 A 区以及 B 区门前的路段。这四五天的时间段呢，我们这个东兴山雨城附近呢可以说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啊，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咱们绕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下一个呢就是咱们和宁街与咱们东兴山雨城交汇的路段啊，咱们火车道的位置，包括我们健康路这个是义实验小学的胡同，以及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会儿两点钟的时间呢是我们辽源市第五中学放学的一个时间段，届时呢咱们五中附近的车流量呢也是出现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啊，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注意一下。 那么从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呢暂时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出发，安全相伴，
13: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2: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14: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咱说啊，说了尽量不要往这个马路边驶上去，是不是？
1: 嗯，
0: 能不上就不上。那我非上不可呢？
1: 那你就上呗。
0: 没办法呀，
1: 没人劝你。
0: 哎，我可能说太远，那个能停车的地方太远了，嗯，然后呢这个位置这个刚好很合适，就是说这个马路边驶。我这车呢也是大车，底盘也高，嗯，我怎么样上我能做到减小，就是最减少最大的伤害吧。
1: 对，就
0: 是
1: 上了一次，
0: 是
1: 是尽量不要有什么刚刚所说的这些伤害吧。
0: 哎，对，怎么上呢？首先啊，咱就是垂直上，
1: 直上，
0: 垂着上，不要斜着上。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啊，就是上这种坡的时候一般都斜着上，我一个一个轱辘我先骑上去，
1: 对
0: 对吧？
1: 然后我下的时候我也是
0: 斜
1: 着下，
0: 哎，我也
1: 斜
0: 着下，
1: 就
0: 是不是？
1: 我一个轱辘往下来，然后那边再这么下。其实说实话，我还斜的上吧，可能还好一点。下来的时候，我都是俩轱辘一起一蹲一下，
0: 啊。
1: 我说我这还不会那么下。
0: 就为什么说一定要垂直上啊？首先呢，就是让轮胎的正面，然后和咱们的马路牙子去接触。
1: 这个真是，你要是说一个轱辘先上，斜着上的话，你会发现
0: 都是侧面。
1: 对，侧边，大家可以现在就脑补一下，也能看到过别人上。
0: 对，
1: 你就会发现它是侧边，侧边应该是在轮胎当中，我觉得是壁最薄的。
0: 对，刚才咱们也说了嘛，轮胎壁最薄的就是侧边，让正面去进行吃力的情况下，哎，我们这个轮胎呢，你正面它有非常厚实的这种钢丝，
1: 对，
0: 哎，它比较结实，你在上的过程当中啊，侧壁容易变形，但是呢它没受到剧烈的挤压。
1: 嗯，
0: 我们正面上和侧面上，哎，就是说这个
1: 受力均匀，
0: 哎，
1: 它就是不会把你轮胎挤变形。因为你看你侧面壁薄，它就能挤变形。咱们会发现有的人在停车的时候啊，就觉得我要停得近一点，贴马路牙子旁边，你会发现它给轮胎挤的就变形了，鼓起来这一块。
0: 对，
1: 但你要是直接碰到马路牙子这个底部，你会发现它就没有说鼓包情况啊，给挤压的情况，这就是因为它这厚，受力均匀。
0: 对，我们来做一个比喻啊，你去试想一下，咱们那些就是越野车，什么牧马人那种大越野车，
1: 纯大的那种，
0: 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大的那种轮胎。
1: 对，
0: 你看他们这种车啊，在越野过程当中，我们去爬什么又什么石头啊，又什么，他们都是轮胎正面去
1: 对
0: 往上爬，
1: 就很尖锐的，它也会直接冲，它不会说来吧，我这个从旁边呢。
0: 哎，
1: 或者是我斜着来，它不会，它就直接往前冲，然后就能冲上去。
0: 对，因为当你正面受力的时候，我们正面和侧边它是都不容易受伤的。
1: 嗯，对，
0: 它是这样的。其次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慢爬。
1: 嗯，
0: 哎，
1: 慢慢上。
0: 对，你不要硬冲，
1: 那你就上不去啊。
0: 如果说你的车抓地力还好的情况下，它就像爬台阶一样，它是慢慢慢慢能挠上去的。
1: 一点点上。
0: 哎，对，慢慢爬上去，让我们轮胎顶住马路牙子边缘，然后呢我们再慢慢踩油门。你别说一下我踩油门高，嗯，我使劲踩，那可不就是后轮原地这个
1: 一般能
0: 烟吗？
1: 我上
0: 不
1: 去我就使劲加油呗。
0: 哎，你就是说顶住之后慢慢踩油门，让它受的那个力慢慢爬上去。
1: 嗯嗯，对，
0: 哎，它不是说一下我冲上去的，它是爬上去的。
1: 嗯嗯，
0: 那这样来讲呢，我们就对轮胎的伤害能小一些。但是呢千万不要说我离开一段距离我再整个助跑啊，
1: 会这样。会这样
0: 说的其实都是大家就是操作过的，是吗？
1: 你说这个其实咱今天聊可能很多人现在脑补画面了，说那怎么办，能往后倒一下冲一下。
0: 哎，对，我冲
1: 一下，冲
0: 一下
1: 是上去，
0: 是不是啊？我这一下不行，我给悠上去，
1: 其实就是所说的悠上去了。
0: 哎，但其实这样来讲啊，就是你冲上去的话，我们的轮胎呀，包括轮毂啊，悬挂呀，其实都受不了。
1: 其实这好像对悬挂是最受不好的。
0: 对，
1: 因为你是悠上去的，它就是不一样了。你要是咱们慢慢上去，悬挂的可能受力点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尽量啊，咱们就是如果能这样做，咱们就这样。

0: 样做。如果能不爬坡，咱们就能不爬马路牙子，咱就不爬马路牙子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3: 我是美玲。
2: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4: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由于受这个省运会的影响啊，我们所有的交警呢都已经在这个一线来进行这个执勤。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带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省运会啊，包括我们省运会要对哪些路况来进行封闭，包括我们到这个封闭的时间。那么我们这个省运会呢是属于这个4年一届啊，这个是咱们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那么在咱们辽源的举办，也是咱们吉林省这个属于是规格最高而且规模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盛会。那么咱们此次的省运会呢，已经是有很多的项目啊，然后这些的这个组别呢也分别在不同的场馆来进行比赛，像我们咱们大学城的篮球馆也是临时的作为我们比赛的乒乓球馆，所以呢有很多的乒乓球队员呢在咱们大学城的篮球馆来进行比赛，还有呢像一些这个跑步的运动员呢，包括一些的其他类的小项目的这个组别呢，有一些是在咱们全民健身中心的这个附近的场馆。那么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分头比赛呢，所以我们这个像这个大学城一边的这边的路段呢，包括像咱们400货以400货这个全民健身为中心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干路，届时会进行全封闭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呢就是赛会期间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外地运动员，他们属于是昨天就抵达了辽源，因为今天所有的运动员呢需要到咱们这个是咱们大学城的篮球馆来进行一个体育的一个测试来审核。那么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我们有很多的运动员在那边来进行这个反兴奋剂的一个考试，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呢可能是我们那边的场馆的这个交通秩序呢流量呢也是非常大的啊，而且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观赛的游客大量的来到辽源，我们这个城市的车流呢也届时会比较增加，也比较增大，像这个我们也启用了临时的这个交通管制，像对这个体育中心周边的这个部分路段呢，包括我们今天晚上在超级万举行的开幕式，届时呢我们超级万附近的这个路段也会属于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晚上要到超级万去看开幕式的咱们一些这个运动员或者是运动员的家属，咱们尽量不要选择开车了，尤其是这个夜间呢天气比较寒冷啊，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公交车包括这个出租车也可以这个抵达前往，我们附近的这个路线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这个交通管制，非必要呢不要前往赛事的一个核心的路段，避免这个扎堆拥堵。再一个呢就是场馆周边呢严禁这个随意的占道停车压线违停，接送亲友包括接送参赛人员呢做到这个即停即走啊，不要长时间的占用车道，服从现场交警志愿者的指挥疏导。再一个呢就是遇到这个运动员的大巴以及赛事保障车辆呢，希望咱们室内的所有的驾驶员师傅能够做到主动礼让，包括一些行经的路口啊以及人行横道一定要做到这个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尤其是注意避让观看赛事出行的老人和孩子。再一个呢就是摒弃这种行车的陋习啊，不车窗抛物，车内呢备好这个垃圾袋，开车呢不接打手机，不超速，不抢行，拒绝疲劳驾驶，酒后驾车，安全的文明出行，当好咱们辽源的东道主。 还有呢，就是提醒咱们一些这个出租车司机，包括网约车的驾驶员，礼貌待客，规范运营，不拒载，不议价，维护好咱们辽源城市流动窗口的一个形象，用贴心服务迎接八方来客。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啊，想要参赛的，据说呢，今天晚上参赛的人数呢，可能会达到5000人以上啊，所以这个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咱们尽量呢选择错峰出行，像我们在这个400货办公的，有一些这个企事业单位，咱们尽量呢，可能是或者是咱们下班呢，可能早走个10分8分啊，或者是你就晚走一段时间。因为到晚上可能是5点多左右呢，我们这个车流量呢也会出现一个这个特别拥堵的一个状态吧，所以呢咱们尽量呢选择这个错峰出行啊，让我们共同保障省运会这个赛事交通一个顺畅，一起为这个省运会呢加油助威。而且呢，我们像这种门票呢，也是属于这种售卖，就是这个咱们属于是惠民的免费观察啊。具体呢，咱们需要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查看一下。如果有想去参赛的，咱们提前看一下，是应该如何预约，包括是可能比如说你到达现场之后呢，你没有进行预约，可能你也进不到赛场当中去。所以呢，尽量呢，咱们提前了解一下。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时间啊，以及对这个低慢小航空器实施临时管制的一个通告。我们交通临时管制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9月7号的12时，以至开幕式彩排结束。还有呢，就是咱们9月8号12时开幕式结束啊。像9月7号的全天以及9月8号一直到13号。中间都是我们交通管制的一个时间，管制的区域呢也是从这个400货的路口，以及至这个前雨路口，也就是咱们泰安大路与义宁街交汇处的一个路段，矿店西街，包括这个仙人河西路、和宁街的市二右路口，以至至这个报社铁道口、矿坪胡同。这个一左一右呢，都是我们管制的一个区域啊。还有呢，就是低慢小的航空器临时管制的区域呢，是咱们市体育中心周边1公里范围内空域。如果有想带孩子玩这种这个低空飞行的一种这个航空器啊，咱们选择一定要远离这个区域。再一个呢，就是活动期间管制路段禁止社会车辆、非机动车通行停放。也是不允许的啊，我们一定要把场馆附近的这个道路一定要清空啊。那么低慢小航空器临时管制的措施呢，就是未经批准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升放航空模型、无人机、孔明灯、包括风筝、气球等各类空飘物，经依法批准用于电视转播、航拍、应急救援、气象勘测等活动除外。除了这些用于电视转播、航拍以及救援和勘测的活动之外，其他的一概不允许啊。还有呢，就是希望这个也是咱们这辽源市公安局也是倡导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啊，在此期间呢，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路线以及这个时间，绿色出行。那么同时呢，公安机关呢也将根据活动的进度以及道路通行实际，适时的调整交通管制的区域以及时间，最大限度保障广大市民出行畅通。那么根据辽源市城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办法的一个规定，在这个禁放期间时间以及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罚。这是咱们辽源市公安局啊9月3号发布的一个这个临时的管制的一个通告，也希望咱们所有的辽源市民都能够按照这个通告来进行执行啊，助力咱们省运会做到咱们辽源市东道主的一个这个身份吧。也希望咱们在此期间呢，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都能够平安出行。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景观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最后呢，祝贺咱们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在辽源能够圆满的举行。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雀跃声音关注，可以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要说哈，在中国历史上，谁是史上最强老丈人？
1: 老丈人，
0: 哎。你一定没听过他的名字，
1: 你一定没听过，那绝对是冷知识了呗。
0: 哎，这个一般大家伙可能都不太知道啊。这个人的名字绝对是孤独求败级别的存在，
1: 独孤求败啊，是吗？
0: 行，独孤求败，
1: 他这么厉害？
0: 哎，他不是独孤求败，
1: 咋了？
0: 他不是他。我的意思打个比方，
1: 明白明白明白，
0: 绝对是独孤求败的级别的存在，
1: 老丈人啊，
0: 多孤独。
1: 我知道，我知道谁
0: 啊？
1: 谢广坤，独孤求败老丈人，
0: 在他面前，这些老丈人根本都排不上号。
1: 苏大强。
0: 那也不行，
1: 独孤求败老丈人。
0: 我告诉你，这是谁啊？他就是南北朝时期的西魏八大柱国之一，叫做独孤信。
1: 那确实是独孤求败呀。
0: 你是不是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1: 没听过，听过他的姓独孤吗？
0: 对吧？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你虽然对他的名字有点陌生，他的三个女婿，你要是喜欢历史的话，那这三个女婿简直对你来说一定是如雷贯耳，
1: 熟到不能再熟的人物了呗。
0: 简单来说啊，他的大女婿是北周的第二任皇帝宇文毓，
1: 熟，宇文家我都熟。小时候语文课代表，对语文方面都很熟，
0: 熟是吧？
1: 语文熟。
0: 宇文毓啊，这是他的大女婿
1: 啊，大女婿。
0: 他的四女婿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爹，
1: 李渊的爹，
0: 李渊都熟悉对吧？
1: 对对，
0: 李渊的爹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他的四女婿就是李渊的爹。
1: 嗯，
0: 哎，七女婿是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
1: 啊，
0: 他的七女婿。
1: 嗯，
0: 这都知道是吧？
1: 新女婿，
0: 哎，这个这，你说他一个人串起了北周、隋还有唐三个朝代，
1: 嗯，
0: 你说这独孤信究竟凭的是啥布下了这一盘惊天大棋呀、啊？这是
1: 是啊，
0: 是吧？
1: 对呀、
0: 啊，哎，你别以为这个独孤信他只会嫁女儿，
1: 嗯
0: 啊，咱来先来说说这个史上最牛老丈人他本身他自个儿行吗？
1: 嗯。
0: 他首先自己就是一个王炸级别的存在
1: 啊、哦，
0: 他呢是出身鲜卑贵族，本名叫做独孤如愿，
1: 独孤如愿，
0: 哎，这是他的真名、哦、啊，本名、嗯。他长什么样呢？
1: 长得帅吗？
0: 就是、史书上记载啊，
1: 嗯、
0: 他美容仪善骑射，
1: 啊，爱用美容仪。
0: 什么爱用美容仪、啊、
1: 美容仪吗？
0: 他的这个容貌简直就是逆天的存在，
1: 特别帅，
0: 就是颜值相当爆表了。
1: 哎呦，
0: 而且他的武力值也爆表，是一个超级大帅哥。
1: 哎呦我的天，
0: 就关于他的帅还有一个流传千古的典故，叫做侧貌风流、嗯，
1: 侧貌风流，
0: 听过没？这个成语
1: 没有听过，
0: 就
1: 是
0: 啥意思呢？
1: 听起来应该很帅。
0: 这是一个就是典故啊，流传下来典故，就是说有一天啊，这个独孤信在城外打猎，玩得太晚了，
1: 太晚了，
0: 哎，没看着时间，然后就急着赶在城门关闭之前进城，他就一路策马狂奔，那风呼呼地吹，帽子都被吹歪了，但是他着急就来不及扶正。结果呢，城中百姓看到这位将军这么英俊，
1: 嗯，
0: 我的天哪，歪戴的帽子飞驰而过，不但不觉得滑稽啊，反而觉得温妈呀，
1: 我的妈，太帅了，
0: 帅出了新高度，
1: 偶像啊。
0: 哎，结果第二天呢，满朝的就是什么官员呐，还有这个满大街的年轻人都开始模仿他，故意把自己的帽子歪着戴歪的，
1: 嗯，
0: 希望能够沾点帅气。这就跟今天咱追明星模仿明星穿搭模仿偶像穿搭是一个道理啊、
1: 嗯、
0: 哎，这就是他的颜值。当然光有颜值不够啊，据说呢这个独孤信的战功也是实打实的，
1: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

0: 我就跟着北魏孝，这个叫北魏孝武帝啊，他西迁的时候他就跟着他，然后呢在乱世当中他南征北战
1: 啊，
0: 凭借赫赫战功，然后一步一步走上了权力巅峰，位列西魏的叫做八大柱国之一。这个柱国呀，就啥意思啊？就非常好理解。柱呢，就是那个柱子的柱。国呢，就是国家的国，就是能够顶起一国的这种栋梁。
1: 哎，
0: 那个时候只有八位，他呢就是之一。
1: 那他很厉害呀。
0: 对，相当厉害了。这八大柱国呢，就相当于当时国家的八个联合创始人。所以说他的权力也是滔天的。所以你看呢，这个独孤信能给女儿们找到好婆家，首先是因为他自己家底非常的厚啊，地位非常的高啊，
1: 没错，
0: 名声非常的好啊，
1: 是的，
0: 哎，这就是他选女婿的资本。
1: 打铁需要自身硬，
0: 哎，有了资本呢，就看这个怎么投资了，是吧？哎，独孤信的三个神操作就是从他的三个女儿开始。首先他的第一笔投资就是他的长女啊，叫独孤氏。可以说他这一笔这个投资的压注压到了潜力股啊，宇文玉身上了啊。这个独孤信把长女呢，这个嫁给了八大柱国之首宇文泰的长子宇文玉。哎，这八大柱国八个人人也有排行啊，谁是最有功的，对吧？当时宇文泰他是最有功的，他的这个第一个大儿子长子啊，宇文玉啊，这个独孤信就成功就把这个他的大女儿嫁给了他。哎，很多人会说这不就是门当户对的政治联姻吗？
1: 可不咋的。
0: 哎，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关键在于时机。当时宇文家虽然说是势大，但是天下未定，你谁能笑到最后，大伙都不知道啊。
1: 是的，
0: 这是未知数啊。但你看人家独孤信的这一步，为了家族的未来，直接绑定了一个最强的盟友。后来呢，宇文泰的儿子们建立了北周政权。宇文玉登基为帝。哎，也就是北周明帝。那独孤信的长女顺理成章被追封为明镜皇后。
1: 哎呦，
0: 成皇后了，这是第一笔投资，稳稳命中，厉害不？
1: 这简直就是古代巴菲特呀。
0: 厉不厉害？
1: 厉害呀，
0: 厉害是吧？再来看他的第二笔投资，就是他的四女儿独孤氏啊。
1: 你发现这姑娘都不白生啊，
0: 是吧？
1: 哎，不白生，不白生。
0: 四女儿嫁入大唐李家。独孤信的四女儿嫁给了另外一个八大柱国李虎的儿子
1: 啊。
0: 哎，李虎的儿子叫什么呢？他叫做李炳。
1: 李虎的儿子怎么能叫李炳呢？
0: 您就这么叫的。
1: 那虎不吃饼吗？
0: 我跟你说，这李家呢同样是这个关陇贵族的核心成员。这一步棋呢进一步巩固了独孤家族在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个地位啊。你可能对李炳的这个名字不熟悉，但他有个儿子叫李渊。
1: 李渊熟。
0: 哎，没错，这就是后来推翻了隋朝建立了大唐的这个唐高祖李渊。
1: 李渊啊，
0: 所以说呢，独孤信的四女儿也就是大唐的国母了，
1: 下注成功了。
0: 哎，后来呢，他这个四女儿被追封为叫做元贞皇后。
1: 你看，又是皇后。
0: 哎，这是第二笔投资，这家
1: 运气相当好了。
0: 哎，他这个不仅保了当世的荣华，还福泽了数百年之后的大唐王朝。
1: 我的天哪，
0: 这简直就是长线投资的典范。
1: 是啊。
0: 哎，再来说他第三笔投资啊，就是他的七女。女儿叫做孤伽罗，
1: 这个名字听起来
0: 有点熟。
1: 对，
0: 独孤伽罗，
1: 独孤伽罗，
0: 伽罗，
1: 伽罗，
0: 伽罗，这个
1: 咱俩这么熟呢？
0: 玩游戏不？里边是不是有个伽罗呀？
1: 哎呦，啊，打王者是吧？里边有个伽罗，
0: 是不是？哎，独孤伽罗
1: 啊，
0: 哎，选中了当时的天选之子杨坚。要说最绝的就是他的这个小女儿，大名鼎鼎的独孤伽罗。他呢给这个最受宠的小女儿选丈夫的时候，当时看起来这个杨坚是不起眼的。知道吧，杨坚虽然也是身出名门，但是他爹杨忠只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呀。你当时地位你比这个独孤信这些个柱国要低一级啊。你上面是柱国，下边才是十二大将军，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你这是属于下家呀。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那个当时据说妈跳哪儿去了？
1: 对于这个独孤来讲的话啊，我觉得就是当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太理解他的操作，
0: 是吧？
1: 对吧？
0: 哎，而且当时这个据说杨坚啊长相奇特，
1: 牛。
0: 有点奇怪，而且
1: 这个奇特怎么来描述呢？
0: 就是长得特别奇怪，然后不受待见，就这杨坚，
1: 就是地位可能也一般，
0: 哎，
1: 长得也一般，
0: 对你地位指定是不如人家八大柱国啊，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啊，你是人家下边这一级别的人啊，
1: 嗯，
0: 然后结果呢，而且是这个杨坚的爹是十二大将军，杨坚只是十二大将军下边的孩子。
1: 也就是说他的地位也很一般，家境也很一般，
0: 对，然后
1: 就是所有都很一般般，
0: 也不能说一般，但你跟人家柱国相比指定是不行，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啊，然后长得呢又
1: 也一般，
0: 哎，又不受待见。可是独孤信就偏偏就看中他了，他就对杨坚说我看你这小子啊，
1: 嗯，
0: 哎，绝非常人，我就愿意将我小女儿许配给你。
1: 他会相面呢。
0: 然后当时呢他还让杨坚发誓了，说你这一生不得与别的女人生孩子，知道不？
1: 怎么的意思？就只能跟我姑娘生，
0: 哎，就别人就不行。后来的故事咱们就都知道了，杨坚在这个独孤伽罗的辅佐下隐忍多年，最后啊就是篡周立隋，一统天下，
1: 哎呦，
0: 成为了隋朝的开国皇帝啊，隋文帝。
1: 哎呦，
0: 独孤伽罗呢也成为了史上最著名的文献皇后。
1: 哎呦，这家伙，
0: 至此咱看这个独孤信的三笔投资婚姻风头啊全部成功。
1: 哎，
0: 你说一家出了三位皇后，而且横跨了北周隋唐三个朝代，你说他是史上最强老丈人，你就谁不服吧。
1: 人家都说婚姻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相当于是又投了一次胎
0: 啊。对呀、啊、
1: 他给自己家三个姑娘安排的是明明白白，
0: 厉不厉害这老丈人？你就说人家选女婿选的怎么样。
1: 我跟你讲，这不是人厉不厉害的问题
0: 啊，
1: 他这个太牛了，
0: 有智慧吧？
1: 对呀、啊，
0: 哎，你说你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独孤信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完美的爽文，
1: 顺风顺水啊？主要他姑娘连带着被他都走成爽文了。
0: 哎呀，但是历史的诡异之处就在于此，就在这个独孤信的家族荣耀即将到达顶峰的前夜，
1: 嗯，
0: 他自己却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
1: 怎么的了呢？
0: 就当时北周的政权啊，实际掌握在权臣宇文护手中，
1: 嗯，
0: 然后独孤信呢，因为卷入了和宇文护的这政治斗争，被迫隐咎自尽，时年55岁。
1: 啊，
0: 没看着后来的风光。
1: 妈呀，这人生怎么还带拐弯的呢？
0: 哎，你就说这位啊，风光无限、眼光毒辣的三朝国丈，为女儿们铺就了通往皇后宝座的康庄大道，但自己却没能够亲眼看到就那辉煌的时刻。
1: 哎，这也太闹心了。
0: 哎，他去世的时候，杨坚和李渊还都是臣子呢。所以说他的皇后和外孙们更是遥不可及的未来，他没瞅着啊。
1: 也就是说哪怕是后面混得再明白，但是老丈人没享受着。
0: 哎，你说这结局是不是令人唏嘘？
1: 可不咋的，
0: 这就像是一个啥呢，一个最高明的棋手布下了一盘惊天动地的大棋，算好了一切，哎，却没算到自己会在第一个被清出棋局。
1: 这个有点引人唏嘘，
0: 哎，就是让人觉得很遗憾。这要是能亲眼看到，这得是多狂一人啊！
1: 对呀、啊，没毛病啊，
0: 是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伙认为这个独孤信的成功哈、啊，他究竟是靠他的深谋远虑呢，靠他的眼光毒辣呢，还是纯粹就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他的运气好呢？
1: 但我觉得，如果要纯粹是运气的话吧，这个还真是。不太好说，
0: 是不是啊？
1: 对啊，因为你看三个姑娘都嫁得那么如此之好
0: 啊、哦，
1: 虽然说她没有机会遇到，但是最后姑娘们活得都非常的精彩。
0: 咱先说她选女婿选得特别棒，
1: 是
0: 吧？
1: 是。
0: 再说能够辅佐就是皇帝的这个女人，你说是不是她培养的也特别好？
1: 是的，
0: 就是她的女儿们，她养的也一定是很好很好，就是，很有
1: 知书达理，
0: 很有思想，
1: 对，
0: 而且很厉害，很有远见，才能够辅佐就是一代帝王啊，
1: 嗯、
0: 这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 独孤信简直是太让人信服了，
1: 有点说法啊
0: 啊，太厉害了，是不是？
1: 确实很厉害、啊、
0: 哎，所以说光说运气好好像是不大行，这眼光确实够毒辣。
1: 那我要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开头说的那几个最强老丈人，那
0: 没是不是没配？
1: 没有办法去做比较了，
0: 是不是比不了？
1: 比不了，比不了。
0: 哎，
1: 咱就是说，还是这个独孤家比较有能力啊、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该我突然闹心了一下。
1: 哟，因为什么事儿啊？
0: 掏耳朵掏不出来。小拇手指都太短了，然后指甲又不够长，塞进去完以后不解刺呢。大哥一下给我整闹心了，就
1: 这咋办呢？
0: 不咋办，跟咱接下来说的冷知识没有一点关系。
1: 哎呦我天哪，我以为你要引出来什么冷知识呢，是有关于耳朵的还是有关于手指盖的？
0: 有关于手的
1: 啊。
0: 就像有一些朋友啊，他每到这个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些人的他的这个手掌的侧面或者手掌或者指甲就会冒出一些米粒大小的透明小水泡
1: 啊。
0: 嗯哼，
1: 没有啊。
0: 你没有并不代表
1: 别人
0: 没有。
1: 好嘞。
0: 哎，那么呢，就是有一些人就说了，说可能是血热，对不对，才会起那些小水泡。
1: 血呀，热呀，
0: 血热呀呀。哎，有人就说可能是血热，还有人呢，就是这个长了完了以后，就可能是今年长了，完明年没长，后年又长了，他就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啊。
0: 而且呢，它的季节也非常的有局限性，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一聊啊，这样的一个小东西，它究竟是怎么样形成的啊？这些小水泡呢，它们是这个双手分布的比较对称的。啊，有的呢比皮肤高一点，有的呢隐藏在皮肤下面啊，痒痒的，灼灼的，痛不痛咱先不说，主要是那些水泡啊，它破了以后它可能还会蜕皮啊，而且这些小水泡它是有季节偏好的，它经常在春末夏初的时候出现，夏天会加重，到了冬天自己就会好起来。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大家推理它说是因为血热啊才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也合理。啊，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它其实也算是合理的啊。咱们先就是哪说哪了，先把话先撂在这儿，啊，如果要是说你手上也反复长这种东西，那么它大概率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叫做汗疱疹这样的一个毛病了啊。
1: 汗疱疹，
0: 对，咱首先先给大家这个把心放到肚子里，就是汗疱疹啊，它是不会传染的。啊，它没有传染性的，或者啊，你尽量不要去捏破它，就是你知道吧，就是我也挺欠的，小的时候比如说哪怕不是汗疱疹，手上比如说长了一个烫了一个水泡，我都会想着说把它这个掐爆啊，或者是给它那个弄破，然后把里面的让它这个水淌上，然后它慢慢好啊。但其实跟大家讲，不管你是水泡还是咱们今天所说的汗疱疹啊，如果弄破了，你去摸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会增加感染的风险的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要是身上现在正有这个毛病啊，或者你手上烫了水泡，千万千万不要给它弄破啊。那么以前呢，人们一直认为说这个汗疱疹啊跟手足多汗有关啊，就是有一些人手脚就特别愿意出汗啊，他们觉得呢是汗水出不来导致的。后来发现啊，它其实是湿疹的一种，出汗只是它其中的一个触发原因，不是根本原因啊。既然不是汗腺受损导致的，那么这些小水泡又是怎么冒出来的呢？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皮肤的最外层有着一个看着像城墙一样的表皮来作为一个坚固的保护层，它是专门保护咱们皮肤内部不受损的。而这些层层叠叠的角质形成的细胞呢，就是城墙的砖块，它们还需要在相互之间灌入大量的水泥去填补缝隙。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的身体最常接触的就是水或者是水的溶液，比如说洗脸、洗手、洗酒等等，哎，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因此呢，咱们身体挑选的水泥一定要选择那种不容易溶解的，在水里面如果一冲就散的那种的肯定是不行啊，它必须得防水。但是角质的形成呢，细胞们就需要喝水去维护这个生命的活力。于是身体呢就想到了一套绝妙的方法，就是给细胞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包括氨基酸、乳酸盐之类的这些天然的保湿因子，让每一个细胞都能够细胞水保持圆圆滚滚的。
1: 我觉得这个身体还挺有想法的。
0: 对啊，因为它是保护咱们的身体，不让咱们的身体受损嘛。
1: 嗯，
0: 而细胞之间的缝隙呢，则是由各种脂肪酸和神经酰胺之类的这些疏水物质啊去形成的。这样一来呢，咱们每身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呢，都是滚圆滚圆的啊，它们连在一起，并且粘附在一起，加上疏水物质去进行填缝，就构成了我们非常坚固的皮肤屏障，来维护咱们皮肤的整体健康。当我们 们的双手因为工作时间啊需要长时间接触水的时候，角质形成细胞们呢就会被过量的水越撑越大，一个个就像木耳泡发了一样、啊、
1: 哎呦，
0: 虽然说呢不至于直接给它撑炸，但是这种明显的变形也会让缝隙之间规律排布的水泥相互交错出现损伤。随着你停止接触水了以后呢，细胞就会赶紧分泌更多的这些物质把这些缝隙给填补好。但是如果你长期都处于这种工作环境的话，双手总是一干一湿的交替，那么细胞的缝隙呢就会频繁的产生，即使他们加班加点的修复也赶不上啊，所谓的就是你破损的这样的速度，最后呢这堵墙就会四处去进行漏缝。如此呢，此时你的手在接触了其他的这个物品，外界的各种脏东西就会趁虚而入啊，这其中呢可能包括各种各样的化学品、金属品等等。原本被屏障封得死死的啊，这些物质呢被挡在门外的这些物质突然之间就传到了你的皮肤内部，那么这对于免疫系统来讲呢就像是污水倒灌了一样，刺激着他们的神经，同时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炎症
1: 哦、
0: 啊、而这个炎症呢它产生的过程当中就会让你瘙痒不堪啊，非常非常的刺挠，而且你越挠呢你的皮肤屏障就会受损的越严重啊。这些炎症呢还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细胞之间的合成和细胞之间的粘附，让原本四处漏缝的墙就变得到处是洞，脏东西越来越多，炎症就会越来越重，就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啊。同时呢这些炎症还会让组织里边很多的水渗出来，原本这堵屏障能够挡住外面的东西不让进来，只能而现在呢就是也挡不住了，同时呢也挡不住里面的东西要出去的这种欲望，这个时候呢两端失守的情况下就会让组织里面多出来的水不断的往外跑，充斥在角质形成细胞之间。而在严重的破坏下呢，本身咱们的细胞之间这个中间就存在着大量的水，而现在呢被大量的水挤开就会直接这个属于是失守了，任由水呢聚集成一团一团，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手指的侧面或者是手掌上出现一个个巨痒无比的亮晶晶的小水泡。
1: 这原理倒是听明白了，
0: 哎，
1: 咋解决呢？
0: 咱们后面会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啊。
1: 好嘞，
0: 哎，那么随着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生活或者是科技的发展需要，像我们双手潮湿作业的工作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1: 对，
0: 哎，包括就是在家里边，对不对？你洗个碗了啊，经常做家务、洗衣服、做饭等等，或者日常打扮，其实都会频繁的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洗涤剂或者是金属首饰之类的这些制品，其实是更容易出现这种皮肤损伤或者是严重的恶性循环的。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啊。
1: 好，
0: 首先啊，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让双手长时间暴露在潮湿的环境下
1: 啊，
0: 少接触清洁力比较强的肥皂、洗涤剂啊、化学品呢，这些都会破坏掉咱们身体的一些就是脂质屏障啊。如果要是说实在是没有办法脱离，对不对？你每天必须要洗碗，必须要
1: 戴手套，
0: 对，戴手套。对不对？戴个手套，这样子就能稍稍的去避免一下这样的问题发生啊。其次呢，就是一定要勤涂抹保湿霜，啊，
1: 哦、
0: 护手霜，啊，护脚霜。
1: 你说这个真奇怪哈，既不能在潮湿的环境下太久，还得涂保湿霜。
0: 这种保湿霜呢，它是形成一道临时的屏障的
1: 啊，
0: 能够足以让细胞们去修修补补。啊，修修补补，能够让你的手上的屏障呢，能够慢慢的修复啊。
1: 啊，抹点护手霜就是。
0: 对，一定尤其是那些接触了水，或者是你本身就是手汗非常多的人的时候啊，一定要擦干以后，及时抹上保湿霜，给你的手形成一道非常天然的屏障啊。
1: 嗯。
0: 而对于已经发生炎症的朋友啊，你手已经都非常不好了，
1: 都出小泡了，
0: 已经有汗疱疹了。那么你就可以在医生的帮助下，通过外用或者是口服的药物去进行控制。不过呢咱把话说回来了，就算是我们戴上了手套，潮湿的手汗尽量还是会加重我们的这个手部的皮肤屏障的受损的。
1: 戴吸汗的手套
0: 啊，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工作之余或者是在这个咱们回到家里的时候，还是要尽量保护到咱们的手部，不要让它去这个比如说接触到一些化学制品 啊，或者是损伤这个手部这个娇嫩肌肤的那种清洁力非常强的肥皂等等，这种还是尽量少碰啊。
1: 是的，
0: 同时呢，就是这个精神因素、遗传因素等等，也会影响到我们皮肤的免疫状态和屏障功能啊。所以说，如果要是说那个你的汗疱疹在护理不当的时候，即使涂药好了，也会经常容易复发。所以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你身体出现的问题，很有可能是你本身的状态不好啊，或者是你最近焦虑啦、熬夜啦、心情，我觉得也是导致咱们身体出毛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哦。
0: 啊，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这个让我们的心情能够更加的愉悦。每天保持好良好的心情，这样子呢，这个会让你的免疫力呢，同时会更加的增强。
1: 嗯、
0: 那么咱们的身体的问题呢，也会变得更加少一点。
1: 祝大家天天快乐，
0: 哎，天天开心啊！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注意好日常的护理啊，不要单纯的去依赖药物的治疗啊，同时一定要这个保护好我们的心情，保护好我们的身体，那么能够让我们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好的啊。
1: 是的，
0: 怎么说呢？就是开心。就活一活，就笑一笑，十年少嘛，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嘛，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希望大家天天开心，每天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情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

0: 绕啊绕，
1: 众人齐把智慧烧，
0: 别怕挑战吓一跳，
1: 嘿，来这

0: 猜不到起来吧。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莫有巧合啊。
1: 来吧，给你出一个汤面啊，你听好了啊、哦、听好了，我可不再重复啊。
0: 好，
1: 哎，一一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三个都不能吃，一一一三二一三二一二二
0: 啥呀
1: 四选一、啊、后面是什么？没了，
0: 我的妈呀考试呢？传答案呢？
1: 不是，
0: 你说他说了一堆数两个人吗？
1: 是一加 N，
0: 一加 N。
1: 嗯，
0: 那一直报数的那个就是那个一呗，
1: 一直报数的是 N，
0: 一直报数的是 N。
1: 嗯，N 指的是就是好多人，
0: 好多人、
1: 啊、好
0: 多
1: 人。
0: 嗯嗯嗯，这个 N 他们是在干什么呀？好奇怪、啊、一直在报数啊。
1: 哎，
0: 训练吗？
1: 不算是训练。
0: 军训吗？
1: 不是。
0: 那他们干啥呢？在这一一个没有。
1: 哎，这个非常重要。
0: 那肯定很重要啊，因为整个这个汤面我就听到什么一二三三。
1: 所以说这个数字代表什么也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能猜到他们在干嘛，这个汤底就揭晓答案了。
0: 嗯，
1: 或者是说如果你能猜到数字代表什么，也能够猜到他们，就是大概率能够猜到他们干啥，也就结束了。
0: 好，嗯，数字代表什么呢？
1: 嗯，
0: 数字代表，你看它一一二二三，只有三个数字，
1: 一二三，对，
0: 只有三个数字，一一二二三三三。那是不是说明他们在我刚才说训练的时候你迟疑了一下？
1: 对，
0: 是训练吗？
1: 不是训练。
0: 摩斯电码吗？
1: 不是，
0: 不是训练。
1: 我觉得跟训练好像沾不上。
0: 这个一是教官吗？
1: 不是。
0: 他是领导者吗？
1: 不是。
0: 他是学生？
1: 不是。
0: 他是社会，
1: 是一个人，
0: 闲散人员
1: 他可以是任何人，
0: 他是有身份
1: 的人，
0: 他是有身份的人吗？
1: 就这里，就他的身份无所谓，男女无所谓，高矮胖瘦无所谓
0: 啊
1: 啊，
0: 嗯，
1: 他只是一个人，
0: 他只是一个人，但是他啪啪在这报数、嗯、
1: ，n 报的数吗？
0: 啊，这个 n 啪啪报数，那个一，
1: 就是很多人给一报数，就是给这一个人报数，很多人给这一个人报数。
0: 一是教练吗？
1: 不是。
0: 他
1: 非得
0: 教练呢？不是，他是要通过这个指令要做些什么事吗？这个、
1: 是的，
0: 这个一要做些什么事？
1: 对。
0: 那为什么 N 要向他报数呢？
1: 就是很多人都报这个数。
0: 很多人排队向他报数吗？
1: 不是，都一起，
0: 一起跟他报数，
1: 就一起七嘴八舌的，就是
0: 跟他报数。
1: 嗯，
0: 但是在一个什么场景也很重要啊。
1: 嗯，你试着猜一下什么场景？
0: 试着猜一下。
1: 我看你沾不沾边啊，你这场景谁知道你能猜啥。
0: 这是公共场所吗？
1: 可以是，就是可以是公共场所，也可以是在家，你可以在任何地点。
0: 然后一群人跟他报数。
1: 嗯，
0: 买鸡蛋吗？
1: 不是。
0: 他是卖鸡蛋的。来，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斤一斤一斤。
1: 不是。
0: 那这个一他是做什么行业的重要吗？
1: 就你说这个人，你别一和这数整混了、
0: 啊。这个人他做行业重要吗？
1: 不重要。
0: 一二三这三个是不是都代表三个不同的东西啊？还是代表三个不同的什么呀？
1: 对呀、啊，它代表什么呢？
0: 三个不同的东西是吗？
1: 东西指的是食物吗？
0: 对呀、啊，
1: 不是。
0: 这个一和二还有三不是食物，
1: 不是，不是实体的某一物件，不是的，
0: 不是实体的某一物件。
1: 嗯。
0: 能是什么呢？
1: 但是你之前说到了一个就是口令，我觉得是贴边的。这个数字代表的
0: 啊，这个一和二三有可能是口令，
1: 它 他就是
0: 他们在玩游戏吗？
1: 是，
0: 他们在玩游戏。
2: 对，一二三代表什么？
0: 哎呀，我突然一下懵住了，一二三是什么？是玩的是那种网络游戏吗？还是现实生活中的那种？
2: 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玩啊。
0: 一二三，就是是比如说一代表，比如说举手，然后二代表什么？
2: 不是举手。
0: 一代表着某一个动作是吗？
2: 是。
0: 然后二也代表一个动作。
2: 是。
0: 三也代表某一个动作。
2: 是。
0: 你再把汤面就是后面中间那个乱七八糟的说一下，就是
2: 除了数字以外，
0: 对，除了数字之外，
2: 三个都不能吃，四选一。
0: 三个都不能吃，
2: 嗯
0: 啊，他们在玩就是这个吃东西的游戏，就一代表着某一个食物，二代表某个食物，三代表某一个食物，
2: 不是，
0: 不是吗？
2: 不是，一二三不代表食物，如果一二三代表食物，怎么可能反复的
0: 一二三
2: 二二二三二一一二三三三二二一一，怎么能这样呢？
0: 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他用什么吃？
2: 不是。
0: 某一个动作是吧，一二三代表某个动作，
2: 是
0: 他面前是摆着三个食物吗？或者是摆着一堆食物吗？吃的，
2: 对，是摆食物了，但不是在面前摆的，
0: 背后
2: 也不是在背后，
0: 嗯，他蒙眼睛呢，这个
2: 是的，
0: 一个人，对，这一就单独的一个，他蒙眼睛了，
2: 是的，蒙住了眼睛，
0: 蒙住了眼睛。然后一二三是方位吗？
2: 是的，恭喜你答对了。汤底就是这样的，一二三指的是一是左，二是右，三是向后。然后呢，一二三指的是方位，大家说往左往左往右往右，它一共是四个，一共是四个食物放在了四个方向，只能有三个是不能吃的，有一个是能吃的。
0: 然后他们这些人在这块就是
2: 随便说，看他去听哪个，然后如果要是就是选到了不能吃的食物，就是他的惩罚。
0: 啊，玩游戏呢，这是、
2: 哎、这是一个游戏。
0: 好的，
2: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当然，大家喜欢玩这样的游戏，也可以和你的就是
0: 好朋
2: 友在一起玩这种游戏，挺有意思的。
0: 嗯嗯。来啊，哒哒哒，响起凶楼的传说。
2: 什么传说？
0: 凶楼。
2: 凶楼就是可怕的楼呗。
0: 对，就是那个凶，就是凶手那个凶啊。想起凶楼的传说，哒哒哒，破小区没有物业，我受不了了。回家时晃眼看到一个打扮利落的阴阳先生，哒哒哒，看到他在行动，我放心了。第二天我租到了隔壁栋去了。
2: 这个故事里边一共出现两个人是吗？
0: 是，
2: 这个主人公和一个先生，
0: 阴阳先生。
2: 阴阳先生，这阴阳先生是真的阴阳先生吗？
0: 什么叫真的阴阳先生？
2: 就是他真的是那种我们就是
0: 通阴阳懂八卦。
2: 哎，对，应该不是吧？
0: 好像是，未必吧。
2: 就在这个故事里，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真阴阳先生，还是假的，用这种用这种方式骗人的？
0: 我觉得是假的，
2: 假的骗人的。你别总你觉得
0: 啊，
2: 故事怎么觉得的？
0: 故事觉得是假的
2: 啊，故事觉得是假的哈，他不是真正的阴阳先生哈，也就是说这阴阳先生得需要给他加个引号，
0: 嗯，
2: 是吧？
0: 嗯，
2: 哒哒哒，想起这个凶楼的这个事儿，是这栋楼曾经出现了一些比较可怕的事儿，比如说一些命案什么的。
0: 嗯，
2: 或者是传说有一些什么鬼怪啥的，
0: 不重要
2: 啊。
0: 嗯，
2: 然后他在这栋楼里住吗？
0: 对，
2: 他在这栋楼里住。
0: 是，
2: 哒哒哒的声音是他真实听到的？
0: 是的。
2: 是在他家门外传来的？
0: 不是。
2: 是在小区里传来的？
0: 不是。
2: 是在他家传的？
0: 不是在他家里。
2: 他的家外，你不说不是吗？
0: 家外啊，家外是，家外是他家外面，
2: 是这栋楼里吗？
0: 是这栋楼里，
2: 楼上楼下
0: 是楼上，
2: 楼上传来的哒哒哒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对，
2: 嗯，那走道的声呗？
0: 不是，
2: 啊，楼上传来了哒哒哒声音，让他想起了这个楼曾经的一些可怕的事儿。
0: 是
2: 啊，完了下边是怎么着了？小区物业都不管吗？
0: 破小区没有物业，我受不了了
2: 啊。就是楼上传来了噪音，结果打物业啥的都没有人能够制止，都不管。 对吧？
0: 嗯，
2: 然后再往下呢，
0: 那个哒哒哒看到他在行动，我放心了。
2: 他在行动，这个是警察来了吗？
0: 不是。
2: 那这个阴阳先生也是来他这栋楼里，去他楼上找他的楼上的住户了？
0: 不是。
2: 那他在行动，是这个阴阳先生在行动吗？
0: 是。
2: 阴阳先生在小区里他能干嘛呀？把人送走吗？
0: 不是。
2: 收拾卫生吗？
0: 不是。
2: 找什么东西吗？
0: 不是。
2: 谁请阴阳先生来的呀？
0: 没人请他，
2: 自个儿来的。
0: 是。
2: 阴阳先生就是楼上的邻居。
0: 嗯，你暂且可以这么理解。
2: 阴阳先生是楼上的邻居。
0: 阴阳先生你只能说在楼上，他不是楼上的邻居。
2: 那就是说除了他阴阳先生和他以外，楼上还有别人呗？
0: 没有。
2: 那这个声音哒哒哒声音就是阴阳先生发出来的？
0: 是。
2: 所以说他这个行动干嘛发出来哒哒哒声音，让他亲眼看到了他就放心了，但他受不了这个声音他就搬走了。
0: 是。
2: 所以说我再猜出来这阴阳先生在干嘛，哒哒哒有这声音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对。
2: 那阴阳先生能干嘛呀？这个职业导致他的敲什么东西吗？
0: 嗯，可以这么说。
2: 敲木鱼啊？
0: 不是，阴阳先生怎么敲木鱼？
2: 就是念经也不符合他的身份。
0: 说树叶是不是有点割裂了？
2: 这阴阳先生在干嘛呢？在修缮房屋？
0: 没有。
2: 嗯，做什么可怕的事情吗？
0: 不可怕。
2: 不可怕。那能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太多了。比如说我在家，我想安个画，我能定两。定量定的。
0: 其实我觉得你对于这个场景的这个构建啊，这个想象啊，稍微有点太圆满了。这个地方它不是你所谓的就是那种非常好的楼房。
2: 不是说凶宅吗？
0: 是
2: 不
0: 是凶宅？不不不，
2: 凶楼吗？
0: 不是凶楼，
2: 老旧小区或者是已经是空出来的危楼
0: 啊，烂危楼。对
2: 啊，就没有人住的那种楼。
0: 对对对对对，
2: 他俩在这儿住。
0: 对，
2: 我的天哪。
0: 来吧，公布一下汤底吧，好不好？因为你猜的已经都差不多了。
2: 嗯嗯，
0: 它是这样的，我呀是一个拾荒的流浪者
2: 啊
0: 啊，好不容易呢找到一栋烂尾楼就入住了。听说这里施工的时候出过意外，
2: 嗯，
0: 然后怎么样，但是呢其实并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2: 嗯，
0: 但入住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呢，直到有一天我就听到楼上传来哒哒哒的声音，每晚要持续很久啊，我就想到了，就是脑袋瓜子里就开始给自己编故事了，
2: 就开始脑补了。
0: 脑补，我就觉得哎呀，这怎么这么可怕呀？就想搬走，可是附近呢又没有什么比较合适落脚的地方。直到有一天呢，我拾荒回来，在楼下晃眼就看到了一个打扮还算干净利落、戴着眼镜的人，完全不像这里的住户，他更像一个阴阳先生啊。夜晚呢，楼里又传来了声音，我实在忍无可忍，壮起胆子靠近上楼，看到夜色当中，我朦胧地看到阴阳先生在楼层里走来走去，盲杖在地下哒哒作响。
2: 啊，
0: 就是这么来的。
2: 所以说这个也不是阴阳先生，这阴阳先生是个误区。
0: 对对对，
2: 他就是一个盲人还阴阳先生。
0: 不，你听我说，他就想着说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正在梦游的盲人，然后这个拾荒者就放心了。后来他突然回家再一琢磨，他想起来了，都是这阴阳先生不行，他行动非常的利落，根本就不像个盲人。原来他是每天晚上这个阴阳先生在这里模拟盲人的行动，就是为了更好的在外面以盲人的身份算命敛财。
2: 漂亮
0: 啊。然后这个拾荒者就赶紧下楼了，为了不让他发现，为了不受他的影响，第二天呢这个拾荒者就搬到了隔壁栋啊，然后准备就是
2: 这种楼才能说换就换。
0: 哎，可不咋的，要自己买的楼的话还真是未必能说换就换啊。此故事纯属虚构，
2: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是的。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司机在雾中迷了路，他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于是呢就打开了前大灯，隐隐约约看见前面有个路标，于是啊就把车开到了路标旁停住了，可是仍然看不清路标上的字，他只好下了车，攀着路标杆往上爬，终于看清楚了四个大字：油漆未干。公共汽车在马路上行驶，车厢里一前一后站着两位青年男女，女青年在哼着《Lida 之歌》，男青年在看物理学。突然一个急刹车呀，男青年没留神儿，撞了女青年的身体一下，男青年就忙说：“哎呀，哎呀，对不起啊。”女青年把头一扭，鸣了一声：“德性，哎不，是惯性。”司机回到家，跟自己媳妇儿说：“媳妇儿，今天有乘客表扬我。”“是吗？表扬什么了呢？”“哎，他说今天坐你的车使我增加了一点知识。”“是吗？什么知识啊？”“他跟我说呀，每到一站呢，就体验到一次什么是惯性。”“嗯。”领导对司机说：“出车前呢，喝了点酒，结果出了车祸。你说该吸取什么教训呢？”司机回答说：“如果我有一斤的酒量就好了，看来平时啊还得多练练。”

0: 某人交了一个女朋友，非常的漂亮。一天，他拿着女朋友的照片显示给好友看。
1: 哎，哥们儿，
0: 看我女朋友漂亮不？好友看了看他得意的样子，说：“如果让我用一种鸟来形容她，她就像一只天鹅；如果让我用一种蔬菜来形容她，她就是一颗好白菜；如果让我用一种花卉来形容她，我只能说她是一朵鲜花。”
2: 哦，天鹅、白菜、鲜花，好啊！
0: 外甥女儿看到舅舅，立刻拿了个洗衣盆，非常热情地说：“
3: 舅舅，舅舅，给我点钱吧。”“
0: 给你钱倒行，可是你拿个盆干什么呀？”“
3: 我记得上次咱俩去市场，有个男的拿了个碗，你就给他10块钱。我这次拿了个盆，你是不是能多给我点啊？”
0: 老师问小宝：“

0: 前天为什么没有来上课呀？
1: 我受伤了。
0: 嗯，是吗？伤哪儿了？
1: 心。
0: 那昨天为什么没有来上课呀？
1: 我起了一身的疙瘩，没脸见人。
0: 哦，是吗？检查了吗？起的啥疙瘩？
1: 鸡皮疙瘩。
0: 这孩子，那你今天上午为什么没有来上课呀？
1: 我身上好疼，没法来。
0: 哦，你身上哪里疼？
1: 头发疼。

0: 西汉韩信，年少时曾被小混混欺负，他忍受胯下之辱，终成一代名将。今儿我也受了别人的胯下之辱，想起了韩信，我也一言不发，任那人辱骂。那人骂道：
1: 你个臭不要脸的，敢在老娘裙子底下偷看，你找死啊！
0: 神笔马良得到神笔的第二天，老者又来找马良。
2: 马良啊，你还是把我给你的神笔还给我吧。
3: 老人家，你送给我的就是我的了，你不是让我用这支笔给大家造福吗？我发现许多大龄青年找不到媳妇儿，我现在已经帮助他们了。
2: 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花了很多的美女开了家青楼，你现在财源滚滚了吧？还给我！
1: 神仙可以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儒雅派，如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元始天尊，温文尔雅，能量很大。第二类邋遢派，如赤脚大仙济公，不修边幅，非常接地气儿。第三类小弟派，如托塔李天王、李靖、巨灵神、观音菩萨，有顶头上司，领导让干啥他干啥。第四类狂躁派，比如孙悟空，一言不合他就开打。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小明这一天呢，跟朋友吐槽公交汽车的司机。哎呦我天，你们都不知道啊，昨天那公交车的司机啊，一劲盯着我看，就好像我没买票似的。朋友问他说：那你是怎么做的呢？他还不容易吗？我也盯着他看，就好像我买了车票似的。嗯。两个人的对话。甲说：哎，你为什么把车开得这么快呢？
6: 我车上的刹车坏了呀，所以我必须尽可能快地赶回去啊，免得发生意外呀。
5: 甲和乙的对话。哎，我跟你说啊，有一天呢，我车开得老快了，间隔1公里的电线杆子对我来说呀，就跟那个木栅栏似的。啊，那算啥呀？有一天我拐弯拐的老快了，我连自己汽车后面的号码我都看清了。
7: 老师问学生们：同学们，我们国家哪里人口密度最大呀？学生们回答说：公共汽车上。嗯。

0: 那小宝，你今天下午为什么又迟到呢？
1: 老师，我的腿断了，我要去治疗。
0: 可是我看你这会儿腿不是好好的吗？
2: 老师，是眼镜腿儿。
3: 媳妇儿，你说如果打个比方来比喻你的话，你像什么？
4: 像什么？
0: 你就像正午的太阳。
4: 哦，你是说我光芒万丈？
0: 不是不是。
4: 那你是说我热情？
0: 不是不是。
4: 那是什么意思？
0: 是没有人愿意多瞅你一眼。媳妇儿，媳妇儿，你别生气，我再给你打个比方，你就像是中秋的月亮。
4: 你是说我纯洁？
0: 不是不是，是一看到你就想到饼。
4: 我遇见我的女神，厚着脸皮过去邀请她吃饭。我问，陪我吃顿饭好不？我请你吃猪肉哦。女神瞥了我一眼，说，不要脸。
0: 我大喜，咱们俩真是心有灵犀啊，我也不喜欢吃猪头肉啊。

0: 一只老鼠爱上一只母猫，一直追求它，终于呀，这只猫嫁给了这只老鼠。可是最终呢，他们还是离婚了。同学们呐，从这个故事中，你们看出了什么呀？
1: 老师，婚姻讲究门当户对。
2: 不对不对，
0: 这个爱情啊，要考虑其他基础。毕竟老鼠和猫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呢，还是有差异的。真要在一起呀，先要磨合，对不对，老师？你们说得很好，还有补充的吗？
1: 有。
0: 你说。
1: 老鼠的个子太小了，无法满足猫食物的需求。
0: 你给我出去。
3: 上朋友家做客，看见他儿子就逗逗他。哎，你爸爸的妈妈是谁呀？
1: 老不死。
3: 我这心头就一紧。嘿，你这孩子谁教你的？
1: 妖精。
3: 那你爸爸的哥哥是谁呀？
1: 抢家产的强盗。
3: 这又是谁教你的？
1: 妖精。
3: 这孩子，你说的妖精是谁呀？
1: 我妈呗。
3: 这又是谁教的？
1: 老不死。
0: 我呀，是一名60后，前几年在超市做保安，超市的经理呀，看我不顺眼，竟然把我给辞了。我当时就对他说，年轻人，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我会让你趴在我身边叫我亲爹。哼，离开超市以后，我奋发图强，努力工作。几年后的今天，我的誓言呢，终于实现了。今儿超市经理乖乖趴在我身边，满脸讨好的表情对我说，
4: 你是我亲爹，行了吧，大爷。

0: 你起来吧，我这车根本就没碰着你呀。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年级的学生问爸爸，爸爸，你说为什么汽车比火车出事多呢？
2: 啊，那是因为火车司机很少跟自己的搭档拥抱。
1: 啊？妻子问丈夫说，老公，难道自行车比汽车还好吗？
2: 那当然了，下坡可省力了。
1: 那上坡呢？
2: 上坡能省油。
1: 啊？公共汽车呀，开到十字路口戛然而止，乘客甲探头往车外望去，只见路口的车辆啊堵塞得很严重，便自言自语地说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乘客乙回答说，哎呀，司机们在开会。师傅跟徒弟说，你说开快车容易造成什么呢？徒弟回答说，那当然是罚款了。嗯。骑自行车的小伙子撞到了一位老人，他还不讲理的嚷嚷着说，这玩意儿就怪你啊，走路慢吞吞的，你要论车技，那本人呢可是高水平的。而老人则平静的回答说，难道是我的错吗？我今年都68了，那走路的水平那还不高吗？

0: 待犯人越来越好了。哎，王哥，你看新闻了没有？警察对待嫌犯呢，现在越来越好了。
1: 怎么个好法？难道他们还请吃饭了？
0: 对呀，就是请他们吃饭了。
1: 切，这不可能！你哪里看的新闻？你让我看看。
0: 你还不信了？这不是吗？你瞅瞅，新闻上说呀，警察给传销组织来了个一锅端。
1: 大儿子，我从小就教育你忍耐的重要性。勾践因为能忍，懂得卧薪尝胆，后来怎么了？后来呀，他让越国变得强大。韩信因为能忍，忍了胯下之辱，从一个平民当了楚王啊。再瞧瞧你那熊样，小小的痛楚也忍不了了。
0: 爸，我突然觉得你好厉害。你每次喝醉酒打我，你都能扯出一大堆道理，这教育我。你这大嘴巴子扇的太狠了。
2: 朋友们，在家只要老婆有一点我不满意啊，我就说滚。
3: 老公，我把衣服洗了。
2: 滚回去玩手机，这种事情你也能干？这么不自觉吗？
3: 老公，我来做饭吧。
2: 滚回去吃零食，厨房是你能来的地儿吗？
3: 老公，我来扫地吧。
2: 滚回去追韩剧，这种活儿你也能干？你配吗你？
3: 老公，我来洗碗吧。
2: 哎呀，滚回去玩游戏，这水这么冷，你能看吗？
3: 老公，我坐下歇会儿吧。
2: 滚床上坐去。

0: 老子搓衣板也是你能跪的？
1: 瞧没瞧见，这就是爷在家里，我让他滚他就得滚。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说啊，咱们全省的这个下半年的社平工资出来了啊。然后呢，那我记得当时我有这样的一个预言，我说社平工资出来了，咱们缴费分档也马上就要出来了。所以说呢啊，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从这个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份，咱们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分档的缴费金额。所以说咱们自己缴费的一定要听清楚了，你缴哪个档位的，你该交多少钱，你现在呢是现在开始准备呀，还是说等到这个什么时候再交，那你看您自己的了啊。然后稍后时间我们也跟大家对比一下，看看呢跟上半年的和去年的啊，它有多少的涨幅。先来看咱们第一档，就是60%缴费的，它的基数呢是4488.9元，月缴费金额是897.7元，年缴费金额是10773.36元，这是60%这个档的。这个第二档80%这个档呢，基数是5985.2元，月缴费金额是1197.04元，还有呢年的缴费金额呢是14364.48元。第三档就是我们大家经常性都说的，我100%交的啊，100%交的话，它的基数是7481.5元，月缴费金额是1496.3元，年缴费金额是17955.6元。一般来讲这三个档位说是我们平时大家交的比较多的。
0: 没错。
1: 那再跟大家来说说110%和120%的，这两年我听说也有不少人交到120%，但是到现在120%之上的我好像没听说谁交啊。
0: 这就比较少了。
1: 对对对。第四档110%的，它的基数是8229.65元，月缴费金额是1645.93元，然后它的年缴费金额呢是19751.16元。第五档120%的，它的基数呢是8977.8，然后月缴费的金额是1794.56元，年缴费金额是21546.72元。那下边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必要跟大家来说了。基本上这个再一直到14档的话，那你这一年的话交50000多，好像这个轻易不太有人能够去涉猎啊。
0: 就是最高档的这其实选择的比较少一些。
1: 对、我觉得现在咱们可能有很多人还停留在说啊，我认为交最高档的其实它是交了100%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以前呢咱们只有3档，60%、80%、100%，但是已经好多年了吧，最起码得有个就是7-8年以上了，咱们开始分成14档缴费了啊。所以说呢，你也不要了说哎，我交的是最高档的，那最高档的话在我们这儿论的话，你咋的，你交的第14档300%的，你要说你交100%的，那这个咱们就是按第三档来去算啊。那咱们再看看，就是说刚才说了对比一下有多少的涨幅，那对比我觉得还是拿咱们前三档来去比就行了。你看看啊，就是60%的，我刚才说了，它呢年缴费是10773.36元，在咱们今年没有调整之前，它是10337.04元，就是说差了400多块钱，10773.36和10337.04，400多。挣8.400多块钱啊，
0: 这不用拿计算器算是吧？
1: 这个大概能估出来，因为这个数比较好。

0: 6元。
1: 嗯，
0: 然后上半年呢，咱们的交费是17228.4元，这个啊，就是得多了700多。
1: 嗯，
0: 700多块钱。
1: 你确定不用计算器算一下？
0: 因为这个比较好减呢。你想一下，17955.6，还有这个是17228.4，那这个不应该就是说得这个5600块钱吗？得600，差不多是600块钱。嗯，600块钱。
1: 嗯，行，算对了哈。
0: 嗯。反正就这么回事儿啊，大家都知道说我的算术不是很好，
1: 这个当然是，
0: 而且还是一个纯脑力算法的时候，
1: 哎、懵了啊！这超过100的这个加减法有点难啊。
0: 关键是这么回事儿、我正常说我就正常这么算，你别问我。
1: 这个其实是开玩笑啊，大家只要知道咱们今年的缴费金额是多少，
0: 对，
1: 其实你不管说算它涨了多少，那你该交也得交啊，是不是？
0: 就是如果想要就是总希望说自己要赶着下半年交、然后想要自己的基数里边啊，缴费基数里边多一点的话，那你要准备的钱你要交100%的，你就得按18000准备、
1: 哎、对对对，17000多，
0: 17955、
1: 将近18000，
0: 对，那不就是将近18000了吗、所以说就差个10块钱，18000，你就得按18000准备
1: 啊、这个之前也跟大家聊过这个事儿啊，有的人感觉说哎呦怎么年年都在涨啊，但是这个其实你可以反过来想，咱们交的多，最后退休的时候，哎，咱们领的待遇也好，啊，这得是，反过来再想一想，其实现在就属于啥呢？多投点是吧？退休了之后能多领点啊。
0: 对，当然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讲过啊，所以就是如果说呢，你自己啊，你像现在的话，可能有一些人觉得说我要一直硬挺交100%的，我家里边比如说两口人，
1: 经济压力很大是吧？
0: 两口人都在交、那你俩就相当于说你俩得就是将近40000块钱，就是按照100%交的话，那得是36000块钱。
1: 嗯，
0: 这36000块钱的话，你要是按照说工资不是特别高，咱俩就是简单算一下，比如说两个人打工的话，也没有交保险，都是自己交保险的话，一个月的话一个人也就是3000多块钱，家里边再有孩子，那你还要都交100%的，那你可
1: 经济压力确实挺大、
0: 你得有一个人，你就是说这一个人一个月3000多块钱的工资的话，你得有这一个人的工资，啥也不干，硬攒攒一年，然后把你俩的这个保险能按100%的交上，然后这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的工资还得是说保证啥都不压资的这种情况下，还都能到号能开出工资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呢还得承担着你家里边的孩子呀，还有家庭开支啊，还有说老人呐、还有各项的这样的一些我们可能经常说的一些开销什么的，
1: 对，
0: 那确实挺难的。
1: 经济压力很大，所以说呢，我们一直跟大家说，遇到这种情况啊，就不建议大家去交高档的，
0: 量力而行。
1: 对，你不用去追求啊，别人交多少我也得交多少，那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不得不说我的那个朋友了啊，为了每年都交高档，然后这个家里都是，哎，不说吃糠咽菜吧，也差不多都是勒紧裤腰带去生活。
0: 那么就基本上跟我刚才说这种情况是一样的吗？
1: 对呀、然后其实他交的也并不是多高，也就是这个100%。
0: 而且还有一点 啊，就是说你的朋友跟你的年龄也是相仿的。作为说呢，要是说按退休来算的话，你们这个年纪最少最少的话，男士还得有20多年才能退休。作为女的来讲的话，就是跟你年龄相仿的话，
1: 差几年
0: 也得有个10几年。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这个一直往上涨，你还要一直坚持去交100%，你的收入还不涨的情况下，那你现在可能说孩子小，开销并不那么特别多，你要等到是你的孩子上初中上高中了呢，相应
1: 这花销肯定是更多的，
0: 相应来讲开销会更大。
1: 哎，所以说
0: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会很难的。
1: 这个情况我就建议过我的朋友，不要去追求我必须得跟别人一样，我必须得去交哪个档啊，这个真就是没有太大必要。
0: 人家跟你不乐意了吗？
1: 因为啥呢？你现在是勒紧裤腰带了，是失去的是现在的这个美好的生活。然后你想着退休之后，哎，我能多领点这个退休金啊，但是也不一定多了多少。
0: 就是怎么说呢啊？你现在都没过好，你就能确定说你一定。
1: 对，
0: 你现在你都没享受好，你就一定能活到退休吗？
1: 你整得太狠了，还把人整没了。 所以说这个只
0: 是咒谁，我只是说你这个
1: 挺现实啊。只是说拿我朋友举这个例子啊，他就是
0: 我说的不是你朋友
1: 啊，
0: 我说是一个虚拟人物
1: 啊，这个是有点本末倒置的，我们得先保证我们现

0: 下的生活能生活得下去，然后你再考虑养老吧，未来怎么怎么样，是吧？
1: 而且呢，我们也一再跟大家来去讲啊，咱们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呢，它是累计你缴费年限，只要达到咱们退休这个年限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去退休。虽然说我们也在提倡说你多交多得，长交长得，但是呢，作为我们俩来讲嘛，对于说咱们辽源市的一些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真的是跟大家掏心掏肺的来说一个实话，就是什么呢？你自己看清楚你自己挣多钱，你再去。如果说我今年我就没剩啥钱，那我不能说我砸锅卖铁，我卖房子，我交保险吧？那我今年我就断一年，我能咋的呢？
0: 嗯，这交个低档的吧，是吧？别追求高档的、啊。
1: 对，或者是说我今年的话，在家可能家里还有一些事情，或者说身体也有什么这样的一些情况，都已经入不敷出了，我还必须得是说我借钱，哎呀不行，今天保险快到期了，我的保险还没交上呢，我这医药费已经欠2多万了，你们再借我点钱，我把这个保险交上。
0: 欠多少？这欠的也有点多啊。
1: 所以就是说咱们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啊、千万不要做这种本末倒置的事情、
0: 对对，别盲目跟风。
1: 对、你在保证你自己的家庭、你自己的身体，以及说呢你关注的身边的人，你的这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正常生活没有问题，咱们还能够有这样的积蓄的时候、
0: 有这个闲钱咱交保险，
1: 对，量力而行、选择去交哪个档、
0: 这个、
1: 选择去做什么样的事儿
0: 啊、对，这就说到有闲钱这个事儿了哈、你可以去交咱们的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啊、你别投资
1: 啊、
0: 就有这点闲钱，那你这钱你不如说你就去买咱们的基本养老保险、啊，你要说就指着这几万块钱我去做个买卖，那基本就赔没了，
1: 那你保险也交不上了。
0: 没有那个经商头脑了，你就别选择了啊。
1: 对，你得把这话题说前面，要不然有人可能会不乐意的、人家恰恰好好，人家可能就手里边你别说几万，人家有几千，人家还可以说翻几倍的呢、人家有那种头脑，
0: 天才可以啊。
1: 对
0: 啊，你有那个头脑。
1: 所以说呢，也不是说一竿子打死、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了解一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0: 对，你这个得跟大家说，我们面对的都是普通人，就像我们一样，天天就是正常上下班的，是吧？有一个工作我们就一直干着，也不想着发什么大财的，是吧？都是普通人嘛、那咱们就说是普通
1: 人的生活，做点普通人该做的事儿、
0: 对
1: 就是说对于你说经商来讲，我们实话我们也很羡慕，我们也很羡慕人家那种有经商头脑的人啊、人家可以说把自己手里边的资金呢、跟滚雪球似的啊，来去这个做大做强，是吧、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做生意的朋友们，我看他就是人家每天的话，我也觉得挺好，挺潇洒的，
0: 挺羡慕啊。
1: 对，但是轮到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哪儿哪儿你都不会弄，
0: 这很正常，谁不想有钱？但是这个没有那个能力，匹配不了。
1: 对，所以就是说呢，自己应该要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能力。但是说有一些年轻人，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呢，往往对于自己啊，盲目的自信。他认为说呢，人别人都能干，我凭啥干不了？
0: 年轻人确实有试错的机会，
1: 有这种敢打、敢拼、敢闯的这个劲儿。但是你要知道，你家有没有这个钱？你让家里边砸锅卖铁的把钱都给你投进去了，然后你要是说你真的是说你成功了，那真的啊，那咱们家里边可能也跟着高兴，是不是？也能借个光啥的。那你有多少不成功的呢？
0: 对，要不怎么说是年轻人嘛，有试错的机会，就算错了家里能给兜底。但是中年人往往这种情况就不会去试了，因为啥？你上有老下有小的，是不是拿全部身家去干点啥？这基本不太可能了。
1: 一个是中年人的话、现在是属于说无论是对老的还是对小的都属于中年人来去兜底的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啊，如果是说呢你家庭条件很一般的话，你中年人他也兜不了底，因为他也没有这个底蕴。
0: 是。
1: 那不是说谁家都能拿出180万的，说我给你试个错，完事之后你赔就赔
0: 啊，
1: 没事，咱家不差这个钱。你敢说吗？
0: 我不敢
1: 啊，我
0: 没有那个钱，
1: 我也没有。
0: 所以咱俩就是，做不了买卖啊，这个什么投资啥的整
1: 不
0: 了、不
1: 只是咱俩，咱俩的孩子也都做不了。因为
0: 这个孩子的未来由他们自己去争取，
1: 不是因为我知道我没有给我儿子成为富二代这种机会。
0: 你这么说就是 咱俩这孩子一样，就是未来靠他们自己去努力了。
1: 有能耐你自己成为富一代，
0: 对对对对，
1: 哎，你不要成为负数的负啊，你要是说负数的那个负，而不是不可以说是富饶的那个富也行。但是真的千万不要是说，哎呀，不了解自己的情况，因为我现在也会看，
0: 量力而行，
1: 也会看一些，就是说这个大学生创业呀，
0: 嗯，
1: 或者是说呢一些，还有一些这个就是什么一些介绍，有的呢确确实实啊，可能这一家人都没有经商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孩子呢，您可能从小就有这样的理念，就有这种头脑啊，
0: 哦，
1: 啊，人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在做各种各样的兼职，其实他在给自己已经打好了底儿了，
0: 哦，
1: 就从学校出来之后了，可能跟几个同学，然后以很少的这种资金，人家就能干点什么，先从小的这种什么工作室开始做起，
0: 确实有这样的，
1: 哎，
0: 那得说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1: 对，但是咱们，哦，反正我家孩子不是啊，
0: 嗯，我们是平平无奇的，
1: 所以说他前段时间在跟我研究。
0: 啊，你家孩子
1: 跟我说，他说他能不能开个店儿？
0: 哦，哎，有这想法是好的，啊。
1: 是的，
0: 嗯嗯。
1: 我说
0: 结果呢？
1: 不行。
0: 为啥不行？说说理由，你得说个理由啊，你不能直接就给孩子给否了呀。
1: 他想干一个餐饮。
0: 啊，餐饮可以呀，啊。
1: 第一，他自己不会做饭。
0: 哦。
1: 他没有厨师证。
0: 会管理呗。
1: 你想一下，他这个呢，他要干一个这个店的话，餐饮的话，他也不是要干多大的，本身来讲，
0: 哦，
1: 类似于说
0: 小
1: 型的这种，
0: 哦，
1: 小型的店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家没有厨师，你全都雇人的情况下，
0: 嗯，全雇人，
1: 那你的这个成本可就特别高了，
0: 嗯，
1: 啊，
0: 嗯，
1: 你要知道说一个厨师的话，就是现在就是小饭店你基本上很难能雇着特别好的厨师，
0: 哎，这也不一定，这个别一竿子打死啊，
1: 啊，对，特别好厨师要多钱，
0: 啊，
1: 你得看成本吧。也能雇着，
0: 嗯，
1: 是吧？
0: 总之是不会自己炒菜，
1: 啊，
0: 那你就要雇人，
1: 哎，
0: 是吧？
1: 你
0: 自己还不想挨累，
1: 哎，
0: 那你就得雇，还得雇人，
1: 嗯，
0: 是吧？
1: 你都雇人的情况下，嗯，你的这个店的这样的一个体量的话，
0: 嗯，
1: 你觉得，他能挣钱吗？你所有就是哪怕说你每天你都在进钱的话，但是呢，你的进出收支它是不平衡的，嗯，你的支出比你收入要多呀。
0: 那，嗯，第一点就是说，他这个你自己不会干，
1: 哎，
0: 啊，嗯。还有别的理由吗？
1: 还有啊，他我们家也没有经商过的呀。
0: 啊，
1: 再说了，
0: 没有那个头脑。
1: 对，再说了，他一个是说家里边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基因。哎呀，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作为他来讲，第一，他上大学不是学的金融商科。第二呢，从小到大他也没有什么说这种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啊理财呀， 做生意的这样的思维，
0: 做买卖就是开个小饭店呗，
1: 对，
0: 啊，
1: 你不要小瞧说开小饭店，
0: 嗯，
1: 你其实说小饭店为什么咱们这么多小饭店有的人就干得很好，有的他就干不起来，
0: 嗯，
1: 也是有原因的，
0: 嗯嗯嗯，啊，时也运也，
1: 对，所以你这个的话，
0: 啊，
1: 还有一个命也呢。
0: 我们也没好意思说。
1: 所以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之后了，我说嗯我不看好，
0: 啊，就给否了，
1: 对，
0: 啊，
1: 我说你我说作为说这个来讲的话，还有一个呢，我说的最直接的第一点，我说没有那么多钱，
0: 嗯，这是重点。你要干点啥，你首先你得有本钱呢，
1: 嗯，然后我说
0: 孩子自己能出多少，
1: 没有
0: 啊。行吧，
1: 是吧？
0: 那这否了好像也对。
1: 像我刚才所说的这几点，嗯，本钱没有，能力没有，
0: 啊，人也没有，
1: 手也没有，
0: 嗯嗯嗯，
1: 啊，
0: 啥都没有，但是就是有一腔热血，
1: 对对，
0: 啊，
1: 就
0: 想干，
1: 就是有这个，有个想法，
0: 嗯。
1: 所以我就是想着，听他说完之后了啊，我就想起我那天看脱口秀的时候，有一个家长说了，说，千万不要让孩子创业，
0: 嗯 嗯，
1: 咱可以养着他，
0: 哎，你可以给他攒钱，
1: 哎，对，他可以啥都不用干，他在家打游戏都行，
0: 啊，
1: 你不要让孩子创业，孩子不创业的话，我家挺有钱的，
0: 哎，还能攒点，
1: 孩子创业之后了，
0: 啊，
1: 我除了说我搭他300多万，我现在还外边还欠100多万。
0: 这是人间清醒啊。就是不给孩子投资了。
1: 我觉得不是说人间清醒，
0: 啊，
1: 是因为他陪怕了。
0: 对对对。 这自己攒可能还能攒点，
1: 嗯，
0: 孩子一说做买卖的家长一投这无底洞了哈。
1: 啊对呀、啊、然后那你刚开始投的话是手笔也不能太小了，
0: 嗯，
1: 你整下样的吧，然后那你越投越往里投，你再加上说那也不能说开什么东西咱三天看没挣，就是不进人没挣钱咱就黄了，你咋得挺一阵吧，你越挺你再没有其他别的这样的这个门路，或者是说有其他更好的这个竞争力的话，那你更不进人，你拖的时间越长你的成本会越高。
0: 哎，这具体怎么经营我是不太懂，我是没干过也不敢。
1: 我只吃过。
0: 嗯，
1: 所以说的以咱们吃的或者是作为顾客的这种角度上，
0: 嗯，
1: 千万不要觉得说干什么这个餐饮啊，或者说干什么这个就是说就是什么蔬菜店啊干啥很简单，哪一个都不简单。为啥说有的这个咱就说这种现在这个各个小区里边都有的这种这个果蔬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其实有几年的话呢正儿八经挺火的，
0: 现在是基本就是大型的小区周边就都有，
1: 对，
0: 两个三个的可能都有，
1: 对，
0: 嗯，
1: 但是呢你仔细品一下，你仔细来去看一下，它不是说谁家，你就说这个小区里边有四家，
0: 嗯，
1: 它不是绝对不是说谁家都它都好，谁家的话卖的可能都很平衡，一定是会有一两家或者是一家，
0: 哎，总要有个高低啊。
1: 然后吧，你上这三家去看呢，他们价格也差不多，品质什么也差不多，
0: 嗯，
1: 但是哎，那三家的人他就少。你说这三家完全黄透了吧？也不是，他也能卖出去一些，将将维持个温饱，但是跟人那家比就差不少。
0: 嗯，
1: 这个东西其实就像你所说的，时也运也命也。
0: 嗯，有点原因吧。
1: 对，所以就是说你完全没有办法能够去说去确定我这个东西的话，哎，他挣钱我就能挣钱。
0: 嗯，不过孩子有这个想法是好的啊，还是想着这个哎自己去闯一闯啊，想干点事儿啊。
1: 嗯，所以
0: 这想法是好的，
1: 但是打击也必须得打击
0: 啊，
1: 不能，
0: 咱家没那个条件那就拉倒呗，
1: 不能让他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0: 这就啥呢，就是普通家庭，那你就老老实实的找个班是吧，稳当的上班，脚踏实地一点一点挣工资就得了，慢慢攒钱，
1: 哎，对，就别去想那些，
0: 哎，
1: 那个有的没的，
0: 做个买卖发个大财啥的，
1: 是
0: 吧，
1: 就
0: 是
1: 命里有时终须有。
0: 命里无时莫强求呗，是不是，
1: 你求也不仅能求不着，有可能你还得搭点啥，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就是我的这种言论啊，在我家孩子这个心目当中呢，他会觉得说我有点过于固步自封。
0: 嗯，
1: 我说呢
0: 过于保守了，
1: 我说不封也不行。嗯，我如果不封住点的话，那可能更啥也没有了。
0: 这其实就可以实话说，咱家没那个条件，你也不是那块料。
1: 我不能说了吗，我说很遗憾我没能让你成为富二代。
0: 哎，你自己努力吧。
1: 所以说的呢，我说那你要是说你有想法想要成为富一代的话，我也可以给你两个条件。
0: 嗯，
1: 第一，别让我投钱。
0: 哦，
1: 嗯，
0: 那你这
1: 你
0: 这
1: 你自己想办法。
0: 你这一点不管，让人家成富一代，这也不行啊。
1: 那你可以去自己挣本钱呢，你挣了之后你再去实现你的理想。
0: 嗯嗯嗯，行，
1: 对吧，
0: 慢慢来吧，我们祝福孩子吧。
1: 就像你说了，不能说你啥都没有，然后说所有的都是家里来拿。如果说你要是说你自己有一定的这个基础了，
0: 嗯，
1: 咱不用多的话，你就是说你哪怕你付个首付啥的，
0: 嗯，
1: 或者怎么样，这也有了家里边再帮你一下，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0: 嗯嗯，
1: 那你不能，你就像咱们有句话叫什么，你这不是在空手套白狼吗？
0: 那不还是有个妈妈。
1: 就妈好，
0: 这不有这条件吗？这条件是有的啊，
1: 就妈好悲哀的一件事是吧。行吧啊，那我们呢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俩呢刚才呢是从这个咱们今年的下半年养老保险的缴费这儿跟大家来去说的，关于说缴费的这个基数和标准都已经跟大家讲完了。如果说有没有刚才没有听到的或没有听明白的话啊，也可以呢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说呢在我们线上打字的方式给我们来讲述一下，看看你想问哪一档的，了解一下他缴多少钱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是一再跟大家来就说这个吧，每年它一定是会在涨。去年的时候虽然涨得少，可能涨了这个几十块钱，但是它也调了，
0: 嗯。印象当中啊，这几年就有一年是
1: 没
0: 有变动。
1: 动对对对，
0: 啊，对
1: 对。但是去年其实相对来讲呢，变动的也很少，变得这个挺少的，
0: 嗯嗯嗯，
1: 但是还是有这个变动。
0: 哎，
1: 我看说。单位个人今年缴费涨多少啊？那得看你单位基数。你这个你说这话太笼统了。单位个人今年缴费涨多少？你们单位给你按啥基数交啊？ 你是单位是给你按60%的基数缴，还按80%，还是按100%呀？那你得知道这个呀。你我现在刚才说的是灵活就业的，你作为说单位来讲的话，没有办法能够说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他即使是单位给你按照60%来去交的话，他是顶多也是现在能有个标准是月缴费金额是897.7元，应该是在这个基数里边，单位扣多少你来扣多少，是这么一个数。你就是说不是说这个整个的这800多的话都是单位拿，因为灵活就业的话，这个的话呢它是都是全是自己拿。
0: 嗯，
1: 但是你要是在有单位的话，你月缴费金额是800多的话，那你得看你单位给你交多钱了，一般单位的话会比咱们个人要拿的多一些，那你就看呗，你得问一下你们单位的这个，一个是你知道单位的缴费基数，还有一个什么呢，你们单位和个人的比例，你才能知道你交多钱，或者是你应该是说单位能给你拿多钱，要不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可给你算不出来。
0: 嗯，
1: 谁也没有办法能给你算出来啊。我们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呢会了解咱们相关的一些信息和政策之后会给大家来去讲，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咱们的听众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啊跟我们来进行这个聊一聊唠一唠。我的听众说什么说白杨还是依然那么年轻，那不可能，现在这个手机里边有美颜。
0: 净说大实话、
1: 那我不能让人这么误会呀、你万一说是在线下看到了之后了，发现哎，我那天在这个视频里看到你跟线下咋不一样的，那确实是不一样啊。
0: 直播这个基本都是有美颜、有滤镜等等等等的啊，看着这个都漂亮啊。
1: 看对，看着富饶也是很年轻。
0: 我不看。
1: 哎，你说这个就是看人线下看人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的时候呢，也遇到了一些这个朋友啊，或者说那一个听众什么的啊，我说发现了，真的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记性越来越不好了。
0: 嗯，那很正常啊，人老了嘛。
1: 然后就是说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朋友问我在哪儿，然后我跟他说我在什么位置，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姐我过去给你送点吃的。
0: 哦，来呗。
1: 结果呢就是他说没看到我，他说让我站起来，我站起来之后他没认出来我。关键实话我也没认出来他。
0: 他是啥呢，平常都是看你直播，直播有美颜，现实看着人认不出来了。
1: 应该也是好几年没有看到了，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也是像现在我戴着眼镜，平时的时候我出门是不戴眼镜的。再加上可能说头发也长了，再加上说人可能也是这岁数到了也是老了，也是真的是说不服老不行啊。
0: 那后来怎么相认的？
1: 我说你找的是我不？
0: 打电话呗。
1: 一直电话没撂。
0: 那还看不出来。
1: 因为人比较多嘛。然后之后呢就是也有不光我站起来，旁边可能人家也有站起来或者干什么的，所以就是说就是都有点诧异啊。那一路平安说我头十多年龙泉村抽奖的时候见过你，哎呀那真的是老听众了。那个时候真的我不敢说别的，那个时候确实比现在年轻。
0: 是年轻十多岁呢是不是。
1: 哎呀。青春呢就这么走了。
0: 那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
1: 节目啊，那咱们的听众呢，如果说愿意在线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或者说你的问题，以及是你还有什么想要讲述的，都可以打字跟我们来进行交流。
0: 没错。
1: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6161999也还是为咱们听众朋友开通的啊，你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来跟我们打电话来唠一唠，看看我们有什么能够去给你来这个。做一点参考的，或者给你提一点建议的、
0: 对对对，其实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很多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啊，就是如果您遇到了有一些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不知道第一步该怎么走，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唠一唠啊，我们帮您参谋参谋啊。
1: 其实呢，刚才说提到昨天了嘛啊，我还真的是想跟大家来去谈一点这个心得，就是说什么呢？你一个是说昨天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啊，咱辽源市就是很盛大的一件事情嘛，咱们的省。 会开幕式嘛。我想说，因为本身来讲我们是做交通文艺广播的，我不想是说咱们开幕式的盛大场景，因为咱们是在这个手机上看呢，还是说在现场看的，都看到了，这个确实是很震撼。我想说的是，我看到的咱们的路面上的，还有以及咱们的所有的这个驾驶员和司机的一些状态啊。
0: 哎，怎么样呢？
1: 一个是说昨天呢，从这个4点开始就开始要这个就是进场了嘛，所以说在周围的路段都实行了封路，并且也进行了相应的一些划分。我觉得说，因为咱们之前唠的是人民大街那一趟呢啊，就是说直行的话，以及是说在这个400这个道口右转它是没有封，但是左转这边是这个到这个就是桥头这儿全开始都封路了。
0: 临时交通管制。
1: 对，就是我能看到的啊，从我应该先说咱们的私家车的驾驶员。
0: 哎，
1: 昨天在现场周围，我觉得跟我的印象当中，以前的话可能说会很多人说没有地方停，想要找近的地方停，可能就是说就不按交通规则了，停到哪儿都是啊，或者是说反正有一些该停不该停的地方都会有。但是昨天我真的在咱们人民大街上，我看到的是人民大街上没有有停车的，包括说附近的这个小区外边都是停车位上按停车位的这个箭头指向来进行停的车，没有停车位的地方都没有停车。然后呢，就是说也是为了欢迎咱们来自于全省的各个地市的兄弟姐妹们嘛，咱们的驾驶员在这个人民大街这个路段上行驶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有礼貌，不管是说在咱们这个礼让行人的斑马线这个地方，还是说在前面那个就是那个斑马线那个位置前面，就是再往前走快到信号灯那儿还有一个斑马线嘛，只要是有人过马路，所有的这个机动车辆都会来去停止。而且呢昨天人也是非常多，所以就是我就明显能感觉到啊，昨天在那个时间段一直到咱们的这个就开幕式结束往回走的时候，咱们在那个路段上行车的驾驶员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0: 确实啊，这个大家也都聊了哈，就说那一段这个有的地方堵车堵得特别厉害，
1: 对，
0: 特别是赶到这个晚高峰下车下班点的时候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好多人都是对于这个临时交通管制啊，哎，确实对自己出行有一定的不方便，但是大家还都挺理解的啊。
1: 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就是公交公司嘛，它除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客车，然后是也是给咱们的这个一些去参加的人员来去乘坐的啊，都会固定的给你停到哪儿去，也是就是非常有顺序的。还有很多的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来讲，我们会提前规划好路线，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人也都是这么做的。
0: 哎、
1: 我们提前的选择了在上道停车，就是在丰才小学那个位置。
0: 哪个上的丰才小学？
1: 人民大街中间隔一条道，说白了就长咱银座那条道一直往前走。
0: 六条上道。
1: 对，就是那条道一直往前走。然后呢，就是旁边是咱们的银河一区，它这有一条道嘛，也是挺宽的一条路嘛。我们当时选择的是呢，把车停到那上面去。然后呢，一个是不影响咱们路面的交通，还有一个呢，我们走归走一点，但是
0: 走的也挺远，
1: 还可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等到说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出来的时候呢，一定是车流量会很大，所以说我们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在那个道走的话呢，会减少很多在人民大街上等的这样的这个时间。
0: 确实，你这个提前规划一下挺好的。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是把车停到那儿上去之后了，找了停车位，把车停到那儿去。等到说我们就是等到8:40左右结束的时候啊，我们真的就是要走过去，然后呢去取车。哎，出来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说那个时间咱整个的400的这个周围，就是信号灯周围人也是非常多，还有车也非常多，然后当时我们选择了我们可以直接走外环。
0: 行，这个路线是可以啊。我看咱们听众说这是哪儿，我们的直播画面是向阳的十字路口啊。还有这听众说买燎原送主播，不，这啥意思？
1: 你咋的？你资金那么雄厚吗？
0: 有这个想法行，等你这个啊，
1: 不是你有这想法吧，我们觉得吧，就是说想法就是梦想和异想天开吧，它可能还是有点区别
0: 啊。等你做梦的时候这个能买。
1: 对、
0: 啊、
1: 咱们别说是买不买燎原的问题，这主播他是不能送
0: 送不了
1: 我们关键我们家不让 行吧，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啊，就是说从昨天我看到的交通路面上，一个呢确确实实有我们交警啊，还有咱们各方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努力，同时呢，我也觉得说我们辽源市民的，安全意识啊，还有说呢，想这个为辽源争光的这份心思啊。都有，
0: 哎，展现的是咱们
1: 辽源风采，
0: 哎，辽源风貌啊。
1: 对，所以我说我为什么不去说说开幕式的这种盛大场景？因为我刚才说了嘛，所有人都能看到，然后包括说在现场的这个呢，是我们都有目共睹的，确确实实非常的震撼。但是我以交通广播的这个记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呢，我看的更多的是咱们路段上的这个相关部门的它的协调啊、安排呀、啊，还有是说呢，以及是咱们的这个驾驶员还有。咱们的行人在路面上的这种情况，以及是说，哎，我们是不是说给咱们的这个就是时间上啊，能够充分的去把咱们的路面上所有的事情都协调好？我看的是这些。
0: 嗯
1: 嗯，反正给我的感觉整体来讲还是挺不错的。嗯，昨天的话，可能也是说我们也没走咱们最堵的道，我不知道有没有昨天晚上堵得很晚的，就没出去。
0: 这我也不清楚，下班这往家走，我这一趟线是不堵啊。
1: 您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人民大街可能就是直走的话，就是说直接往这个北面去的话，车会比较多；往你家这边东边走的话，
0: 也不走人民大街，
1: 没有那么多了。
0: 走辽阔大路，直接就过去了，那边也不堵。
1: 嗯。所以就是我还是希望啊，我们呢，咱别说是有这样盛大的这种这个就是事情在我们辽源去召开的时候呢，我们是这样，我希望说呢，我们所有的这个辽源市民都能有这样的意识，哎，都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风貌，希望说能够通过咱们这样的一个赛事，让更多人知道了解辽源，就咱吉林省内的没事的话也可以上咱辽源来溜达溜达，让我们辽源人多给展示一下咱辽源的风貌，不是更好吗？
0: 对，其实这个咱们对于交通路面啊，就是关于这个斑马线啊、礼让行人啊这种设置啊，最开始的那几年好多人不理解，
1: 哎，
0: 你有没有印象啊？当时我们就说过哪块哪块安装这个设路了是吧，啊，有这摄像头在拍照，谁不礼让行人啊，这个就要进行拍照就要扣钱了啊。然后呢，经过这几年之后，大家可能作为司机来说都明白，哎，这个斑马线上有行人在走，我最起码我应该减速停车，让他们先过，是吧？这个可能大家现在也形成一种习惯了，慢慢的也都理解了。包括说最开始那几年的时候，我记得我跟白杨还讲过哈，在斑马线上，迈着放步走过去的行人还是有的哈，但现在也少了。
1: 现在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大多数的司机在斑马线，咱们他别管这个斑马线他有没有摄像头啊，大多数的司机呢，看到有行人通过的时候呢，他一般来讲就有的不见得说完全减速，他也会慢一些，然后呢让这个行人能过去，对吧？但是说呢也确确实实也还有，就是说就是有的司机抱着一个侥幸心态，这个斑马线他就没有设路，
0: 嗯，
1: 我就不让。我之前跟大家来讲过，甚至不止不让我
0: 按着喇叭，
1: 我按着喇叭，我加着油过来。
0: 啊，对对对，有这样个别的啊。这个看一下，咱们网友还说啊，这是是真烦路边慢悠悠的电动车，你滴啊，这是你滴他还不乐意啊，那玩意儿是真招人恨。
1: 哎，你说这个啊，
0: 这个就是说是那种在路边慢悠悠的机。
1: 你说这个，我不得不跟大家说一下我昨天的一个见闻。这个见闻呢，就是说在我们就开车往那儿去的时候啊，就在我们前面，我们是从咱们这个大市街应该是从南环这个地方，南环等过完信号灯出拐过来。就有这样的一位女士，她可能认为自己很飒，穿着风衣，长的那种风衣，然后应该是没有系扣，这个就是也没有戴头盔，所以说我知道是个女士嘛，因为头盔也没有戴啊，骑的呢是咱们一个电动的摩托车，
0: 嗯，
1: 就在你车前面，我就在机动车道上来回晃，
0: 我就在这晃啊，你敢撞我？
1: 哎，对，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风一吹啊，这个风一飘的特别帅，
0: 哎，啊，
1: 因为我们可能看过以前很多，尤其我们这代人以前看香港电影来讲的话，都觉得老帅了，是吧？他可能也这么认为的，
0: 是小马哥是吗？
1: 对，其实你没有想到啊，你也是真虎，该说不说你也是真虎，这旁边的有这个有车什么的，或者因为现在有一些车，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说。可能还有一些骑电动车的，有一些棚啊，有一些箱什么的，你那刮上 你那个风衣真的只要刮上，你们都那就是反正别人咱不说了，就他的话，他指定受伤会不轻。嗯，
0: 对对对啊，这个可能个人感觉良好啊，但是首先我们说这个一盔一带，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好多次啊，你这个骑这个电动车，你就应该把这个安全头盔戴好了。
1: 嗯，
0: 然后
1: 而且呢，就是说、哎、衣服你要把扣系上。哎、
0: 是，看不惯他那么飒，是不是？
1: 你要说说你像我天天走路上下班，
0: 嗯，
1: 我穿个风衣我不系扣很正常。
0: 嗯，
1: 那我也享受那种感觉，是走路带风那种感觉。当时我是走路，有的时候呢，我风衣也挂旁边。
0: 咱们听众说这意思啊，是属于啥呢？路边那种慢悠悠骑的电动车，我分析啊，咱们听众说那意思是属于那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
1: 嗯、
0: 哎，这样的电动车其实我们
1: 这样的挺多的。
0: 哎，对对对，我跟白羊一致的意见就是，电动车不是不让大家骑，包括说摩托车或者其他的

0: 的一些交通工具，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你骑这个上道必须遵守交通规则，
1: 而且你是要求如果是咱们有这种这个辅助车道的话、
0: 嗯、
1: 你必要在辅助车道里面骑、
0: 哎、
1: 没有辅助车道的话你要在就是说咱们的靠右侧的这个边上来去进行通行。像我昨天就看到这位女士，她就在我们的机动车道上，因为咱们这一趟也是四车道嘛，机动车道嘛，真的就是来回去晃。
0: 嗯、
1: 我看咱们的听众门传人说电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一旦出事故，电动车必须有责任。那他必须有啊！而且像我昨天说他那身装扮，这不是说我看他说来不来气啊、
0: 嗯，
1: 我就在想，因为我一个坐车的，我在想，他能不能刮着哪儿呢？
0: 哦，
1: 嗯，你要是说你刮完了之后了，你要是说这使点劲儿的话，衣服坐坏了，我可能看他可捡个乐还。
0: 啊，你这是属于啥羡慕啊，还是嫉妒啊？
1: 不，我是讨厌的这种方式。
0: 啊、讨厌。
1: 因为什么呢？他就是在你车前一直晃的时候，他、
0: 啊、
1: 会很干扰你的视线，干扰咱们驾驶员的视线。
0: 嗯，而且呢，好多人就像咱们听众说的这样，你按喇叭，他倒反过回头，可能说还给你来两句，是不是？
1: 我以前吧总觉得是什么呢啊，就是说前面有老人在走路的时候别按喇叭，
0: 嗯嗯嗯
1: 啊，
0: 吓着他，
1: 你吓完之后了，
0: 也是
1: 或者是什么呢、
0: 啊、
1: 你按完之后人不理回头骂你啊、
0: 嗯、可能就给两句、
1: 啊、对，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0: 啊、
1: 但是现在呢发现了啊，电动车也不能摁
0: 啊
1: 就是你在后边的话他骑得很慢，你一摁完了之后了他回头也那样，
0: 你看、嗯、有可能人家直接停下不走了。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现在骑电动车的老人也比较多就是原来走路上回头骂你的老人现在人家骑电动车了。
0: 确实啊，也是再次呼吁大家吧，是吧，不管怎么样我们只要在交通路面上就要遵守交通规则。前一阵儿就是给大家说过关于咱们的这个老头乐的这个事儿哈、
1: 嗯、
0: 这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当时我们就聊过这个事儿。整治这个老头乐的目的是什么？希望大家能够遵守相应的交通规则，
1: 对，
0: 哎，减少一些交通事故，
1: 合法合规正常驾驶，
0: 哎，这个很重要啊。有的人他就不合规，
1: 对呀、
0: 啊，而且也不合法啊。
1: 那而且还有很多人他都抱着一个侥幸的一个心理，
0: 哎、还有那个就是
1: 你抓不着我，他撞不着我，
0: 哎，对，拿不是当理说，
1: 嗯、
0: 我就违规了，你能撞我呀？
1: 这前两天咱俩说、
0: 啊、怎么样，
1: 咱俩说那案例不也是差不多这种情况吗？
0: 对对对，
1: 那我横穿马路，我被撞了，我活该呗。那你横穿马路的时候，
0: 哎、
1: 对吧？
0: 他说的还挺有道理啊。
1: 嗯，对啊，我
0: 希望这样事儿不要再发生了。
1: 就是自己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考虑好。我们其实说，我俩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0: 嗯、
1: 我说我不是说我这个人怎么样啊，我说真的说对于安全角度来讲呢，我是一定要。保证自己安全的，
0: 对，
1: 我是坐车也好，或者是说为什么骑的这类车、
0: 啊、
1: 你包括自行车我现在我都不骑，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它保证不了我安全，
0: 对，惜命的极致啊，
1: 那就我就说
0: 啊，对，就这种就是不会骑我肯定我不骑
1: 啊，我也不会去想试、嗯、甚至是有人说啊说的哎我带你
0: 我不
1: 坐
0: 就是人家会骑的带你，你也不坐呗？
1: 不坐，我害怕。
0: 哦，行。
1: 嗯嗯，我之前啊，好几年前，大概得有5年前左右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也是要出去办个事儿，夏天的时候，我打车没有打到，然后呢，正好遇到一个就是邻居女的，她去接孩子，然后呢，也是正好顺路。
0: 嗯，
1: 路过我要去的地方，他说姐呢，我给你带过去吧。然后当时也就是确实挺着急的，
0: 哎、
1: 我就坐了。
0: 什么车？
1: 电动车呀、啊。
0: 电动车。
1: 对，电动摩托车踏板的这种。
0: 啊，小踏板。
1: 对。
0: 啊。哎，这不就是我心爱的小摩托？
1: 我从那次之后了，我决定我再也不坐。
0: 再也不坐了，为啥？
1: 我害怕。
0: 啊，车速快吗？
1: 就是以他们的那种，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有空就钻，然后就是、
0: 啊、乱窜那种。
1: 对，那个驾驶的那种方式的话、
0: 啊，
1: 我觉得我接受不了。我觉得我就坐后边我都害怕。
0: 确实那样就是有点惊心动魄呀。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我决定说，就是我再也不坐就是这类车。
0: 嗯、
1: 你别说是谁骑。
0: 哎
1: 啊，
0: 很危险！
1: 你让我骑，我不会去骑。
0: 这个、其实
1: 你让我去坐，我也不会去坐。
0: 说实话啊，这种交通工具。你还是可以正常的行驶在交通路上，
1: 它赋予了大家便利性、
0: 哎、
1: 或者是说呢你这种方便，但是
0: 存在即合理嘛，是不是？
1: 但你这种方便它不是说没有规矩的，不是说是你有空你就得钻，然后说你是就是有缝就得插的那种，你是按正常驾驶的、
0: 这个、驾驶模式肯定是有问题啊，就你朋友的那个驾驶模式，
1: 嗯
0: 啊，那得哪儿就往哪儿钻，那肯定是不行。
1: 对，就是尤其说要是过横道的时候，就是说这边要拐过去的时候、
0: 嗯、
1: 他都不去看旁边有没有车，就是有没有直行的车过来。
0: 哦哦哦，

0: 真的是说就是车可能要加油，他们可能是说这个也是加速吧，就直接就过去了。
1: 我走我的，撞不撞随你。
0: 对，反正那你这个在我这么就是谨小慎微的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当中，我是接受不了的。
1: 以后绝对不能坐了啊，这太危险了。
0: 所以就是这就是我唯一的一次乘坐电动这个踏板车的一个经历。
1: 还是小踏板啊，有一阵我特别喜欢这个踏板啊，就想买。结果当时这个我母亲就怎么都不给我买，那时候
0: 你母亲说的是对的。
1: 那时候刚毕业，刚回来参加工作。
0: 我也很支持你母亲的决定
1: 啊。这还有听众问，这是政府那儿吗？确实是我们的向阳市政府门前啊。
0: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刚才傅饶说了这么一句话，存在即合理，它是合理，但是你怎么去使用，为什么有些东西它是合理的存在的，反而呢会有相应的一些法律出现来去抵制它。咱就很简单，咱说麻将牌，这个东西的话不禁止它卖是吧，包括麻将桌，这个都是可以来购买的，但是为什么有的就是说会有这种赌博的行为，也是以他有赌博的形式出现。
1: 对呀，
0: 这
1: 娱乐和赌博不一样啊。
0: 这是人赋予他的，而不是说他这个东西本身他就代表赌博。
1: 哎，这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0: 对，就像我们反过来说说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车，它的存在也是为了方便大家，然后呢也是减少咱们的耗能啊，减少这种油排放啊，是不是也让大家出行更便捷？但是它不是你可以随意的在路面上穿梭的理由，我想怎么走我就怎么走，我想逆行我就逆行，我想横穿我就横穿，我想上房我就上房，这个都是这个怎么骑是人赋予他的。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要治理咱们相关的一些电动车呀，就是说这样就是这些车一类的，都是说咱们人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他这个东西他有多大的错误。
1: 对对对，东西没错啊，这脑子很好，看你怎么用。
0: 但是你有很多人的话，你说人不聪明吗？人家能知道把这个东西举一反三的，我给你用到说不该用的地方去。
1: 确实。
0: 就像我刚才我说麻将牌这个事儿。那你麻将牌这个东西，他为什么一说麻将说打麻将，很多人就会想，哎，玩多大的是吧？都会这么想。但是呢，
1: 有娱乐有赌博，那赌博不能碰是吧？娱乐还可以。
0: 他不是说这个麻将他就代表赌博，而是人的行为是赌博、
1: 哎、
0: 啊。
1: 对对对。
0: 我看咱们的真正无悔说不是不能买，也不是不能开，而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干啥都是需要规矩的。对呀，老话都讲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是不是？
1: 说的有道理啊、
0: 那我们既然要在这个社会上和平共处，我们也每一个人都想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生活，那谁希望说有这么一个不讲规矩的人把我们现在的这种幸福模式给它打碎呢，是不是？所以说呢，有这样的这种危险隐患存在，有这一类的去愿意冒险的拿自己的生命不当回事的，那我们就更应该去抵制它。
1: 确实啊，他也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呀。
0: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咱家人有骑电动自行车或者有骑电动车的，那咱们也可以告诉他贴边走啊，把头盔戴上啊，咱倒不用说回家天天之后天天我跟你讲交通规则、那倒是说好像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但是骑车出去之前跟他说一句，头盔戴没戴，啊，贴边走，别着急啊，你要是说怕完你早点走，这是不是正常家里人该说的话？
1: 哎，那你再温柔点呗，家人
0: 再温柔点，别骑了。要我的话，你叫我温柔点的话，别骑了，打车吧。
1: 行，
0: 是吧？安全。行吧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忆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担当，
1: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0: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0: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说有一次那个出差啊，谁出差呢？说我杰哥，嗯，说我有一次我杰哥出差了啊。然后呢，他就住到了一个房间里，他就在房间给前台打电话，说你好，我是那个816房的，我房间这个被子有点潮啊。然后那个前台接电话那个美女就说，谢谢夸奖先生，您真有眼光，这的确是今年最新款的。他说那个潮是潮湿的潮，不是潮流的潮。这前台也是行了。

小帅媳妇儿要去逛街，小帅都说哈，说那个，哎呀，媳妇儿啊，家里那么多衣服了，你去了肯定又要买，你都控制不住。然后小帅的媳妇儿说，说的，嗯呐，老公，我也怕控制不住，我先跟你说好啊，我要买呢，你就拖住我，你就拽住我，你别让我买。到了商场之后啊，只是小帅媳妇儿就看中了一件外套。小帅一看，说咱在家不定好的吗，我拖住你，我拽住你，我说啥我也得把你拽住了。然后呢，他就拉住了他媳妇儿的衣袖啊，这老婆，哎，使老大劲了，就使劲他拽。然后他媳妇儿呢就唰一甩胳膊，衣袖拽坏了。这行了，他媳妇儿说，你把我衣服拽坏了啊，赶紧的把这外套买了，完了之后赔我一套衣服。哎呦，我跟你说哈，就是你别试图去改变一个要买衣服女人的这种心情，你不要试图去更改一个要买首饰要买化妆品的一个女人的这个行为，你改变不了，对不对？你就是说啥呢，就是她想方设法的，就是各种套路她也得把这个买成，其实买不成我闹心，明儿我都得去买它去。

说有一个护士正在给病人就是那个换药瓶，他过来的时候吧，病人好好的，他正给换呢，就发现那个病人，哎呀，怎么喘气儿费劲呢？护士就问说你咋的了？哎呀，然后这个病人痛苦的都说不出话来了，于是这个护士就赶紧给他了一支笔，示意他写出来。病人写完之后就断气儿了，护士赶紧把纸拿过来看，上面这样写的：是你踩住我的氧气管了。

有一天跟女朋友吵架了，然后呢，这个女朋友一气之下呀，就把小明锁在了门外头。小明啊，聪明，灵机一动哈，就开始在门外讲鬼故事。哎呀，这做一个鬼故事，挺吓人的鬼故事讲的啊。果然不一会儿门就开了。我说我怕，你进来陪我好不好？开门的是隔壁李叔叔。李叔叔开门的时候非常紧张的对小明说的这句话：“明啊，我有点害怕，你进来陪我一会儿好不好？”关键也给他媳妇儿讲。

说呀，有一个男的，就是内急，想找厕所。然后呢，就路过了一个，就是走过来一个美女，男的就问说：“你好啊，你好美女，你知道附近哪有厕所吗？”然后这女的说：“你是找男厕所还是找女厕所呀？”就这女的也能逗哏。然后男说：“这男厕所呗。”然后女的说：“那在女厕所旁边啊。”然后男说：“那女厕所在哪儿啊？”这女的说：“你是不是个大变态？一个老爷们找女厕所干啥呀你啊？”这女的好像找事儿呢。

说那个哥们儿几个闲聚哈，你说玩点啥游戏不好，非得玩那个比赛憋气儿，输的人呢请客吃饭。当时小强就想哈，说耶，你真难不倒我呀。然后他们就开始憋气儿哈，哎呀，小强憋了足足五分钟，他时间最长。哥们儿就问他说，你是咋练出憋气儿这么长时间的呢？小强就说，说那你这要归功于我媳妇儿。然后他说，哎妈，这都是你媳妇儿教的呀？这不是，我跟我媳妇儿吵架的时候，他就喜欢掐脖子，练出来的这些年。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

0: 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这个有个朋友啊，就车祸，车祸吧，就这个腿呀、啊、受伤非常的严重。然后呢，这个医生啊就来跟他说，说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个呢？当时这朋友想了想哈，说低开高走吧，我先听那个坏消息。然后那个医生就说，说坏消息是啥呢？坏消息吧，就是那个你这个腿呀、啊、保不住了，得截肢。当时就崩溃了。然后大家就劝他说，你看别大家说还有个好消息呢，你先别崩溃。然后医生说呢，好消息就是啥呢，你就隔壁那个床的那人吧，就是想要买你的拖鞋。就是为啥，那你都截肢了，你用不上拖鞋了啊。

大家注意啊，就是这是我刚刚亲身经历的事儿。啥事儿呢？就是水果店现在都卖人体器官了，真事儿的，我刚经历过。就是吧，我那个昨天晚上我上一个水果店去买车厘子的时候，当我尝到第18个的时候，那个老板就压低了声音在我耳边说，你要脸不？大家注意啊。

小时候哈，说这小红的小时候哈，父母呢就给他弟弟吃榴莲，不给小红吃，就小红这个成为了就是童年当中一个非常深厚的伤疤，就是被深深伤害了。直到后来小红工作了啊，自己挣钱了，然后呢他给自己买了个榴莲，发了个朋友圈，就想弥补一下小时候童年的这份缺失啊。朋友圈这样说的：宴请小时候的自己。当他小红他妈看到这个朋友圈之后哈，真就是连夜就是没停发，看到这个朋友圈马上就上小红他家来了，马上就往小红他家来，真的都晚上都几点了，都很晚了，那都去。哎呀，当小红醒来的时候呢，她发现呢她已经躺在了病床上。她醒来的时候她是在医院里边，为啥呢？榴莲过敏。是啥呢？你宴请了小时候的自己，那小时候的自己咋办呢？哎，用榴莲过敏回复了你。

乐乐的妈妈听到乐乐抽烟的消息，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乐乐的爸爸。乐乐的爸爸就问乐乐的妈妈。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说那个老婆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老公说爱，他老婆说那你有10块钱会给我多少，老公说给你10块，老婆说那你要是有100万呢，老公说我还是给你10块，然后他老婆说你真抠，凭啥呀，他老公说因为我对你的爱永不变。就是这样的回答会让你无语。是啊，没变呢。

就像是那个说，说如果你有100万，你愿不愿意拿出来捐给那个贫困儿童？当时说，我说我愿意。如果你有一栋别墅，你愿不愿意拿出一半就给？我说我愿意。啊、哦，那如果你有一台车，你愿不愿意把这台车捐？我说我不愿意。我就说，那你看你能100万都能捐，别墅你都能捐，为什么车你怎么？因为我说我因为我有一台车，因为我真有一台车。

是那个小红的弟弟不睡觉，半夜了还搁那闹腾呢，然后就给他妈就气急眼了，就照屁股就给两巴掌，完了又给他弟弟打哭了，哭了几分钟呢，就自己睡着了。说这个时候啊，小红就在一边幸灾乐祸了，是该，你哄你你不睡，该，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真该呀。我这个时候让他妈过来了。就抚摸着小红的头发说，是闺女啊，你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现在的经验呢是在你身上总结出来的。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啊，我就说说笑笑呢，时间过得是特别快的啊，希望呢星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快乐啊，就是你茶余饭后你可以拿我来开开心唠一唠都行啊，就是快乐就行啊，星童就是目的就是让大家快乐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假如爱有天意，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好音乐好心情来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继续通过一首好的音乐好的心情来和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啊。

好，这段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来送上一首歌曲吧。我们这段时间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南方没有你，北方没有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段时间欢迎你们继续回来啊，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老歌新唱。很多过去的旋律啊，经历了全新的演绎之后，让我们又想起了，又记起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安静的来听几首过去吧，我们很熟悉的旋律，然后来听一听，经历了全新的演绎之后，这首歌会不会又有了不一样的新鲜感了？我们首先要聊的这一首歌曲，它是一首很有年代感的老歌《城里的月光》。我记得早前的时候哈，就很多朋友喜欢循环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今天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王耀庆和王鸥来合唱的这个版本啊，我觉得是另外的一种气质在里面了。原版的印象太深刻了，原版的这一首《城里的月光》，我觉得它是独属于深夜的声音，你们有那个感觉吗？因为它的声音呢，会很清冷又很软，带着一点淡淡的怅然的那个感觉，好像是在这个城市的深夜哈，你走到了窗台前，然后透进来的月光真的就是如此，然后这个月光当中也藏着每个人心里的这样一些遗憾。所以说这首歌曲啊，很多网友我记得早前看过哈，大家觉得它是很容易被带入情绪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合唱版的，而且这个合唱版呢也是在近期啊，最近这些天的时候全新的来演绎的。男女对唱的编排就冲淡了原版的那一份孤寂的感觉了，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内向的感觉，没有那么多伤感的感觉在这首歌曲当中了，就多了一份的那种释然的感觉了，更像是两个人在一起啊，便将回望往事的那个感觉慢慢的就唱出来了。同样的一首歌，不同人演绎，今天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也是王耀庆和王鸥来全新翻唱了这一首歌曲《城里的月光》。同一轮《城里的月光》，不同年纪听，读懂的是不一样的自己吧。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合唱版的，也是现场版的这一首《城里的月光》。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回来进行我们今天老歌新唱背后的故事。刚刚那首歌曲哈，的确还是特别不一样的感觉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老歌新唱的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深来翻唱的这一首《喜欢你》。很多人是不是和我一样哈，对于这个原版太过熟悉了。黄家驹的原版带着那种摇滚的感觉，然后也藏着很多遗憾和纠结，这首歌曲哈，喜欢你。然后呢，我觉得那个原版唱的感觉是带着一点身不由己的那个感觉在里面的。我们今天听到是周深呢在最近国乐无双的首管舞台带来的这一个歌曲哈，也是他来翻唱了这一首经典的老歌喜欢你。然后我觉得他不是简单的翻唱了原词，他是重新的整理了一些粤语的歌词啊，前后他真的是用了好几遍的功夫在里面。这首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候就褪去了摇滚的锋芒了，这个歌声当中就很温润婉转了。嗯，我感觉呢就像是我们早前的印象一样啊，可能那个印象讲的是恋人之间的爱恨纠缠的感觉。这一首喜欢你，我们要听到的周深来改编的这一首喜欢你呢，是从情爱里面慢慢释放出来的，变成了一份很生活化的心意了。可以呢是对同行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也可以是对一份陪伴的认可。所以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很有感触的啊，因为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羞于表达啊，表达你的感谢，表达你内心的喜欢，很多心意就会放在心里了。但是觉得想一想现在哈，还真的不如你轻轻的讲出来了。好吧，接下来同一段熟悉的旋律，跨越了几十年被赋予了全新故事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听周深的一首《喜欢你》。

周深的《喜欢你》送给你们哈，真正好的改编是不是就是如此？它不只是复刻我们的回忆，而是赋予了老歌，赋予了当下这样的一份温度。

这个中午的时候，老歌新唱，我们依然在继续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刻在很多人记忆深处的经典歌曲，至少还有你。还是要来聊一下原版吧。原版是分量很重的情歌，慢慢的抒情，然后情绪很厚重的这一首歌曲哈，仿佛就我们要把全部的情感都要交托给一个人，哪怕全世界都可以放弃。我记得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有那个感觉，然后我们很庆幸，哦，我的身边还留有那样的一个人，可以带着这样一些沉甸甸的不安感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然后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柏豪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他交出了不一样版本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这首歌呢，对于他个人来说还是很特别的。早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是模特啊，第一次走到录音室接触的就是这首歌。然后时隔20多年了，人到中年了，再来回头演绎一下吧，心境早已经全然不同了。编曲呢也做了很大的一个颠覆啊，褪去了刚刚我们聊到的，就原版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属于好忧伤的这样一些弦乐在里面。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吧，听听粤语新编的这一首歌曲《至少还有你》。走过了一些年，再来听听改编版，你是不是会懂得生命当中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人？当然这个人不只是恋人，还有太多太多一些身边的人了。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我们来听听今天老歌新唱啊，这一首粤语版的《

焕然一新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送给你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啊。一首经典的歌曲，经历了不同歌手重新的解读，就会有不同的故事来发生了。刚刚这首《至少还有你》啊，真的就是太不一样的感觉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吧歌曲啊，同样也是他很经典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也是经历了翻唱之后感觉又不一样了，而且这个翻唱啊是用粤语来新编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父亲》。我们来听一首吧，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歌曲《父亲》，筷子兄弟是这首歌的原唱，很质朴很直白这样的一首歌曲，像是在子女面对面的倾诉的这个感觉啊。所以说我记得当年这首《父亲》在他很火的时候呢，很多人一听这个歌曲这个歌词马上就动容了，容易让人真的红了眼眶的这样一个版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小春来翻唱的啊，粤语来改编了这首歌曲了，当然气质又是完全不一样了，他可以褪去呢原版浓烈直白的那个感觉，唱的是中国式父亲那一种沉默如山的爱，不擅长表达，默默地扛起生活啊，很少说出口，这是不是就是中国式的父亲哈？原版是直白滚烫的告白，然后陈小春，我们今天来听吧，粤语新编的，把中国式的父亲的这种担当是晚晚到来的一首歌曲，同一首歌讲出不一样的亲情重量了，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啊，粤语版的《

老歌新唱哈，今天我们听了很多首歌曲，那现在我们听好这首歌呢，同样是老歌新唱，来自于阿里月带来的这一首《偏偏喜欢你》。

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哈，今天我们重温了这样一些熟悉的旋律，我觉得总能够映照不同的情感的心境哈，有一些释然，也有一些遗憾在里面。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吧，再来听一首老歌新唱。然后刚刚在听这些经典旋律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感觉，有感恩相伴的温暖，自然也会有一些纠结的这样的一些心境在里面哈。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继续今天的老歌新唱，来听听啊，在每一首熟悉的旋律当中，那一些身不由己，那一些过往的感觉哈。听到一首歌是来自于白小白带来的一首《爱一个人好难》，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是20几年前的一首经典情歌，它的翻唱编曲做了简化了，少了那些很厚重的哈，很压抑的那些氛围感在里面了，演唱的方式是更加的直白了，不同的歌手唱出不一样的心情，希望在听歌的你们有一份特别轻松的心情吧。

0: 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李宇春带来的翻唱啊，继续的送给你们。怎么样，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吗？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今天的老歌新唱啊。很多人的歌单当中哈，肯定有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它会存在很多人的歌单里的一首歌，一首《爱很简单》。这首歌是带着那种松弛慵懒的律动的，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爱不需要很多的理由，就是发自内心好纯粹的这种喜欢。所以说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也是很喜欢？它的歌词就很简单，在诠释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今年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孙楠、王鹤也和刘畊宏是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的老歌，没有原版的那种轻快的节奏吧，我觉得编曲它是做了很大的改动了，而且让这首歌走向了更加开阔的抒情的感觉。三个人的声音线是各有分工的，你看孙楠呢是通透高亢，然后刘畊宏他的声音是属于那种沉稳厚重的，王鹤也呢就很细腻温润，层层和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太不一样了。还同样是啊，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一样，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是，歌词都没有做改动，同样的歌词，那我们听上去心境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了。觉得他的原唱是刚刚坠入爱河的那个冲动，而我们今天听到的啊，就唱的是历经了生活的起落之后依旧很相信爱啊。这一首爱很简单老歌翻唱，接下来马上我们要一起来听了。真的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一起来听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觉得真的是世间纷纷扰扰最珍贵的依旧就是这份好简单的爱意吧。跨越了几十年，这首歌的旋律没变，只是听歌和唱歌的人多了一份人生的阅历了。
1: 这爱你的权利，忘了是

爱很简单，送给你们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哈，让大家更加的想去爱了。然后今天来看一下时间关系，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听一首歌曲，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吧。刚刚我们听了几首老歌新唱，然后觉得真的是那种感觉吧，爱意很贵，不要消耗好，也不要太卑微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在节目最后来送上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我能动心也能收心。你们会有过这样的一种感情状态吗？爱来的时候你可以毫无保留拼尽全力的去奔赴啊，可是一旦你的真心被敷衍了，也拥有随时可以离开的这个勇气。然后我觉得这首新歌歌名我们大家就可以读懂，对不对？我能动心也能收心，唱的呢就是这样一份好清醒的状态啊。所以说今天包括刚刚我们听了几首这个老歌新唱的时候，觉得感情哈真的不是单方面的纠缠，珍惜了你才配拥有嘛，敷衍只能是面对失去的一些东西了。所以说动心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本能吧，那么收心才是成年人最难的事儿了哈。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分享歌曲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敢热烈的去爱，也敢潇洒的离开哈。这份能动心也能收心的态度就唱出了很多人对待感情的心声了。好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实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小专辑
1: 啊，相信呢，就是昨天啊，途经咱们400这附近的朋友呢，应该也都看到了这个封路的状态，是吧？
2: 是的，应该是、
1: 啊、你昨天没往
2: 那头去，我没往那边去，
1: 我往那头去了、啊、我好信儿啊
2: 怎么样
1: 怎么说呢、嗯、就是在400的这个红绿灯这儿啊、
2: 嗯、
1: 还好一些。
2: 你是几点过去的大概？
1: 嗯，晚上8点左右吧。
2: 哎，那个时候好像应该还好了吧。
1: 对，那个时候晚高峰已经过了嘛、
2: 哦、对，
1: 还好了、
2: 嗯、
1: 但是呢就即使是晚高峰过去了的情况下，咱们报社，就是原来老报
2: 社那个位置，
1: 老报社门前那儿啊、
2: 嗯，
1: 可以说是水泄不通。
2: 嗯，很多人，
1: 很多车、
2: 嗯、车很多车，
1: 非常多、
2: 嗯、
1: 你看如果要是说咱们从这个南边吧，我上桥过来之后呢，我想左转往咱们这个安居小区这条道行驶的情况下、
2: 嗯嗯嗯、
1: 就挨着河边这条道、
2: 嗯嗯、
1: 是吧，转不过去，
2: 车太多了。
1: 对，因为
2: 都走这边了，
1: 等着直行的车太多了，
2: 都走这边了。
1: 然后呢你说我过去之后啊，我想上这个铁道口、
2: 嗯、
1: 然后呢走咱们这个就是挨着铁道这一趟，然后往咱们二右那个方向去啊。
2: 二右
1: 县
2: 院那边是不属于
1: 二右，就是往这个体育馆那个方向去、
2: 啊、体育馆那边。
1: 对，去不了。
2: 嗯，
1: 因为那是封着的。
2: 哎，那个点还封着呢。
1: 封着，那个时候应该是昨天一直到晚上吧，他开幕式彩排没有结束。
2: 哦，
1: 所以说就
2: 好像很多人都发这个彩排的情况。
1: 对对，所以说呢就是一直都是封着的，反正我去的那个时间点还是封着的、
2: 嗯、
1: 车会比较多。然后呢同时啊，咱们这个人民大街呢就是挨着咱们市公安局的这一侧呀，边上路边呢会停4辆到5辆这种这个公交车。
2: 公交车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属于终点了。
1: 哎，这公交车是啥呢、
2: 嗯、
1: 我估计啊它是停在这儿，我看车里面有好多好多就是一些演出人员在休息
2: 啊，那就是给他们临时停的，有个 停车休息的一个地方，要不然他们也没有地方待，因为人应该是很多现场的情况。
1: 那么同样啊，在今天开始呢是我们开幕式的正当日子，
2: 对，
1: 是吧？
2: 今天是正好。
1: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应该已经就处在封路的这个时候了。
2: 是的，其实这个时候咱说句实话啊，家暴不住在那边、
1: 嗯、
2: 或者说单位不在那边，或者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去那边。
1: 对，
2: 其实咱们你说我绕路行吗？你行，其实大家都绕的是这一条路。
1: 对，
2: 你看你走的不也是所有人都要走这条路。
1: 对，
2: 如果说你恰巧不巧非要去好信儿，你可以去给我们探探路、嗯、但是你被堵在那儿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会发现哎呀急呀、啊、
1: 是的，
2: 一堵车就被急的哈，不行了，
1: 他那一定会堵啊、
2: 嗯、
1: 就是大家呢尽量别往那头去。
2: 对，尽量吧。
1: 对，但是我们预计就是他这儿的一个封路呢、
2: 嗯、
1: 会给我们首先呢就是这个像我说的咱们往这个就铁道下面，原来老球下的铁道下面、
2: 嗯、
1: 这一趟的车会非常多。
2: 嗯，都很多。
1: 哎，然后呢同时它稍微有可能还会影响哪儿的，影响咱们山雨城。
2: 应该山雨城那边车也会很多、嗯、他从那边过来可能会在400那边过不来，他大绕一圈。
1: 对，
2: 然后走山雨城这条路。
1: 对，
2: 嗯，
1: 就所以说呢咱们提醒大家啊，就是那儿附近呢现在一定是非常拥堵的。
2: 嗯，
1: 具体会堵到什么时候它得是看什么时候开幕式结束。
2: 对，完事之后大家得工作人员他们都得是走了。
1: 是的，
2: 可能才会把这路解开。
1: 是的、嗯、然后同时呢开幕式结束完之后啊，应该是运动会就开始了。
2: 对，开始。
1: 是不是？哎，
2: 嗯嗯，
1: 运动会呢应该是为期4天吧。
2: 嗯，
1: 是4天是3天，反正有点记不住了啊。
2: 好像是啊。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咱们整个体育馆周边呢这几天啊，嗯，我相信就是车一定会非常多的，
2: 肯定会很多去看、
1: 嗯。

0: 的观众也好，还有咱们的这个参加比赛的人员也好，是吧？
1: 对，还有外省来的，
0: 对对，
1: 是不是？嗯，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咱们首先呢，到那儿附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行车的安全。
0: 嗯，对。
1: 其次呢，我们也要注意好人流密集的时候，有可能容易突然间窜出来一些行人什么的，是吧？
0: 对，都有可能。
1: 哎，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咱们的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们，那可能说呢，这两天的时候啊，他这个体育馆附近的活儿稍微能好一点儿。
0: 对，我不开车了，我打车去。
1: 嗯，是的。还有呢，可能有一些说像这个在这附近的，我今天比如说比赛完了，晚上没有啥事儿了，或者是我比赛完之后我下午没有啥事儿了，出来之后呢，我想说打个车，哎，往咱市里来一来，尝一尝咱辽源的美食啥的，是不是？
0: 对，那肯定了。
1: 是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呢尽量啊，就是不要在那附近趴活，我相信附近也会有交警同志在执勤，哎，在维护现场秩序。我估计
0: 疏导一下交通。
1: 哎，我估计你也趴不了活，是不是？咱们呢，尽量就是说这个赶巧吧。你说我如果刚好到这儿有人打车，那太好了，是不是？心破裂的了，能应付下的一招，你让我澎湃的心跳够了主要。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想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私家车车主朋友，如果说呢，哎，你是这个比如说工作人员，
0: 嗯，
1: 或者是说呢你是志愿者，
0: 嗯，
1: 再或者说呢你需要到里面去，哎，可能说也有这个你要做的事情，是吧？那么你在周边附近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找好停车位置。
0: 这个真是啊，因为现在我会发现好多咱们市里好多地方都改了，可能有安的这个红绿灯变了，然后还有这个违停的照相的地方，可能我们不经常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比如说四百那边我就不经常去，好多路可能就不知道，红绿灯你再没看好，你在停车的时候随便都找，可能说这个地方，哎，正好恰巧不巧就有个空，我就停这儿吧。其实你想一想，那么多车为什么那空没有车呢？
1: 对，
0: 可能就是因为不让停，
1: 是
0: 一定要注意好。其实建议大家多看看旁边写的警示牌有没有路标，禁停的还是不让停，还是限时左转也好，或者限时通行也好，多看一看标牌啊。
1: 对，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咱们呢就是昨天因为我不是往那儿去了嘛，去了之后呢我发现啊，就是虽然说那附近周边呢确实是停车位不太好找，但是呢它会有提示，就是说这个参加这个省运会停车方向
0: 啊，就是会有这个大标牌告诉你，你是来参加这个运动会的，是吧？
1: 对，
0: 你就可以到什么地方指定地点去停车。
1: 是的，
0: 给你准备好了停车场。
1: 是的，就是你到那之后呢，你是能看得到的，你是能发现说，哎，这有一个牌提示我往那停车。那么就既然说往那停车的话，它一定不会说离咱们的这个体育馆中心啊会特别特别近。那不可能说就像咱们有的时候回家，有的小区说能进车的，是吧？你说我家住这号楼，我车就停这号楼楼下，那有的小区你现在上地上还进不了车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把车停在稳当的位置，然后呢我们再去参加这个省运会，对吧？
0: 对，
1: 这样呢我们能保证就是你能安安心心的在里面这个看嘛，观看这个比赛嘛，是不
0: 是？
1: 是
0: 你在那儿看比赛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把车停好了，或者是你不开车去觉得人多不好停车，咱们无论是坐交通工具去啊还是怎么去，你坐在那儿省心，要不然你一会儿拿出电话你看一看，一会儿看一看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挪车也好还是说违停了也好，这样是你看比赛也看不好啊。
1: 对，然后同时呢，咱们这个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啊，我们的这个公交线路呢也是逐步减少，然后发车的间隔也增大了，他做了一些调整。现在呢说给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下午啊你有这个，或者是稍后你就有需要去乘坐公交车的，
0: 对，要出行的，
1: 咱们了解一下。首先呢，它的发车间隔时间啊，像这个14路它调整为20到30分钟一趟，
0: 这以前可能也就是5-6分钟，现在真的是啊，就大家别急，很多人等公交车就很急，因为我公交车我会等过，哎呀，等了半小时，干等等不来，最后人旁边问了一下，他说这辆公交车可能说得是半个小时，或者是20多分钟，或者是更长，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你就很急，不要急啊，
1: 对，因为有的以前呢，咱可能说我在这5分钟左右就来一趟，
0: 还没有车呢，
1: 我等了，现在等了10分钟、15分钟还没来，这是完了，这是不是没有了，或者怎么样了，是不是？咱了解一下它的发车间隔时间呢，它是这个 增大了，对，
0: 应该是最近这几天可能有变化的啊。
1: 因为呢咱们这个公交公司啊，它承担了这个演职人员、运动员以及工作人员的一个公交运输的保障任务，
0: 对对，
1: 所以呢就是抽调了一些车辆，进行了，对，进行了投入百余车辆吧。那么剩下的你说咱们这个我这个平时常需要坐公交的，那肯定它的车次也会相应减少，所以咱们就理解一下。然后同时呢五路、21路和25路它的发车间隔时间调整为30到45分钟以上，
0: 这个时间更长，将近一个小时了。那么大家在等公交车的时候还是说不要急，而且还有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是这段时间老年人吧哈，假如说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是买菜也好还是说出行也好，尽量呢就不要坐公交车，因为首先你等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0: 你在外面你看外面呢也还是挺热的，对吧，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还是在家里附近转悠转悠溜达溜达。
1: 你说我一站这个
0: 半个
1: 小
0: 时，
1: 是不是45分钟的，你这站不住啊，咱还不如回家呢，对吧，哎，咱了解这个情况。然后同时啊这个1路、3路、4路、6路、7路、8路、10路、12路、13路、16路、22路、23路、30路、39路、41路它的发车间隔时间调整为45到60分钟。
0: 这个可真是一个
1: 就更长了，是吧，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了解。然后同时呢咱们运动员欢乐会啊，它的定制专线 A1、A2、A3 专线呢是临时停运的。
0: 现在想要去那儿的话你就是
1: 打车、
0: 开车或打车了。
1: 哎，对。然后呢同时啊受这个交通管制的影响，部分线路呢进行了一个绕行调整。像2路、11路由千宁小学经北门绕行人民大街，不再途经阳光新城 A 区路段。
0: 啊，咱们 A 区的住户咱们在这儿可能坐不到这趟班车了。
1: 是的，
0: 公交车。
1: 25路的终点站调整至隆基新城了啊。然后呢29路的终点站调整至北门附近了。
0: 真的是啊，挺近的哈。
1: 对，就是因为咱们有封路，然后再加上呢有这个参演人员，所以呢我们就是投入了这样的一些公交使用。很多人说了，说那不方便我平时这个坐公交车了。其实白天的时候啊，咱说实话，就是真正说咱们坐公交车需要这个来回可能说又上班又干嘛的不多。
0: 对，白天真的是不多，可能就是早晚高峰，
1: 早晚高峰可能多一些。你像白天的这个时段当中啊，不多，很多的时候呢都是像我们说老年朋友可能说出来溜达溜达，是吧，因为我们享有老年卡啊，坐公交车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呢像现在这个情况啊，我们必须要划一部分车去投入到咱们的这个省运会过程当中。
0: 是的，
1: 就相当于是你用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力，然后呢给咱们省运会做出了一份贡献。是不是
0: 的确是一件大事嘛，所以说大家在出行虽然不方便，也就是最近这几天坚持坚持吧。啊，
1: 是的。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2: 出发，安全相伴，
13: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2: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14: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啊。那同时呢，其实说咱们停车呀，说找这个停车位不好找，很多人呢会选择说，哎，我看这儿有个马路牙子，
1: 对，
0: 我整上去，
1: 那行啊，好停啊，
0: 那好停是不是？
1: 对啊，
0: 有的呢，咱可以发现说这个马路边石啊，它是带坡的，
1: 对，
0: 带这个斜坡缓坡的，那这儿呢，我们可以往上停，小车也行，是大车也行，
1: 好上。
0: 对，有一些地方呢，它确实，你说我停上去吧，它可能说这个马路边石啊，它不在主路上，
1: 对。
0: 然后呢，停上去也就停上去了，也不会给你贴条什么的，
1: 可以停。
0: 但是呢，它这马路边石啊，直角形的，
1: 这个真太多了，我看
0: 不好上，
1: 还很高，
0: 哎，小车肯定别想了，
1: 但是我车大呀，我上，
0: 对，我车大，我 SUV，是不是？
1: 我上呗，
0: 我上呗，那其实说这么经常的去上下马路边石，对车辆到底有没有伤害？
1: 我觉得会有，
0: 我那天亲眼看见一辆车，就。怎么说呢，就是从很高很高的马路边石，他因为他那车也大，确实底盘高啊，从很高很高的马路边石就下来了，当时那个轮胎我看着呀，就挤的呀，都已经就像变形了。
1: 其实你看你说的这个，比如说车高一点，我上马路牙子边石上面，可能说虽然高一点我也能上，因为我车高，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0: 对，
1: 小车说我就不敢上，像我之前也是这么觉得的，说我上也就上了，但是像你说亲眼看到了这个轮胎挤变形了，那个上我都感觉会爆掉，
0: 不再敢往上上了。
1: 对，
0: 是是，
1: 真的是我看到过一回，那个车在上的时候，哎呀，后轱辘开始就在这转呢，前面的时候就拼命的往上上，
0: 真的
1: 挺吓人啊。
0: 对，其实我们可以明确的来说啊，像频繁或者是很暴力的这个上下马路边石，对车辆呢绝对是有伤害的，
1: 肯定是有。因为之前我没有看到这样的车上去的时候，就是轮胎是什么形状的时候，说实话我是没有看到的，当我看到了之后，我真的是不太上了，基本上吧，实在没有办法再上，有办法的时候我都不会上，因为我就害怕轮胎再挤爆了。
0: 对，其实说呢，这样来讲啊，就是它受到的伤害呢都是不可逆的一些损伤，
1: 对，
0: 但是呢，你说我确实啊，我真找不着地方了，
1: 实在没办法。
0: 哎，我平时呢，我也不经常上马路牙子，是不是？我慢速的、垂直的、温柔的一些这个，
1: 我慢慢上。
0: 哎，这个方式，偶尔上这么一次来讲，那可能它是没有啥伤害的。
1: 其实你只要不是说，比如说什么天天上啊，一个月上个10回8回的，你可能说真的是偶尔，其实轮胎还没有那么矫情，但是你要天天上的话应该是不行，说不上哪一下的时候就容易把这个轮胎给划了。
0: 对，
1: 你看我朋友开车的时候他还没上马路牙子上，他就是距离没掌握好，其实能过去，但是呢那个车门给他躲，他说那我就从旁边过吧，没掌握好距离，但是他旁边有个小的一个马路边石这种
0: 啊，
1: 有其实这个有棱角的，然后他就没有看到
0: 啊，挤了一下，
1: 直接划裂了这胎
0: 啊，
1: 然后他当时还没感觉到，他还开了之后下车的时候才发现，我说你胆儿挺大呀，我说你没有发现吗？他说没发现呢，一下把轮胎给划开了，你说这个他现在再也不会走这样的地方，
0: 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是不是？
1: 对啊，
0: 其实呢，真的就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呢，就是轮胎和轮毂。
1: 对，
0: 因为马路牙子啊，咱要是说带缓坡的这种，那肯定不会有问题了，那就是一个坡度嘛。但是呢，一般来讲，不带我们所说的不带缓坡的马路牙子，它都是垂直于地面的，
1: 对，就像直角的这种，
0: 哎，它都类似相当于是一个台阶了，
1: 对，就是一个台阶。
0: 是的，如果说上去的话呢，我们马路牙子这个棱角啊，势必你一定会挤压到轮胎的，如果是斜着上的情况下，会挤压到轮胎的侧面，这就是你朋友说的，就是他上侧面，结果就这一下
1: 就
0: 给划开了，因为轮胎的侧壁呢是很薄很脆弱的，一旦要是被挤压的话呢，它可能里面你就即使没说像你朋友那种被划开，它也有可能呢，它的这个连线，就是它里面轮胎里面的这个连线，它容易就断裂。
1: 其实这个就属于硬伤了哈，
0: 对，
1: 就是不可逆的伤害，
0: 对，
1: 可能是外皮 刮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还行，咱们这轮胎还能用，
0: 嗯，
1: 但是像你说的这种了就已经不可逆了，这轮胎几乎就用不了了，就得换了。
0: 对，而且轮胎里面啊，为什么我们说一定是要往里打气的？因为它就像自行车一样，它有气，它才能支撑这个轮胎，它才能让你车走，对不
1: 对？
0: 你如果要是没有气的情况下，你怎么走啊？那这车一走不就一别故了吗？
1: 对
0: 不
1: 对？
0: 所以说呢，如果一旦它的连线要是断裂的情况下，它后续呢可能就会鼓包。
1: 嗯，
0: 哎，那鼓包了的话，我们再继续使用，是不是就容易爆胎？
1: 一系列的情况就会发生了。
0: 对，所以呢，这是对于轮胎本身的一个伤害。那咱们再来说轮毂，同样，你说我也是斜着上下，是不是？
1: 嗯，
0: 它的这个马路边石啊，它就容易磕碰到轮毂的这个边儿。
1: 哦，外围那个边儿是吗？
0: 哎，那磕碰了这个边儿之后呢，这个边儿如果一旦说这个出现损伤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变形漏气，
1: 也是不可逆的。
0: 哎，不可逆的，而且
1: 像憋了，它就、
0: 哎、
1: 这个轱辘放在上面就是有一个空，
0: 对
1: 吧？
0: 对
1: 对，缺刺儿了，然后你想想它怎么的打刺儿它也不行。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还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就是导致整个车的车轮是不平衡了。
1: 嗯，
0: 当你在用高速，不是
1: 圆形的。
0: 哎，对，当你在用高速去行驶的时候，比如说跑高速，
1: 嗯，
0: 比如说跑过省干道，你就容易发现方向盘抖动的这种弊端。
1: 嗯，
0: 哎，这种小毛病
1: 因为没做好。
0: 哎，对，就小毛病就出现了。你再往下来讲呢，你像悬挂和这个避震系统，你要是慢慢上的话我上不去，
1: 那肯定上不去、啊、
0: 哎，我慢慢上
1: 你必须个冲劲儿啊。
0: 对，就像你说、
1: 嗯、
0: 就后轮咋转，哎、
1: 啊、
0: 我就不动地方，
1: 挠地已经挠冒烟了也不行。
0: 对，那我咋整啊，我猛踩吧，
1: 就得猛踩
0: 猛冲、
1: 嗯、
0: 那你这一个猛冲的时候就容易对悬挂系统再造成额外的一个负荷，
1: 咱们这个所说的悠上去了。
0: 嗯，
1: 就猛冲这个劲儿不就是悠上去了吗？
0: 对，
1: 然后你像你说那就悬挂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0: 对，那长期如此的话，咱们避震器的寿命它就进行了缩短。
1: 你一说这个哈，其实连带的还挺多。
0: 对，
1: 不光是轮胎的一个问题。
0: 对，悬挂弹簧容易失效，
1: 你看，
0: 哎、
1: 嗯、
0: 四轮定位容易失准，
1: 嗯，还得重新定。
0: 哎呀，这都迟早的事儿啊。
1: 重新花钱
0: 好不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是比较严重的。最严重最严重的是啥呢？是拖底
1: 啊，就是刮底盘了呗。
0: 哎、
1: 嗯、
0: 如果说轿车的这个底盘低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就咱们俗称的这个完了，给底盘刮了。
1: 有没有听到这个一声巨响、
0: 哎、
1: 然后一看不用寻思，底盘刮了、
0: 嗯、
1: 没事，底盘结实。
0: 哎，所以说呢，嗯，再加上说有的马路牙子特别高，是不是、
1: 嗯、
0: 完了说这个什么，你这一个往前冲、
1: 嗯、
0: 你底盘再低一点，或者是即使你说我是 SUV， 但是我低估了这个马路边石的高度，
1: 这个真是
0: 是吧、
1: 嗯、
0: 我的一些油底壳、三元催化器、前保险杠你都有可能遭殃。
1: 而且你坐在车里，当你看那个马路牙，你觉得还好没有那么高，我能上得去，我车高、
0: 哎、
1: 可能你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车再高我也不想上了，因为我觉得会有损我的轮胎，可能是一系列的问题吧，都会有损。
0: 对，
1: 这个时候就舍不得废车了。
0: 是的，所以说啊，就是尽量能不上咱就不上。
1: 对、嗯、
0: 就停远一点，我找一个稳当的停车位。
1: 对，
0: 哎，或者是带坡度的马路边石我上去停、
1: 嗯、
0: 这都没毛病，硬往上抢着上这真不行啊。好的，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西安区人民法院啊门前的路段，安宁路的路段，受这个咱们这个省运会的影响呢，我们现在这个咱们四百货的附近的路段呢处于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车流量呢都集中在咱们安宁路以及咱们义宁街东兴山雨城 A 区以及 B 区门前的路段。这四五天的时间段呢，我们这个东兴山雨城附近呢可以说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啊，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咱们绕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下一个呢就是咱们和宁街与咱们东兴山雨城交汇的路段啊，咱们火车道的位置 包括我们健康路，这个是易实验小学的胡同，以及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会儿两点钟的时间呢，是我们辽源市第五中学放学的一个时间段，届时呢咱们五中附近的车流量呢也是出现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啊，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注意一下。那么从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呢暂时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咱说啊，说了尽量不要往这个马路边驶上去，是不是？
1: 嗯，
0: 能不上就不上。那我非上不可呢？
1: 那你就上呗，
0: 没办法呀。
1: 没人劝你。
0: 哎，我可能说太远，那个能停车的地方太远了，嗯，然后呢这个位置这个刚好很合适，就是说这个马路边驶。我这车呢也是大车，底盘也高，嗯，我怎么样上我能做到减小，就是最减少最大的伤害吧。
1: 对，就
0: 是
1: 上了一次尽量不要有什么刚刚所说的这些伤害吧。
0: 哎，对，怎么上呢？嗯，首先啊咱就是垂直上，
1: 直上，
0: 垂着上，不要斜着上。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啊就是上这种坡的时候一般都斜着上，我一个一个轱辘我先骑上去，
1: 对
0: 对吧？
1: 然后我下的时候我也是斜着下，
0: 哎，我也斜着下，
1: 就
0: 是不是？
1: 我一个轱辘往下来，然后那边再这么下。其实说实话我还斜的上吧可能还好一点，下来的时候我都是俩轱辘一起一蹲一下，
0: 啊，一蹲。
1: 我说我这还不会那么下呢。
0: 就为什么说一定要垂直上啊？首先呢就是让轮胎的正面然后和咱们的马路牙子去接触，
1: 这个真是，你要是说一个轱辘先上，斜着上的话你会发现
0: 都是侧面，
1: 对，侧边，大家可以现在就脑补一下，也能看到过别人上，
0: 嗯，对，
1: 你就会发现它是侧边，侧边应该是在轮胎当中我觉得是壁最薄的。
0: 对，刚才咱们也说了嘛，
1: 嗯，
0: 轮胎壁最薄的就是侧边，嗯，让正面去进行吃力的情况下，哎，我们这个轮胎呢你正面它有非常厚实的这种钢丝，
1: 嗯，对，
0: 哎，它比较结实，你在上的过程当中啊侧壁容易变形，但是呢它没受到剧烈的挤压，
1: 嗯，
0: 我们正面上和侧面上，哎，就是说这个
1: 受力均匀，
0: 哎，
1: 它就是不会把你轮胎挤变形，因为你看你侧面壁薄，它就能挤变形。咱们会发现有的人在停车的时候啊，就觉得我要停得近一点，贴马路牙子旁边，你会发现它给轮胎挤的就变形了，鼓起来这一块。
0: 对，
1: 但你要是直接，碰到马路牙子这个底部，你会发现它就没有说鼓包情况啊，给挤压的情况，这就是因为它这厚，受力均匀。
0: 对，我们来做一个比喻啊，你去试想一下咱们那些就是越野车，
1: 嗯，
0: 什么牧马人那种大越野车，
1: 嗯，纯大的那种，
0: 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大的那种轮胎，
1: 嗯，对，
0: 你看他们这种车啊在越野过程当中我们去爬什么又什么石头啊又什么，他们都是轮胎正面去
1: 对
0: 往上爬，
1: 嗯，就很尖锐的，它也会直接冲，它，
0: 哎，
1: 不会说来吧我这个从旁边呢，
0: 哎，
1: 或者是我斜着来，它不会，它就直接往前冲，然后就能冲上去。
0: 对，因为当你正面受力的时候，嗯，我们正面和侧边它是都不容易受伤的。
1: 嗯，对，
0: 它是这样的。其次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慢爬，
1: 嗯，
0: 哎，
1: 慢慢上，
0: 对，你不要硬冲，
1: 那你就上不去啊。
0: 如果说你的车抓地力还好的情况下，
1: 嗯，
0: 它就像爬

0: 下不行，我给悠上去。
1: 其实就是所说悠上去了。
0: 哎，但其实这样来讲啊，就是你冲上去的话，我们的轮胎呀，包括轮毂啊、悬挂呀，其实都受不了。
1: 其实这好像对悬挂是最受不好的，因为你是悠上去的，它就是不一样的。你要是咱们慢慢上去，悬挂的可能受力点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尽量啊，咱们就是如果能这样做，咱们就这样做；如果能不爬坡，咱们就能不爬马路牙子，咱就不爬马路牙子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可想说的
6: 话说不完，就给我炙热。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0: 我是美玲。
6: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7: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由于受这个省运会的影响啊，我们所有的交警呢都已经在这个一线来进行这个执勤。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带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省运会啊，包括我们省运会要对哪些路况来进行封闭，包括我们到这个封闭的时间。那么我们这个省运会呢是属于这个4年一届啊，这个是咱们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那么在咱们辽源的举办，也是咱们吉林省这个属于是规格最高而且规模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盛会。那么咱们此次的省运会呢，已经是有很多的项目啊，然后这些的这个组别呢也分别在不同的场馆来进行比赛。像我们大学城的篮球馆也是临时的作为我们比赛的乒乓球馆，所以呢有很多的乒乓球队员呢在咱们大学城的篮球馆来进行比赛。还有呢像一些这个跑步的运动员呢，包括一些的其他类的小项目的这个组别呢，有一些是在咱们全民健身中心的这个附近的场馆。那么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分头比赛呢，所以我们这个像这个大学城一边的这边的路段呢，包括像咱们400货以400货这个全民健身为中心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干路，届时会进行全封闭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呢就是赛会期间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外地运动员，他们属于是昨天就抵达了辽源，因为今天所有的运动员呢需要到咱们这个是咱们大学城的篮球馆来进行一个体育的一个测试来审核。那么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我们有很多的运动员在那边来进行这个反兴奋剂的一个考试，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呢，可能是我们那边的场馆的这个交通秩序呢，流量呢也是非常大的啊，而且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观赛的游客大量的来到辽源，我们这个城市的车流呢，也届时会比较增加，也比较增大，像这个我们也启用了临时的这个交通管制。像对这个体育中心周边的这个部分路段呢，包括我们今天晚上在超级万举行的开幕式，届时呢我们超级万附近的这个路段也会属于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晚上要到超级万去看开幕式的咱们一些这个运动员或者是运动员的家属，咱们尽量不要选择开车了，尤其是这个夜间呢天气比较寒冷啊，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公交车包括这个出租车也可以这个抵达前往。我们附近的这个路线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这个交通管制，非必要呢不要前往赛事的一个核心的路段，避免这个扎堆拥堵。再一个呢就是场馆周边呢严禁这个随意的占道停车压线违停，接送亲友包括接送参赛人员呢做到这个即停即走啊，不要长时间的占用车道，服从现场交警志愿者的指挥疏导。再一个呢就是遇到这个运动员的大巴以及赛事保障车辆呢，希望咱们室内的所有的驾驶员师傅能够做到主动礼让，包括一些行经的路口啊以及人行

0: 横道，一定要做到这个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尤其是注意避让观看赛事出行的老人和孩子。再一个呢，就是摒弃这种行车的陋习啊，不车窗抛物，车内呢备好这个垃圾袋，开车呢不接打手机，不超速，不抢行，拒绝疲劳驾驶，酒后驾车，安全的文明出行，当好咱们辽源的东道主。还有呢，就是提醒咱们一些这个出租车司机，包括网约车的驾驶员，礼貌待客，规范运营，不拒载，不议价，维护好咱们辽源城市流动窗口的一个形象，用贴心服务迎接八方来客。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啊，想要参赛的，据说呢，今天晚上参赛的人数呢，可能会达到5000人以上啊，所以这个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咱们尽量呢选择错峰出行，像我们在这个400货办公的，有一些这个企事业单位，咱们尽量呢，可能是或者是咱们下班呢，可能早走个10分8分啊，或者是你就晚走一段时间。因为到晚上可能是5点多左右呢，我们这个车流量呢也会出现一个这个特别拥堵的一个状态吧。所以呢，咱们尽量呢选择这个错峰出行啊，让我们共同保障省运会这个赛事交通一个顺畅，一起为这个省运会呢加油助威。而且呢，我们像这种门票呢，也是属于这种售卖，就是这个咱们属于是惠民的免费观察啊。具体呢，咱们需要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查看一下。如果有想去参赛的，咱们提前看一下，是应该如何预约，包括是可能比如说你到达现场之后呢，你没有进行预约，可能你也进不到赛场当中去。所以呢，尽量呢，咱们提前了解一下。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时间啊，以及对这个低慢小航空器实施临时管制的一个通告。我们交通临时管制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9月7号的12时，以至开幕式彩排结束。还有呢，就是咱们9月8号12时开幕式结束啊。像9月7号的全天以及9月8号一直到13号。中间都是我们交通管制的一个时间，管制的区域呢也是从这个400货的路口，以及至这个前雨路口，也就是咱们泰安大路与义宁街交汇处的一个路段，矿店西街，包括这个仙人河西路、和宁街的市二右路口，以至至这个报社铁道口、矿坪胡同。这个一左一右呢都是我们管制的一个区域啊。还有呢，就是低慢小的航空器临时管制的区域呢，是咱们市体育中心周边1公里范围内空域。如果有想带孩子玩这种这个低空飞行的一种这个航空器啊，咱们选择一定要远离这个区域。再一个呢，就是活动期间管制路段禁止社会车辆、非机动车通行，停放也是不允许的啊。我们一定要把场馆附近的这个道路一定要清空啊。那么低慢小航空器临时管制的措施呢，就是未经批准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升放航空模型、无人机、孔明灯、包括风筝、气球等各类空飘物，经依法批准用于电视转播、航拍、应急救援、气象勘测等活动除外。除了这些用于电视转播、航拍以及救援和勘测的活动之外，其他的一概不允许啊。还有呢，就是希望这个也是咱们这辽源市公安局也是倡导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啊，在此期间呢，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路线以及这个时间，绿色出行。那么同时呢，公安机关呢也将根据活动的进度以及道路通行实际，适时的调整交通管制的区域以及时间，最大限度保障广大市民出行畅通。那么根据辽源市城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办法的一个规定，在这个禁放期间时间以及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罚。这是咱们辽源市公安局啊9月3号发布的一个这个 临时的管制的一个通告，也希望咱们所有的辽宁市民都能够按照这个通告来进行执行啊，助力咱们省运会做到咱们辽宁市东道主的一个这个身份吧，也希望咱们在此期间呢，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都能够平安出行。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景观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最后呢，祝贺咱们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在辽源能够圆满的举行。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关注可爱起错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

0: 要说哈，在中国历史上，谁是史上最强老丈人？
1: 老丈人，
0: 哎，你一定没听过他的名字，
1: 你一定没听过，那绝对是冷知识了呗。
0: 哎，这个一般大家伙可能都不太知道啊。这个人的名字绝对是孤独求败级别的存在，
1: 独孤求败啊，是吗？
0: 行，独孤求败，
1: 他这么厉害？
0: 哎，他不是独孤求败，
1: 咋了？
0: 他不是他。我的意思打个比方，
1: 明白明白明白，
0: 绝对是独孤求败的级别的存在。
1: 老丈人啊，
0: 多孤独。
1: 我知道，我知道谁
0: 啊？
1: 谢广坤，独孤求败老丈人，
0: 在他面前，这些老丈人根本都排不上号。
1: 苏大强。
0: 那也不行，
1: 独孤求败老丈人。
0: 我告诉你，这是谁啊？他就是南北朝时期的西魏八大柱国之一，叫做独孤信。
1: 那确实是独孤求败呀。
0: 你是不是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1: 没听过，听过他的姓独孤吗？
0: 对吧？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你虽然对他的名字有点陌生，他的三个女婿，你要是喜欢历史的话，那这三个女婿简直对你来说一定是如雷贯耳，
1: 熟到不能再熟的人物了呗。
0: 简单来说啊，他的大女婿是北周的第二任皇帝宇文毓，
1: 熟，宇文家我都熟。小时候语文课代表，对语文方面都很熟，
0: 熟是吧？
1: 语文熟。
0: 宇文毓啊，这是他的大女婿
1: 啊，大女婿。
0: 他的四女婿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爹，
1: 李渊的爹，
0: 李渊都熟悉对吧？
1: 对对，
0: 李渊的爹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他的四女婿就是李渊的爹。
1: 嗯，
0: 哎，七女婿是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
1: 啊，
0: 他的七女婿。这都知道是吧？
1: 七女婿，
0: 哎，这个这你说他一个人串起了北周、隋还有唐三个朝代，
1: 嗯，
0: 你说这独孤信究竟凭的是啥布下了这一盘惊天大棋呀、啊？这是
1: 是啊，
0: 是吧？
1: 对呀、
0: 啊，哎，你别以为这个独孤信他只会嫁女儿，
1: 嗯
0: 啊，咱来先来说说这个史上最牛老丈人他本身他自个儿行吗？
1: 嗯。
0: 他首先自己就是一个王炸级别的存在
1: 啊、哦，
0: 他呢是出身鲜卑贵族，本名叫做独孤如愿，
1: 独孤如愿，
0: 哎，这是他的真名、哦、啊，本名、嗯。他长什么样呢？嗯、
1: 长得帅吗？
0: 就是、史书上记载啊，
1: 嗯、
0: 他美容仪善骑射，
1: 啊，爱用美容仪。
0: 什么爱用美容仪、啊、
1: 美容仪吗？
0: 他的这个容貌简直就是逆天的存在，
1: 特别帅，
0: 就是颜值相当爆表了。
1: 哎呦，
0: 而且他的武力值也爆表，是一个超级大帅哥。
1: 哎呦我的天，
0: 就关于他的帅还有一个流传千古的典故，叫做侧貌风流、嗯，
1: 侧貌风流，
0: 听过没这个成语？
1: 没有听过，
0: 就
1: 是
0: 啥意思呢？
1: 听起来应该很帅。
0: 这是一个就是典故啊，流传下来典故，就是说有一天啊，这个独孤信在城外打猎，玩得太晚了，
1: 太晚了，
0: 哎，没看着时间，然后就急着赶在城门关闭之前进城，他就一路策马狂奔，那风呼呼地吹，帽子都被吹歪了，但是他着急就来不及扶正。结果呢，城中百姓看到这位将军这么英俊，
1: 嗯，
0: 我的天哪，歪戴的帽子飞驰而过，不但不觉得滑稽啊，反而觉得温妈呀，
1: 我的妈，太帅了，
0: 帅出了新高度，
1: 偶像啊。
0: 哎，结果第二天呢，满朝的就是什么官员呐，还有这个满大街的年轻人都开始模仿他，故意把自己的帽子歪着戴歪的，
1: 嗯，
0: 希望能够沾点帅气。这就跟今天咱追明星模仿明星穿搭模仿偶像穿搭是一个道理啊、
1: 嗯、
0: 哎，这就是他的颜值。当然光有颜值不够啊，据说呢这个独孤信的战功也是实打实的、
1: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就跟着北魏孝这个叫北魏孝武帝啊、
1: 嗯、
0: 他西迁的时候他就跟着他、
1: 嗯、
0: 然后呢在乱世当中他南征北战
1: 啊、
0: 嗯、凭借赫赫战功然后一步一步走上了权力巅峰，位列西魏的叫做八 大柱国之一。这个柱国呀，就啥意思啊？就非常好理解。柱呢，就是那个柱子的柱。
1: 嗯。
0: 国呢，就是国家的国，就是能够顶起一国的这种栋梁。哎，那个时候只有八位，他呢就是之一。
1: 那他很厉害呀。
0: 都相当厉害了。这八大柱国呢，就相当于当时国家的八个联合创始人。所以说他的权力也是滔天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呢，这个独孤信能给女儿们找到好婆家，首先是因为他自己家底非常的厚啊，
1: 嗯，
0: 地位非常的高啊，
1: 没错，
0: 名声非常的好啊，
1: 是的，
0: 哎，这就是他选女婿的资本。
1: 打铁需要自身硬，
0: 哎，有了资本呢，就看这个怎么投资了，是吧？
1: 嗯，
0: 哎，独孤信的三个神操作就是从他的三个女儿开始。首先他的第一笔投资就是他的长女啊，叫独孤氏。可以说他这一笔这个投资的压注压到了潜力股啊，宇文玉身上了啊。这个独孤信把长女呢，这个嫁给了八大柱国之首宇文泰的长子宇文玉。哎，这八大柱国八个人人也有排行啊，谁是最有功的，对吧？当时宇文泰他是最有功的，他的这个第一个大儿子长子啊宇文玉啊，这个独孤信就成功就把这个他的大女儿嫁给了他。哎，很多人会说这不就是门当户对的政治联姻吗？
1: 可不咋的。
0: 哎，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关键在于时机。当时宇文家虽然说是势大，但是天下未定，你谁能笑到最后大伙都不知道啊。
1: 是的，
0: 这是未知数啊。但你看人家独孤信的这一步，为了家族的未来直接绑定了一个最强的盟友。后来呢，宇文泰的儿子们建立了北周政权。宇文玉登基为帝。哎，也就是北周明帝。那独孤信的长女顺理成章被追封为明镜皇后。
1: 哎呀，
0: 成皇后了，这是第一笔投资稳稳命中，厉害吧？
1: 这简直就是古代巴菲特呀。
0: 厉不厉害？
1: 厉害呀。
0: 厉害是吧？再来看他的第二笔投资，就是他的四女儿独孤氏啊。
1: 你发现这姑娘都不白生啊，
0: 是吧？
1: 哎，不白生不白生。
0: 四女儿嫁入大唐李家，独孤信的四女儿嫁给了另外一个八大柱国李虎的儿子
1: 啊。
0: 哎，李虎的儿子叫什么呢？他叫做李炳。
1: 李虎的儿子怎么能叫李炳呢？
0: 您就这么叫的。
1: 虎不吃饼吗？
0: 我跟你说，这李家呢同样是这个关陇贵族的核心成员。这一步棋呢进一步巩固了独孤家族在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个地位啊。你可能对李炳的这个名字不熟悉，但他有个儿子叫李渊。
1: 李渊熟。
0: 哎，没错，这就是后来推翻了隋朝建立了大唐的这个唐高祖李渊。所以说呢，独孤信的四女儿也就是大唐的国母了，
1: 下注成功了。
0: 哎，后来呢，他这个四女儿被追封为叫做元贞皇后。
1: 你看，又是皇后。
0: 哎，这是第二笔投资，这家
1: 运气相当好了。
0: 哎，他这个不仅保了当世的荣华，还福泽了数百年之后的大唐王朝。
1: 我的天哪，
0: 这简直就是长线投资的典范。
1: 是啊。
0: 哎，再来说他第三笔投资啊，就是他的七女儿叫做孤伽罗，
1: 这个名字听起来
0: 有点熟。
1: 对，
0: 独孤伽罗，
1: 独孤伽罗，
0: 伽罗，
1: 伽罗，
0: 伽罗，这个
1: 你俩这么熟呢？
0: 玩游戏不？里边是不是有个伽罗呀？
1: 哎呦，啊，打王者是吧？里边有个伽罗，
0: 是不是？哎，独孤伽罗
1: 啊，
0: 哎，选中了当时的天选之子杨坚。要说最绝的就是他的这个小女儿，大名鼎鼎的独孤伽罗。他呢给这个最受宠的小女儿选丈夫的时候，当时看起来这个杨坚是不起眼的。知道吧，杨坚虽然也是身出名门，但是他爹杨忠只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呀。你当时地位你比这个独孤信这些个柱国要低一级啊。你上面是柱国，下边才是十二大将军，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你这是属于下嫁呀。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那个当时据说妈跳哪儿去了？
1: 对于这个独孤来讲的话啊，我觉得就是当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太理解他的操作，
0: 是吧？
1: 对吧？
0: 哎，而且当时这个据说杨坚啊长相奇特，有点奇怪。而且
1: 这个奇特怎么来描述呢？
0: 就是长得特别奇怪，然后不受待见。 就这杨坚，
1: 就是地位可能也一般，
0: 哎，
1: 长得也一般。
0: 对，你地位指定是不如人家八大柱国啊。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对的
0: 啊，你是人家下边这一级别的人啊。
1: 嗯，
0: 然后结果呢，而且是这个杨坚的爹是十二大将军，杨坚只是十二大将军下边的孩子。
1: 也就是说他的地位也很一般，家境也很一般。
0: 对，然后
1: 就是所有都很一般般，
0: 也不能说一般，但你跟人家柱国相比指定是不行。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啊，然后长得呢又
1: 也一般，
0: 哎，又不受待见。可是独孤信就偏偏就看中他了，他就对杨坚说我看你这小子啊，
1: 嗯，
0: 哎，绝非常人，我就愿意将我小女儿许配给你。
1: 他会相面呢。
0: 然后当时呢他还让杨坚发誓了，说你这一生不得与别的女人生孩子，知道不？
1: 怎么的意思？就只能跟我姑娘生，
0: 哎，就别人就不行。
1: 哦，
0: 后来的故事咱们就都知道了。杨坚在这个独孤伽罗的辅佐下隐忍多年，最后啊，就是篡周立隋，一统天下，
1: 哎呦，
0: 成为了隋朝的开国皇帝啊，隋文帝。
1: 哎呦，
0: 独孤伽罗呢也成为了史上最著名的文献皇后。
1: 哎呦，这家伙，
0: 至此，咱看这个独孤信的三笔投资，婚姻风头啊，全部成功。
1: 哎，
0: 你说一家出了三位皇后，而且横跨了北周、隋唐三个朝代，你说他是史上最强老丈人，你说谁不服吧？
1: 人家都说婚姻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相当于是又投了一次胎
0: 啊。对呀，
1: 他给自己家三个姑娘安排的是明明白白，
0: 厉不厉害这老丈人？你就说人家选女婿选的怎么样？
1: 我跟你讲，这不是人厉不厉害的问题
0: 啊，
1: 他这个太牛了，
0: 有智慧吧？
1: 对呀，
0: 啊，哎，你说你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独孤信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完美的爽文，
1: 顺风顺水啊？主要他姑娘连带着被他都走成爽文了。
0: 哎呀，但是历史的诡异之处就在于此，就在这个独孤信的家族荣耀即将到达顶峰的前夜，
1: 嗯，
0: 他自己却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
1: 怎么的了呢？
0: 就当时北周的政权啊，实际掌握在权臣宇文护手中，
1: 嗯，
0: 然后独孤信呢，因为卷入了和宇文护的这政治斗争，被迫引咎自尽，
1: 嗯，
0: 时年55岁。
1: 啊，
0: 没看着后来的风光。
1: 妈呀，这人生怎么还带拐弯的呢？
0: 哎，你就说这位啊，风光无限、眼光毒辣的三朝国丈，为女儿们铺就了通往皇后宝座的康庄大道，但自己却没能够亲眼看到就那辉煌的时刻。
1: 哎，这也太闹心了。
0: 哎，他去世的时候，杨坚和李渊还都是臣子呢。所以说他的皇后和外孙们更是遥不可及的未来，他没瞅着啊。
1: 也就是说哪怕是后面混得再明白，但是老丈人没享受着。
0: 哎，你说这结局是不是令人唏嘘？
1: 可不咋的，
0: 这就像是一个啥呢，一个最高明的棋手布下了一盘惊天动地的大棋，算好了一切，哎，却没算到自己会在第一个被清出棋局。
1: 这个有点引人唏嘘，
0: 哎，就是让人觉得很遗憾。这要是能亲眼看到，这得是多狂一人啊！
1: 对呀，啊，没毛病啊，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伙认为这个独孤信的成功哈，啊，他究竟是靠他的深谋远虑呢，靠他的眼光毒辣呢，还是纯粹就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他的运气好呢？
1: 但我觉得，如果要纯粹是运气的话吧，这个还真是。不太好说，
0: 是不是啊？
1: 对啊，因为你看三个姑娘都嫁得那么如此之好
0: 啊，哦，
1: 虽然说她没有机会遇到，但是最后姑娘们活得都非常的精彩。
0: 咱先说的选女婿选得特别棒，对吧？
1: 是。
0: 再说能够辅佐就是皇帝的这个女人，你说是不是她培养的也特别好？
1: 是的，
0: 就是她的女儿们她养的也一定是很好很好，就是很有
1: 知书达理，
0: 很有思想，
1: 对，
0: 而且很厉害，很有远见，才能够辅佐就是一代帝王啊。
1: 嗯，
0: 这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独孤信简直是太让人信服了，
1: 有点说法啊，
0: 啊，太厉害了，是不是？
1: 确实很厉害，啊，
0: 哎，所以说光说运气好好像是不大行，这眼光 确实够毒辣。
1: 那我要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开头说的那几个最强老丈人，那
0: 没是不是没配？
1: 没有办法去做比较了，
0: 是不是比不了？
1: 比不了，比不了。
0: 哎，
1: 咱就是说，还是这个独孤家比较有能力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该我突然闹心了一下。
1: 哎呦，因为什么事儿啊？
0: 掏耳朵掏不出来。小拇手指都太短了，然后指甲又不够长，塞进去完以后不解刺呢，然后一下给我整闹心了，就
1: 这咋办呢？
0: 不咋办，跟咱接下来说的冷知识没有一点关系。
1: 哎呀我天哪，我以为你要引出来什么冷知识呢，是有关于耳朵的还是有关于手指盖的？
0: 有关于手的
1: 啊。
0: 就像有一些朋友啊，他每到这个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些人的他的这个手掌的侧面或者手掌或者指甲就会冒出一些米粒大小的透明小水泡
1: 啊。
0: 嗯哼，
1: 没有啊。
0: 你没有并不代表
1: 别人
0: 没有。
1: 好嘞。
0: 哎，那么呢，就是有一些人就说了，说可能是血热，对不对，才会起那些小水泡。
1: 血呀、啊、热呀、
0: 啊、血热呀、啊、呀、啊、哎，有人就说可能是血热、啊、还有人呢、啊、就是这个长了完了以后，就可能是今年长了完明年没长后年又长了，他就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啊
0: 而且呢他这季节也非常的有局限性，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一聊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小东西它究竟是怎么样形成的啊。
1: 嗯，
0: 这些小水泡呢，他们是这个双手分布的比较对称的啊，有的呢比皮肤高一点，有的呢隐藏在皮肤下面啊，痒痒的灼灼的，痛不痛咱先不说，主要是那些水泡啊，它破了以后它可能还会蜕皮啊，而且这些小水泡它是有季节偏好的，它经常在春末夏初的时候出现，夏天会加重，到了冬天自己就会好起来。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大家推理它说是因为血热啊才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也

0: 啊，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它其实也算是合理的啊。
1: 嗯，
0: 咱们先就是哪说哪了，先把话先撂在这儿啊。如果要是说你手上也反复长这种东西，那么它大概率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叫做汗疱疹这样的一个毛病了
1: 啊，汗疱疹。
0: 对，咱首先先给大家这个把心放到肚子里，就是汗疱疹啊，它是不会传染的啊，它没有传染性的，或者啊，你尽量不要去捏破它，就是你知道吧，就是我也挺欠的，小的时候比如说哪怕不是汗疱疹，手上比如说长了一个烫了一个水泡，我都会想着说把它这个掐爆啊，或者是给它那个弄破，然后把里面的让它这个水淌上，然后它慢慢好啊。但其实跟大家讲，不管你是水泡还是咱们今天所说的汗疱疹啊，如果弄破了，你去摸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会增加感染的风险的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要是身上现在正有这个毛病啊，或者你手上烫了水泡，千万千万不要给它弄破啊。那么以前呢，人们一直认为说这个汗疱疹啊跟手足多汗有关啊，就是有一些人手脚就特别愿意出汗啊，他们觉得呢是汗水出不来导致的。后来发现啊，它其实是湿疹的一种，出汗只是它其中的一个触发原因，不是根本原因啊。既然不是汗腺受损导致的，那么这些小水泡又是怎么冒出来的呢？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皮肤的最外层有着一个看着像城墙一样的表皮，来作为一个坚固的保护层，它是专门保护咱们皮肤内部不受损的。而这些层层叠叠的角质形成的细胞呢，就是城墙的砖块，它们还需要在相互之间灌入大量的水泥去填补缝隙。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的身体最常接触的就是水或者是水的溶液，比如说洗脸、洗手、洗脚等等，哎，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因此呢，咱们身体挑选的水泥一定要选择那种不容易溶解的，在水里面如果一冲就散的那种的肯定是不行啊，它必须得防水。但是角质的形成呢，细胞们就需要喝水去维护这个生命的活力。于是身体呢就想到了一套绝妙的方法，就是给细胞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包括氨基酸、乳酸盐之类的这些天然的保湿因子，让每一个细胞都能够细胞水保持圆圆滚滚的。
1: 我觉得这个身体还挺有想法的。
0: 对啊，因为它是保护咱们的身体，不让咱们的身体受损嘛。
1: 嗯，
0: 而细胞之间的缝隙呢，则是由各种脂肪酸和神经酰胺之类的这些疏水物质啊去形成的。这样一来呢，咱们每身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呢，都是滚圆滚圆的啊，它们连在一起，并且粘附在一起，加上疏水物质去进行填缝，就构成了我们非常坚固的皮肤屏障，来维护咱们皮肤的整体健康。当我们的双手因为工作时间啊需要长时间接触水的时候，角质形成细胞们呢就会被过量的水越撑越大，一个个就像木耳泡发了一样、啊、
1: 哎呦，
0: 虽然说呢不至于直接给它撑炸，但是这种明显的变形也会让缝隙之间规律排布的水泥相互交错出现损伤。随着你停止接触水了以后呢，细胞就会赶紧分泌更多的这些物质，把这些缝隙给填补好。但是如果你长期都处于这种工作环境的话，双手总是一干一湿的交替，那么细胞的缝隙呢就会频繁的产生，即使他们加班加点的修复也赶不上啊，所谓的就是你破损的这样的速度，最后呢这堵墙就会四处去进行漏缝。如此呢，此时你的手在接触了其他的这个物品，外界的各种脏东西就会趁虚而入啊，这其中呢可能包括各种各样的化学品、金属品等等。原本被屏障封得死死的啊，这些物质呢被挡在门外的这些物质突然之间就传到了你的皮肤内部，那么这对于免疫系统来讲呢就像是污水倒灌了一样，刺激着他们的神经，同时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炎症
1: 哦、
0: 啊、而这个炎症呢它产生的过程当中就会让你瘙痒不堪啊，非常非常的刺挠，而且你越挠呢你的皮肤屏障就会受损的越严重啊。这些炎症呢还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细胞之间的合成和细胞之间的粘附，让原本四处漏缝的墙就变得到处是洞，脏东西越来越多，炎症就会越来越重，就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啊。同时呢这些炎症还会让组织里边很多的水渗出来，原本这堵屏障能够挡住外面的东西不让进来，只能而现在呢就是也挡不住了，同时呢也挡不住里面的东西要出去的这种欲望，这个时候呢两端失守的情况下，就会让组织里面多出来的水不断的往外跑，充斥在角质形成细胞之间。

0: 而在严重的破坏下呢，本身咱们的细胞之间这个中间就存在着大量的水，而现在呢被大量的水挤开，就会直接这个属于是失手了，任由水呢聚集成一团一团，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手指的侧面或者是手掌上出现一个个巨痒无比的亮晶晶的小水泡。
1: 这原理倒是听明白了，
0: 哎，
1: 咋解决呢？
0: 咱们后面会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啊。
1: 好嘞，
0: 哎，那么随着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生活或者是科技的发展需要，像我们双手潮湿作业的工作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1: 对，
0: 哎，包括就是在家里面，对不对？你洗个碗了啊，经常做家务、洗衣服、做饭等等，或者日常打扮，其实都会频繁的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洗涤剂或者是金属首饰之类的这些制品，其实是更容易出现这种皮肤损伤或者是严重的恶性循环的。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啊。
1: 好，
0: 首先啊，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让双手长时间暴露在潮湿的环境下
1: 啊，
0: 少接触清洁力比较强的肥皂、洗涤剂啊、化学品呢，这些都会破坏掉咱们身体的一些就是脂质屏障啊。如果要是说实在是没有办法脱离，对不对？你每天必须要洗碗，必须要
1: 戴手套，
0: 对，戴手套。对不对？戴个手套，这样子就能稍稍的去避免一下这样的问题发生啊。其次呢，就是一定要勤涂抹保湿霜，啊，护手霜，啊，护脚霜。
1: 你说这个真奇怪哈。既不能在潮湿的环境下太久，还得涂保湿霜。
0: 这种保湿霜呢，它是形成一道临时的屏障的
1: 啊，
0: 能够足以让细胞们去修修补补。啊，修修补补，能够让你的手上的屏障呢，能够慢慢的修复啊。
1: 啊，抹点护手霜就是。
0: 对，一定尤其是那些接触了水，或者是你本身就是手汗非常多的人的时候啊，一定要擦干以后及时抹上保湿霜，给你的手形成一道非常天然的屏障啊。而对于已经发生炎症的朋友啊，你手已经都非常不好了，
1: 就出小泡了，
0: 已经有汗疱疹了，那么你就可以在医生的帮助下，通过外用或者是口服的药物去进行控制。不过呢，咱把话说回来了，就算是我们戴上了手套，潮湿的手汗尽量还是会加重我们的这个手部的皮肤屏障的受损的。
1: 戴吸汗的手套
0: 啊，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工作之余，或者是在这个咱们回到家里的时候，还是要尽量保护到咱们的手部，不要让它去这个，比如说接触到一些化学制品。或者是损伤这个手部这个娇嫩肌肤的那种清洁力非常强的肥皂等等，这种还是尽量少碰啊。
1: 是的，
0: 同时呢，就是这个精神因素、遗传因素等等，也会影响到我们皮肤的免疫状态和屏障功能啊。所以说如果要是说那个你的汗疱疹在护理不当的时候，即使涂药好了，也会经常容易复发。所以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你身体出现的问题，很有可能是你本身的状态不好啊，或者是你最近焦虑啦、熬夜啦、心情，我觉得也是导致咱们身体出毛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这个让我们的心情能够更加的愉悦。每天保持好良好的心情，这样子呢这个会让你的免疫力呢同时会更加的增强，那么咱们的身体的问题呢也会变得更加少一点。
1: 祝大家天天快乐，
0: 哎，天天开心啊。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注意好日常的护理啊，不要单纯的去依赖药物的治疗啊，同时一定要这个保护好我们的心情，保护好我们的身体，那么能够让我们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好的啊。
1: 是的，
0: 怎么说呢，就是开心就活一活，就笑一笑十年少嘛，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嘛，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大家天天开心，每天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情啊。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

0: 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烧脑风暴正呼啸，
5: 线索迷雾绕啊绕，
6: 众人齐把智慧烧，
7: 别怕挑战吓一跳，
8: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起来吧，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莫有巧合啊。
1: 来吧，给你出一个汤面啊，你听好了啊，听好了，我可不再重复啊。
0: 好，
1: 哎，一一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三个都不能吃，一一一三二一三二一二二，
0: 啥呀？
1: 四选一，嗯，后面是什么？没了，
0: 我的妈呀！考试呢？传答案呢？
1: 不是，
0: 你说他说了一堆数，两个人吗？
1: 是一加 n，
0: 一加 n，
1: 嗯，
0: 那一直报数的那个就是那个一呗，
1: 一直报数的是 n，
0: 一直报数的是 n，
1: 嗯。N 指的是就是好多人，
0: 好多人，
1: 啊、
0: 好多人，嗯嗯嗯，这个 N， 他们是在干什么呀？好奇怪，啊、一直在报数啊！
1: 哎，
0: 训练吗？
1: 不算是训练，
0: 军训吗？
1: 不是，
0: 那他们干哈呢？在这一个没有？
1: 哎，这个非常重要。
0: 那肯定很重要啊，因为整个这个汤面我就听到什么一二三三，
1: 所以说这个数字代表什么也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能猜到他们在干嘛，这个汤底就揭晓答案了，
0: 嗯，
1: 或者是说如果你能猜到数字代表什么，也能够猜到他们，就是大概率能够猜到他们干啥，也就结束了。
0: 好， 好，数字代表什么呢？
1: 嗯，
0: 数字代表，你看它一一二二三，只有三个数字，
1: 一、二、三，对，
0: 只有三个数字，一一二二三三三，那是不是说明他们在？我刚才说训练的时候，你迟疑了一下，
1: 对，
0: 是训练吗？
1: 不是训练，
0: 摩斯电码吗？
1: 不是。
0: 不是训练，
1: 我觉得跟训练好像沾不上。
0: 这个一是教官吗？
1: 不是。
0: 他是领导者吗？
1: 不是。
0: 他是学生？
1: 不是。
0: 他是社会，
1: 是一个人，
0: 闲散人员。
1: 他可以是任何人，
0: 他是有身份
1: 的人，
0: 他是有身份的人吗？
1: 就这里，就他的身份无所谓，男女无所谓，高矮胖瘦无所谓
0: 啊
1: 啊，
0: 嗯，
1: 只是一个人。
0: 他只是一个人，但是他啪啪在这报数
1: ，n 报的数吗？
0: 啊，这个 n 啪啪报数，那个一，
1: 就是很多人给一报数，就是给这一个人报数，很多人给这一个人报数。
0: 一是教练吗？
1: 不是，
0: 他
1: 怎么非得教练
0: 呢？他是要通过这个指令要做些什么事吗？这个
1: 是的，
0: 这个一要做些什么事儿？
1: 对。
0: 那为什么 n 要向他报数呢？
1: 就是很多人都报这个数，
0: 很多人排队向他报数吗？
1: 不是，都一起。
0: 一起跟他报数，
1: 就一起七嘴八舌的，就是
0: 跟他报数。
1: 嗯，
0: 但是在一个什么场景也很。

0: 重要吗？
1: 你试着猜一下什么场景？
0: 试着猜一下。
1: 我看你沾不沾边儿啊？你这场景，谁知道你能猜啥？
0: 那是公共场所吗？
1: 可以是，就是可以是公共场所，也可以是在家，你可以在任何地点。
0: 然后一群人跟他报数。
1: 嗯，
0: 买鸡蛋吗？
1: 不是，
0: 他是卖鸡蛋的。来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斤一斤一斤。
1: 不是。
0: 那这个一他是做什么行业的重要吗？
1: 就你说这个人，你别一和这
0: 个
1: 数整混了。
0: 啊、这个人他做行业重要吗？
1: 不重要。
0: 一二三这三个是不是都代表三个不同的东西啊？还是代表三个不同的什么呀？
1: 对呀、啊，它代表什么呢？
0: 三个不同的东西是吗？
1: 东西指的是食物吗？
0: 对呀、啊，
1: 不是。
0: 这个一和二还有三不是食物，
1: 不是，不是实体的某一物件，不是的，
0: 不是实体的某一物件。
1: 嗯。
0: 能是什么呢？
1: 但是你之前说到了一个就是口令，我觉得是贴边的，这个数字代表的
0: 啊，这个一二三有可能是口令，
1: 它就是
0: 他们在玩游戏吗？
1: 是，
0: 他们在玩游戏。
1: 对，一二三代表什么？
0: 哎呦，我突然一下懵住了，一二三是什么？是玩的是那种网络游戏吗？还是现实生活中的那种？
1: 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玩啊。
0: 一二三，就是是比如说一代表比如说举手，然后二代表什么？
1: 不是举手。
0: 一代表着某一个动作是吗？
1: 是。
0: 然后二也代表一个动作。
1: 是。
0: 三也代表某一个动作。
1: 是。
0: 你再把汤面就是后面中间那个乱七八糟的说一下，就是
1: 除了数字以外，
0: 对，除了数字之外，
1: 三个都不能吃，四选一。
0: 三个都不能吃，
1: 嗯
0: 啊，他们在玩就是这个吃东西的游戏，就一代表着某一个食物，二代表某个食物，三代表某一个食物，
1: 不是，
0: 不是吗？
1: 不是，一二三不代表食物，如果一二三代表食物，怎么可能反复的
0: 一二三
1: 二二三二一一二三三三二二一，怎么能这样呢？
0: 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他用什么吃？
1: 不是。
0: 某一个动作是吧？一二三代表某个动作。
1: 是。
0: 他面前是摆着三个食物吗？或者是摆着一堆食物吗？吃的。
1: 对，是摆食物了，但不是在面前摆的。
0: 背后
1: 也不是在背后。
0: 他蒙眼睛呢。这个
1: 是的，
0: 一个人的这一就单独的一个，他蒙眼睛了。
1: 是的，蒙住了眼睛，
0: 蒙住了眼睛。然后一二三是方位吗？
1: 是的，恭喜你答对了。汤底就是这样的，一二三指的是一是左，二是右，三是向后。然后呢，一二三指的是方位，大家说往左往左往右往右、它一共是四个，一共是四个食物放在了四个方向，只能有三个是不能吃的、有一个是能吃的。
0: 然后他们这些人在这块就是
1: 随便说，看他去听哪个、然后如果要是就是选到了不能吃的食物，就是他的惩罚
0: 啊。玩游戏呢，这是、
1: 这是一个游戏。
0: 好的，
1: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当然大家喜欢玩这样的游戏，也可以和你的就是
0: 好朋友
1: 在一起玩这种游戏，挺有意思的。
0: 嗯嗯，来啊，哒哒哒响起凶楼的传说。
1: 什么传说？
0: 凶楼。
1: 凶楼就是可怕的楼呗。
0: 对，就是那个凶，就是凶手那个凶啊。想起凶楼的传说，哒哒哒，破小区没有物业，我受不了了。回家时晃眼看到一个打扮利落的阴阳先生，哒哒哒，看到他在行动，我放心了。第二天我租到了隔壁栋去了。
1: 这个故事里边一共出现两个人是吗？
0: 是，
1: 这个主人公和一个先生，
0: 阴阳先生。
1: 阴阳先生，这阴阳先生是真的阴阳先生吗？
0: 什么叫真的阴阳先生？
1: 就是真的是那种我们就是
0: 通阴阳懂八卦。
1: 哎，对，应该不是吧？
0: 好像是未必吧。
1: 就在这个故事里，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真阴阳先生，还是假的，用这种用这种方式骗人的？
0: 我觉得是假的。
1: 假的骗人的，你别总你觉得
0: 啊、
1: 故事怎么觉得的？
0: 故事觉得是假的
1: 啊、 故事觉得是假的哈，他不是真正的阴阳先生。

0: 等哈，也就是说这阴阳先生得需要给他加个引号，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哒哒哒想起这个凶楼的这个事儿，是这栋楼曾经出现了一些比较可怕的事儿，比如说一些命案什么的，
1: 嗯，
0: 或者是传说有一些什么鬼怪啥的，
1: 不重要，
0: 啊，
1: 嗯，
0: 然后他在这栋楼里住吧，
1: 对。
0: 他在这栋楼里住，
1: 是
0: 哒哒哒的声音是他真实听到的，
1: 是的，
0: 是在他家门外传来的，
1: 不是，
0: 是在小区里传来的，
1: 不是，
0: 是在他家传的，
1: 嗯，不是在他家里，
0: 他家外，你不说不是吗？
1: 家外啊，家外是，家外是，是他家外面，
0: 是这栋楼里吗？
1: 是这栋楼里，
0: 楼上楼下，
1: 是楼上。
0: 楼上传来的哒哒哒的声音，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走道的声呗，
1: 不是，
0: 啊，楼上传来了哒哒哒声音，让他想起了这个楼曾经的一些可怕的事儿，
1: 是
0: 啊，完了下边是怎么着了？小区物业都不管吗？
1: 破小区没有物业，我受不了了，
0: 啊，就是楼上传来了噪音，结果打物业啥的都没有人能够制止，都不管，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再往下呢？
1: 那个哒哒哒看到他在行动，我放心了。
0: 他在行动，这个是警察来了吗？
1: 不是。
0: 那这个阴阳先生也是来他这栋楼里，去他楼上找他的楼上的住户了？
1: 不是。
0: 那他在行动，是这个阴阳先生在行动吗？
1: 是。
0: 阴阳先生在小区里，他能干嘛呀？把人送走吗？
1: 不是。
0: 收拾卫生吗？
1: 不是。
0: 找什么东西吗？
1: 不是。
0: 谁请阴阳先生来的呀？
1: 没人请他，
0: 自个儿来的。
1: 是
0: 阴阳先生就是楼上的邻居。
1: 嗯，你暂且可以这么理解，
0: 阴阳先生是楼上的邻居。
1: 阴阳先生你只能说在楼上，他不是楼上的邻居。
0: 那就是说除了他阴阳先生和他以外，楼上还有别人呗？
1: 没有。
0: 那这个声音哒哒哒声音就是阴阳先生发出来的？
1: 是。
0: 所以说他这个行动干嘛发出来哒哒哒声音，让他亲眼看到了他就放心了，但他受不了这个声音他就搬走了。
1: 是，
0: 所以说我再猜出来这阴阳先生在干嘛，哒哒哒有这声音就行
1: 了。对对对对对，
0: 阴阳先生能干嘛呀？这个职业导致他的敲什么东西吗？
1: 嗯，可以这么说，
0: 敲木鱼啊？
1: 不是，阴阳先生怎么敲木鱼？
0: 就是念经也不符合他的身份，
1: 说是树叶是不是有点割裂了？
0: 这阴阳先生在干嘛呢？在修缮房屋？
1: 没有。
0: 嗯，做什么可怕的事情吗？
1: 不可怕。
0: 不可怕。那能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太多了。比如说我在家，我想安个画，我们也能定两钉的。
1: 其实我觉得你对于这个场景的这个构建啊，这个想象啊，稍微有点太圆满了。这个地方它不是你所谓的就是那种非常好的楼房。
0: 不是说凶宅吗？
1: 是不
0: 是
1: 凶
0: 楼吗？
1: 不是凶楼，
0: 老旧小区或者是已经是空出来的危楼
1: 啊，烂危楼，对
0: 啊，就没有人住的那种楼。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俩在这儿住。
1: 对，
0: 我的天哪！
1: 来吧，公布一下汤底吧，好不好？因为你猜的已经都差不多了。
0: 嗯嗯，
1: 就是这样的，我呀是一个拾荒的流浪者
0: 啊
1: 啊，好不容易呢找到一栋烂尾楼就入住了。听说这里施工的时候出过意外，
0: 嗯，
1: 然后怎么样，但是呢其实并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0: 嗯，
1: 但入住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呢，直到有一天我就听到楼上传来哒哒哒的声音，每晚要持续很久啊，我就想到了，就是脑袋瓜子里就开始给自己编故事了，
0: 就开始脑补了
1: 啊，脑补，我就觉得哎呀这怎么这么可怕呀，就想搬走，可是附近呢又没有什么比较合适落脚的地方。直到有一天呢，我拾荒回来，在楼下晃眼就看到了一个打扮还算干净利落、戴着眼镜的人，完全不像这里的住户，他更像一个阴阳先生啊。夜晚呢，楼里又传来了声音，我实在忍无可忍，壮起胆子靠近上楼，看到夜色当中，我朦胧地看到阴阳先生在楼层里走来走去，盲杖在地下哒哒作响。
0: 啊，
1: 就是这么来的，
0: 所以说这个也不是阴阳先生，这阴阳先生是个误区，
1: 对对对，
0: 他就是一个盲人，还阴阳先生。
1: 不，你听我说，他就想着说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正在梦游的盲人， 然后这个拾荒者就放心了。后来他突然回家再一琢磨，他想起来了，都是这阴阳先生不行，他行动非常的利落，根本就不像个盲人。原来他是每天晚上这个阴阳先生在这里模拟盲人的行动，就是为了更好的在外面以盲人的身份算命敛财。
0: 漂亮
1: 啊！然后这个拾荒者就赶紧下楼了，为了不让他发现，为了不受他的影响，第二天呢，这个拾荒者就搬到了隔壁栋啊，然后准备就是
0: 这种楼才能说换就换，
1: 哎，可不咋的，要自己买的楼的话，还真是未必能说换就换啊。此故事纯属虚构，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1: 是的。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何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让心在繁华过境处依然温润如初。诗词简言低唱着水色山青，彩笺上的淡淡墨香氤氲着我们对远方的向往。走遍千山，踏遍万水，在清晨的时光里与柔情的诗意邂逅，跟着诗词去旅行，去旅行。

一首《少年游》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英慈。今天的娱乐正当午，我们开启跟着诗词去旅行。此刻我们听到的歌曲《声声慢》，你会想到大好河山里的哪座城市呢？

江山如画，引无数诗人竞折腰，他们用文字刻画每一寸山河，也描绘了一幅幅锦绣山河。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江南之秀美如画，行走于小道上，微风吹拂，可谓是春风十里扬州路，风中夹杂着一丝水汽，也萦绕于人们的鼻尖。小道两旁竹林悠悠，见闻水声潺潺，歇于山涧之间。竹树环河，草木丛生，阳光穿透竹林，从树缝中洒落在地面。你会感觉，或许有一幅画

就是走进了江南。当你路过江南小镇，青烟寒水，江南烟雨中，雨落细如针，飘飘洒洒如若珠帘，晶莹剔透，洗却空中的尘埃，也还天空一片碧青透明的蓝。在那里，风尘中烟雨的古镇，一派古朴的文化底蕴，乌黑的砖瓦，似鹰与飞的棱角，灰白的墙身，或许那里有道不尽多少忧。

或许提到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一带，在那里江南有诗意，有乐章，也有风骨。江南是无论算草还有行李，这些都能畅意书写的地方。用江南的笔蘸江南的灰墨，在江南的宣纸上写下江南。通营着让我们感受到，那是从文脉开始就已经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翩翩化蝶的梁祝，西湖断桥的偶遇，残风小夜的杨柳岸，前音低唱的桥畔傻，这是属于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而追问人生，探求真理，才是江南真正的浪漫。

风尘仆仆的李白从大唐盛世走来，潭水深千尺的桃花潭，白发三千丈的秋浦河，手可摘月的采石矶，一路他留下了璀璨千年的浪漫。王勃的《滕王阁序》，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游褒禅三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历代文人墨客更是在江南留下浪漫的而积极洒脱的人生态度。浪漫多情的江南，风骨却是刚劲，就像水，可柔可刚。水浊的江南是温婉的，又是刚强的。千百年来，因为旖旎的自然风光、富饶的物质生活，江南虽然曾经战乱频仍，一座座江南名城仍然在繁华背后是江南儿女刚劲的风骨支撑。那里有绍兴，越地都城，太久远的历史暂且不提，仅仅一百多年来，有那么多沉甸甸的载入史册的人物，秋瑾、鲁迅、蔡元培，外表文弱的剑湖女侠秋瑾将生命抛在一边为人民。鲁迅虽然我们知道他，很熟悉他，但是在那里也有他的柔情，他唤醒了沉睡的国人。蔡元培在大风雪中从万里外归来，北大从此耳目一新。江南还有扬州，江南温柔地要数扬州，谁能想到这里曾发生过很多很多的故事。也许歌唱扬州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曾经的属于扬州的美。

江南的文字卷册浩繁，如果选择带一本书去江南，会是哪本书？很多人说那一定是《红楼梦》，在这里你一定会处处感受到江南的印记。从宏大精致的建筑园林到吃茶穿衣的生活习俗，都是属于江南的印记。金陵、姑苏、维扬，金陵是现在的南京，姑苏是现在的苏州，维扬是现在的扬州。很多时候这些地标都让我们感觉到江南的富足，这的江南有着江南人的个性和风骨。如果用一首诗来总结江南，有人说它是雨巷，撑着油纸伞的姑娘在烟雨蒙蒙的江南小巷，在初春，在一切萌发的季节，心灵中最柔软的地方。谁能不忆江南，怎能不忆江南。

着诗词去旅行，我是英慈。我们今天走进江南。江南水乡的居民呢，以苏州、绍兴最为代表性。物产丰俗的江南，住宅规模和布局也很有特色。住宅外围的墙壁是高大粗犷的，因为南方的房子大多都是较高的二层楼房。另外，南方的居民呢，经常房房相连，中间的烽火墙隔断，是为了防火的考虑。他们庭院的面积不大，再加上高高的楼房，使一宅中呢采光通风口、天井却显得格外高深。江南潮湿的气候会使通风格外重要，因此江南的住宅常常于建筑与横墙之间留不超过一米的间隙，用来波风采光，效果颇好。江南民居大多住宅一般从大门起，经过桥厅、客厅、正房到内室或后房，两侧会有花厅、书房、卧室及至小花园、戏台等等。他们一般大的比较大一点的住宅可有两到三条平行的轴线，但不论是建筑规模的大小，江南民居都体现出一个与北方民居很明显的区别，就是雕刻装饰极为繁多，而且却极少用彩画，多数墙用白瓦青灰，木料则为棕黑色或棕红色等，与北方的绚丽色彩相比十分淡雅。江南的匠人心灵手巧中，利用多变的地形，使流水的房屋之间荡漾着属于他们的风情。水路、街巷、呈不规则的网状，与之相应成趣，形成了江南民居别于北方民居的独特风格。由于土地珍贵，他们屋宅内外的空间都得到了很大的利用，因为绝大部分民居出门见水，所以几乎每家门外都有一个小小的坝头，主妇每日会在那里洗衣、洗菜、淘米等，来往的小船也可以在这里停泊。和水路相比，街巷会显得十分狭小，有的仅容一人一牛并走，高高的横墙夹着曲折的街巷，也造成了曲径通幽的意境。

江南有梦烟雨，江南也有许多著名的书院，四大书院占其三，分别为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其余的还有鹅湖书院、象山书院、信江书院、丽泽书院、东林书院、明道书院、茅山书院等等。江南地区的湖南还有中华五岳之南，南岳衡山。从古至今，歌咏江南的大量文学作品构筑了中国人想象中的江南。著名的有白居易的《江南好》，有苏东坡的《望江南》。江南园林通常为私家园林，玄武湖是当代仅存的江南皇家园林。人们都说山水江南，水是江南的灵魂。长江以南包括其北岸附近区域，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杭州湾以北包括其南岸附近区域，就构成了狭义的江南主体区域。长江、太湖和杭州湾是狭义江南的三大水区。长江、太湖和杭州湾、钱塘江与其支流和其他湖泊构成了狭义江南的水网。东南和太平洋等海洋其他的沿海地区也有，

要去江南，十大水乡古镇第一名周庄，是神州第一水乡，在江苏苏州。十大水乡古镇第二名西塘，梦里的水乡古镇，在浙江嘉兴。十大水乡之三同里，同里是东方威尼斯，在江苏苏州。十大水乡古镇第四位乌镇，最具文化体系的水乡古镇了，在浙江嘉兴。如果你要去江南，那里还有水乡古镇南浔、水乡古镇朱家角。朱家角是十大水乡古镇的第八名，沿用在现代都市下的古镇，在上海。十大水乡古镇光府是香雪海的故乡，在苏州。

祖国大好河山，我们今天走进入画江南。接着介绍中国

周庄位于苏州城东南昆山的西南处，古称真风里。春秋战国时期，周庄境内为吴王少子尧的封地，称尧城。北宋元佑年间，周迪公郎设宅200余亩，捐于当地潜伏寺为寺，史称周庄。元代中期的时候，沈万三立呢，利用周庄镇北白堰江水水运之便，来通番贸易。周庄因此成为了其粮食、丝绸、陶瓷、手工艺品的集散地，因此江南才有了今天的江南水乡的样子。至清康熙初年，正式定名为周庄镇。周庄镇为泽国因河城街，呈现了一派古朴明洁的幽静。它是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和人家，虽历经900多年的沧桑，仍完整地保存着原有的水乡古镇风貌和格局，宛如一颗镶嵌在山湖畔的明珠。周庄最为著名的景点有富安桥、双桥、沈厅。富安桥是江南仅存的立体型桥楼合璧建筑，双桥则由两桥相连为一体，造型独特，石桥牢固而又质朴，建于明代，由一座石拱桥和一座石梁桥组成，横跨于南北市。

河和横子滨两条小河上，桥面一横一竖，桥洞一圆一方，错落有致，宛如一把大锁将两条小河紧紧地锁住。审厅为清式院宅，整体的结构是严格，局部风格各异，因此还有城虚道观、全福讲寺等宗教场所。全镇桥街相连，一河筑屋，小桥小船轻摇着，绿影婆娑中返璞归真的游人会情不自禁地吟唱着：无树依依无水流，无舟舟楫好移游。古镇区内河道呈井字形，民居依河来筑屋，依水来承接。河道上横跨14座建于元明清代的古桥梁，吴冠中撰文说：黄山即中国山川之美，周庄即中国水乡之美。周庄，中国第一水乡。

0: 烟雨遥，欲望穿，江南水乡江南好，长相思，玉相守，江南烟雨江南意。
1: 他孤身纵马，一去相思方向，
0: 江南梦里梦江南，等一川烟雨，晚晴雨烟换西沙，梦一场江南，江南潮头望天涯。

一首歌《西厢寻他》，将那些过往的繁华、历尽的沧桑，还有沉重的枷锁，都已早早在烟雨中融化得一尘不染。而那些关于江南的美好故事、爱情传说，还有那美丽的风光景色，却还清晰地烙在人们心里、诗里、画里，永远挥之不去。

有人说，江南的主旋律是古典的，是诗意的。于是，在某个清晨或者是傍晚，你会撇开杂念，闻着泥土的清香，你会在微弱余灯下吹一曲笛箫，让跳跃的音符徜徉在这如诗如画的世界里，为如画的江南也添一笔神秘。

时光若水，细品人生味道，闲看晴天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让我们将一切美好安放在心里，以一抹灿烂的微笑在岁月里行走，也滋润着我们生命里的漫漫旅程吧。这里是跟着诗词去旅行，我是英慈。今天的节目我们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下期不见不散。侧耳倾听，让我们在歌中感受这份美。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中国的传统民居建筑，北山西，南皖南，最是值得一看的。安徽黄山脚下，白墙灰瓦的古建筑群如桃花般静谧安详。山西民居因各个大院而名声在外，诸如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徐家大院、常家大院等等。

南、易北，建筑风格迥然不同，而在这些建筑背后，却是明清时期同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商人。万里齐秦客，归坐田舍翁。历史上的中国商人奔波于万里齐秦之下，有些积蓄之后多归乡置田建房。山西与安徽留存下如此多的民居建筑，多赖大名鼎鼎的晋商与徽商。富士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是徽州，山右是山西，徽商与晋商历代相承，因乡土闭塞而出走经商，因控制盐业而兴旺发达，并发展为明清时期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两个商帮。今天，山西的高宅深院，安徽的水村小巷，都已是人头攒动的旅游景点，配合着人们对富贵人家的想象，或许只有在难得寂静下来的时候，他们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遗迹。带我们聆听他们低低的沉吟，追忆着那些逝去的故事，深思着一代一代商人的追求与理想。90年前，中原土地上一片狼藉，中原大战号称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从1930年的春天一直打到了秋天。晋系军阀阎锡山大败，他在山西发行的晋钞严重贬值，几乎沦为废纸。当时最大的票号之一，山西祁县乔家的大德通，决定按照新币折兑给储户，冒着倒闭的危险，把积蓄投入一赔之中，最终造成30万两白银的亏空。在浩荡的历史潮流中，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那个在由晋商左右中国金融界的特定时代，注定一去不复返。而在大厦将倾之际，大德通选择了坚守信义。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重士贱商，对商人的偏见一以贯之，但是商人有自己的坚持。乔家开设票号始于第四代当家人乔致庸，乔致庸史称量财主，带领乔家事业步入中兴，也成为当时晋商的代表人物。他把经商之道排列为：一是守信，二是上义，三才是取利。乔致庸生于嘉庆年间，死于光绪年间，活了90岁。国家的兴衰荣辱都看在眼里，乔致庸自然明白，再大的生意都与国家气运休戚相关。乔致庸一生颇有善行义举，为民开仓放粮，为国筹借军饷，一介商贾未取文武功业，却也可谓为国为民。乔家的理念世代相承，因而当钱财消散的时候，仍有道义深入人心。与乔致庸差不多时期，在中国南方还有一位商人，在商海中度过了漫长的人生，他叫汪定贵。汪定贵也很长寿，甚至比乔致庸活得还长。与乔致庸继承祖业不同的是，汪定贵是白手起家。他出生在徽州一县，跟做剪刀出名的张小泉是老乡，也和世世代代的徽商一样，十几岁就出门闯荡。对于从徽州出走的芸芸商人，历史来不及一一记述，留给汪定贵的笔墨同样不多，但是汪定贵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他在一县居住的承志堂，如今是安徽宏村百余座古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被称为民间古宫。
我不禁好奇，一个商人命名自己的宅邸为城志，他要成的是什么志呢？是标榜自己继承先人之志，还是勉励后人继承自己的志向？站在历史的角度回看往事，是不是更像是代表着全体商人向世人的明志呢？无论徽商还是晋商，经商或出于生活所迫，或出于传统使然，乔致庸和汪定贵原本都是把事作为理想的人，然而命运让他们不得不选择了商。纵然为商，也要有自己的脊梁，若不为商，哪有这般丰富多彩、雄奇悲壮的人生？若不为商，怎能体谅世上的百态、民间的疾苦？若不为商，如何把握时局、时代的潮流？在承志堂的前厅，有象征官家威严的中门，在两边的侧门又雕了商字图案，这是多么奇特而难解的结合！商人在自己的命运里反复求索，并用自己的方式，一边与世俗和偏见抗争，一边向先人和理想致敬。历史上，晋商与徽商交集有限，却留下了异曲同工的故事。山西和徽州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山西地狭人稠，徽州山田贫瘠，难以靠自然经济养活自己，于是两地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外出经商。到明代时，他们遇到了同一个发达的契机——盐。明朝为了养兵，先后实行开中制和折色制，商人可以通过输送军饷换取盐引，获得贩盐的权利。山西人和徽州人借此成为势力庞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形成商帮，视为晋商和徽商。晋商不辞辛苦，从江南粮仓到塞上边陲，又从滨海产盐之地到缺盐的穷乡僻壤，万里跋涉，奔走于途，扩大着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徽商积累壮大着民间财富，令南国城镇变为商业附属之地，为现代化做了必要的铺垫，也在无形中推动了文化中心由中原向东南的转移。除了地域和经济势力，商人之所以能够结成商帮，还在于经营的信条、商业文化的认同。敢于闯荡，善于交游，专于事业，精于算计，商人的必备特质都出现在晋商和徽商身上。在经商过程中，又衍生出不少礼数、帮规、章程以及传统，以义保利、合义为利的商业伦理与原则都受到晋商和徽商的重视。晋商与徽商的发展史是一部光荣史，也是一部血泪史。顺治初年，范永斗等八家晋商因助理清军有功，被赏以皇商特权。康熙平定准噶尔部，范氏皇商奉旨输送粮饷，办事极为得力，受到皇帝嘉许。至雍正时，范氏家中已经有了二品官员。然而到乾隆时，范家的事业渐渐不中用了。乾隆几次下江南，耗费极大，国库急需填补，于是打上了巨富之家的主意。范氏被寻找罪名，清产抄家，红极一时的范氏皇商事业以喜剧始，以悲剧终。徽商凡朝廷大典、攻城赈灾乃至筹兵饷，无不需盐商捐书报效。康乾二帝十二次下江南，徽商大把大把花钱的豪举，点缀着康乾盛世的辉煌景观。归根到底，只是为了多获得几张盐引，却往往招致破产的结局。
电视剧《乔家大院》临近结局的时候，有一个场景，晚年的乔致庸面对镜子中的自己，发表了一段内心独白：我恨你，我讨厌你，你把我这一辈子都毁了。你知不知道，我有才学，我有智慧，我有勇气，我有热情，我要是能够按照我自己的路走，我何尝不是一个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呢？现在呢，一个老地主坐在这个大院子里，一个老地主，一个老财主，这不是我想要的。你把我的一生都毁了，你还救国，你还救民，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乔致庸的独白交织着深情、悔恨和痛苦，不仅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也像是对商人这个特别阶层的宿命拷问。如果乔致庸不是临危受命、弃文从商、接手家族生意，他会一直做个读书人。徽商素有儒商之称，只要条件允许，就会要求家中子弟参加科举。而一般认为，晋商不特别看重功名，连皇帝都曾抱怨山西人有钱，但不重视科举取士。不过，在乔致庸的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儒商的光辉。那时候，商人有会馆，晋商供奉关公，徽商供奉朱熹，而在乔家大院里，乔致庸也会把诸子治家格言刻在屏门上，作为治家准则，儿孙启蒙的必读课。乔致庸可以会通天下，却无法按照自己的路走，以一个老地主的身份终了此生。同样，弃文从商的汪定贵最后拿钱捐了个官，但那时他最在意的却是为商人出口气。今天的人可能很难理解，那些在我们看来富甲一方、无比成功的商人，却苦于命运的逼迫，无力挣脱，在现实和理想的交织中，何处才是归属？千百年历史里的商人，在生存斗争中，要么甘居末流，在矮檐下忍辱求活，要么依附权贵，成为官方附庸，甚至变成官商、皇商。今天的商人身份地位和经营环境跟当年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晋商与徽商仍然会时时被人提起。各种缘由，当然不只是因为他们身上的财富光环，还在于他们的进取、信义、理想，以及那些不为人知的隐痛。当晋商与徽商已成往事，他们的故事，我们仍会一提再提。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伏在窗台的大花猫，老得掉牙了。昨夜又梦见了你。大车上，一只来自山林的红嘴蓝雀。那天青色的羽毛，是我们投奔的天空。你什么时候走的？我记不得了。现在已是三伏天的末尾，天气仍旧炎热，但吹来的风分明已经少了咄咄逼人的热气。夏天像那只睡在窗台上掉了牙的大花猫，日渐老去了。喧哗的热闹的夏天逐渐流逝，直至失落。夏日的记忆终究化作一种感觉，恍恍惚惚，像旧事，像梦境。季节生变，日子老去，到了告别的时候，人总是容易被一种落寞感包裹，于是一些故人故事也就顺理成章涌进夜梦，一时让人分不清究竟是现实延伸进了梦境，还是梦境入侵了现实。风是在哪一刻变凉的？梦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人又是在哪一刻成为故人的？我不记得了，也说不清楚，变化已成定局。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现，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起云涌。你做出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最普通的一天。很多选择非你本愿，很多告别悄然发生。人总是被时间推着前进，失落是生命的恒常。但得到失去，相聚离散，本就平常。季节的转换，故人的离去，发生的遗憾，一切注定的失落，都可以被接受，因为这就是生命本来的面目。没有一个夏天不会失色，也没有一个秋天不会到来。须臾微宜，这看似简单的成语呀，其实包含着超多文化内涵呢。好多人能把这词读对，可没有几个人晓得蛇为啥念宜，更不晓得它原本是个褒义词。在古籍《山海经》里呀，

双头怪兽，他本事可大了，能随便迷惑人心，然后弄出各种奇怪的现象和预言啥的。就只有一小撮猎手靠着运气活下来了，哆哆嗦嗦地说，那怪兽跟普通蛇可不一样，脑袋老大，眼睛贼亮，好像啥虚的实的都能看穿。它既有人的智慧，又有野兽的残忍，可懂人心了，老能轻易戳破人心里的虚伪和软弱。虚臾微仪这词最早是出自于庄子里的一个典故。战国那会儿，列子在老子门下学东西，听说郑国有个叫季贤的巫师可厉害了，能算出别人的生死运数。列子就跟老子夸这人学识渊博，让老子跟他较量较量。老子心里清楚，这季贤就是在瞎糊弄，可在弟子们面上还是答应跟他比试比试。就见那季贤披头散发的，模样怪里怪气的，拿着一堆算筹在那儿嘟嘟囔囔。他先说老子就剩十天寿命，老子让他重新算，他又说老子还能活几个月，老子还是让他再算。这次季贤脸色大变，晓得自己肯定得输，立马收拾东西就跑了。列子还陷在季贤那神秘的算命术里出不来，老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老子就跟他说，季贤那就是在糊弄人，我就随他去吧。列子这才一下子明白过来，老子明明能直接拆穿季贤那花招，可偏就装糊涂不跟他正面刚。因为老子晓得，与其在巫蛊这世上跟他死命争个高下，还不如让他自个儿出丑，从内心明白自己有多荒谬，反倒会让对他那些痴迷的人更坚定。而老子的本意就是化解他那盲目自大。后世文学大著《红楼梦》里，故事里的女主角王熙凤也特会玩那虚臾微仪的招，她机灵得很，做事特别圆滑，从来不和人硬刚。有一回她碰到贾瑞那家伙，色眯眯的，贾瑞还故意堵在她走的道上，说些难听的调戏话。王熙凤脸上没有露出怒色，嘻嘻哈哈的就糊弄过去了，说贾瑞真行啊，你哥老夸你呢。贾瑞那叫一个得意洋洋，觉得王熙凤都被自己迷得不行了。王熙凤接着笑着说，从你这谈吐举止就能看出你是个聪明人，咱有空再好好唠唠。说完可潇洒地走了，临走还冲贾瑞意味深长地瞅了一眼。这贾瑞兴高采烈地回家等着下次，可他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早就掉进王熙凤的圈套里。没有多久，王熙凤找人把他揍了一顿，最后他竟然在那貌合神离的聊天地方给冻死了。王熙凤这个举动表面上客客气气，可实际那意思就是在威胁贾瑞，要是再敢招惹自己，那就有性命危险。他悄悄地把贾瑞的心理防线给击垮了，让贾瑞自个儿乱了套，轻轻松松地就把事儿给办成了。既然威仪有迂回变幻的特性，古人就拿它来比喻曲折的山川地形。因此学一种语言不可能光停留在字面上，还得抓住它背后的文化内涵。语言的传承得靠着心连着心，这样才能保证意思不变。古人把山川比作威仪，这是源自于大自然富有诗意的想象。咱们现在继承这个语言符号的时候，也得把对山川美的那种敬仰之情给传承下去。语言可不单单是工具，它更是文化的承载。在纷繁多样的时代里，咱们得懂得
每种语言孕育出的那些丰富

不内涵，用心去体会那些超出文字的东西，这样才能相互交流，将心比心。一句须臾逶迤，让人想了好多，就知道词语里面藏着历史文化可深。碰到了不可了解的事，别害怕，得用开放的态度去把里面的奥妙给找出来。逶迤可能是心底不好意思说出来的软弱，但只有直面自己不好的那一面，才能真正的成长起来。语言的学习也是一样，得注重内涵，这样才能防止产生隔阂。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
3: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氢能文旅观光列车试运行通车；
3: 东辽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效政务服务激发县域市场主体活力；
2: 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锚定智能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方向，持续完善产业链条，助力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增效。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9号，我市氢能文旅观光列车试运行通车，各界群众代表共同登上氢源号列车，见证百年煤城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在山雨城站，以清新湖蓝为主色调，车身线条简约流畅，极具现代与科技感的一号线氢源号列车整装待发。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列氢能源试运列车，最高时速可达160公里。各界群众代表兴致勃勃地登上列车，体验首发试乘之旅。上午10点整，伴随讲解员的解说，列车沿着百年铁轨从老矿区稳稳驶出，向鹿鸣湖站进发。大家纷纷拿起手机拍照打卡，记录着对燎原而言极具历史意义的时刻。燎原市第14中学教师严向涛：
4: 我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燎原人，对于这一老矿区和这几根铁轨是很有感情的。当年呢

0: 他曾经呢满载着煤炭走向了全国各地，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呢，他后来呢就逐渐的沉寂下去了。作为辽源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他能够重新的焕发新生机。今天呢，咱们这个氢能源列车走了进来，希望他能够带领我们呢，带领这个城市，走向了新的辉煌。
1: 全国劳动模范，市水务集团排水维护队队长白玉京。
2: 这两列氢源号列车将我们的煤炭历史街区黑金小镇巧妙地串联在一起，成为我们辽源一道亮丽的流动的风景线。我也诚挚地邀请咱们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们都来氢源号坐一坐，共同感受辽源绿色转型的新变化、新魅力。
1: 在鹿鸣湖站，大家参观了二号线列车，它以复古墨绿色为主调，车身融入中国鹿乡琵琶之乡文化元素。它将载着游客沉浸式感受辽源采煤沉陷区历经生态修复之后的完美蜕变。据了解，氢源号列车行驶过程中零污染、零排放，唯一产物是纯净水，真正实现全流程绿色低碳。所用氢能未来将全部来自辽源本土国家级绿氢产业基地，真正实现本地制、本地储、本地用。曾经向下挖煤的城市，如今以产业转型破局，正在向上生长出一条绿色氢链。辽源氢能文旅列车项目由辽源市交发集团牵头投资建设运营，致力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展示、动态餐饮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线路，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氢能观光列车运营模式，推动氢能产业应用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以绿色低碳技术赋能辽源城市转型发展。一号文旅观光线全长4.7公里，北起辽矿集团，南至山雨城，途经鹿鸣湖换乘站。二号文旅观光线全长5公里，北起鹿鸣湖换乘站，西至四井水泥厂，途经花海、动植物园、黑金小镇等重点文旅景区。两条观光线路于9月上旬实行区间试运行，游客可通过畅约辽源微信小程序线上购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毅、市政府秘书长李延辉参加活动。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
3: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立足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东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化推进职能转变，把审批减法做成发展加法，推动传统硬监管转向暖心软生态，以高效政务服务激发县与市场主体活力。在东辽县政务服务大厅，市场监管局窗口工作人员正手把手指导办事企业人员进行网上申报、材料填报。大厅专门设置自主服务区，配备电脑、打印机以及各类办事模板。针对企业不熟悉线上操作、办事时间紧急的情况，还开辟了绿色通道。工作人员现场对网上填报、章程、股东决议等材料逐一把关指导，压缩办理时限，解决企业燃眉之急。线下指导有温度，线上办理更高效。依托一网通办平台，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等多项业务均可在一窗通线上办理。企业办理迁移业务不用两头跑迁出迁入手续，仅到迁入地即可一次性办结。营业执照办结后还可直接邮寄到家，企业无需再来窗口取证，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线上办理打破了时空界限，跨区域通办则进一步释放了政策红利。借助都市圈通办政策契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市场主体业务实现跨区域办理。今年上半年，东辽县已办结数十笔都市圈跨域通办业务，企业不用往返登记属地，就近就能办理相关业务，实实在在为经营主体减负增效。针对企业群众工作日没时间办事的难题， 窗口还落实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今年已开展延时服务38次，并严格执行一次性告知、首问负责制，坚决不让企业跑冤枉路。服务不止于窗口，更延伸到经营一线。除了大厅窗口提质增效，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一线，走进药店等经营商户，上门为商户办理证照延期业务，把政务服务送到经营现场，做到办事经营两不误，推动硬监管向软生态转变。从窗口指导到线上通办，从跨域联办到上门服务，政务服务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向更便利、更暖心靠拢。东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办主任马雪冰：
4: 我们就是立足企业和群众的实际需求，能简化的流程呢全部简化，能提速的全部提速，真正呢让办事少跑腿，同时呢改变以往生硬监管的模式，多服务、多指导、少打扰。下一步呢，我们继续把一网通办、都市圈跨区域通办这些服务做实，主动解决企业办事遇到的实际难题，更好的服务咱们东辽的市场主体。
1: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自今年4月份全面量产以来，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锚定智能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方向，开足马力，释放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走进生产基地，全自动生产线正加速运转，企业建设支出累计投入400余万元，升级搭建自动化生产体系，全程实现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生产，从生产源头保障产品品质均一稳定。在这里，一颗颗优质松子经过专业炸制、精密色选等多道工序，蜕变为大众喜爱的休闲食品，销往全国各地。生产全过程中，基地建立全流程质检管控体系，专业质检人员对各生产环节开展常态化抽样检测，层层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实现生产环节全覆盖、品质管控无死角，确保每一款出厂产品安全合规、品质达标。依托成熟的智能生产工艺和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基地生产效能持续攀升，产能释放节奏稳步加快。目前基地两条主力生产线已实现满负荷生产，产品供应保障能力持续提升。9月底，基地坚果总产量预计达150吨，累计产值突破1500万元。作为东风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总投资1.6亿元，于2025年6月正式启动建设。基地实现了从竣工验收到生产准备再到全面量产的三级跳，跑出了企业扩能提质的发展加速度。下一步，基地将持续深耕属地特色农产品加工领域，深挖产能潜力，提升生产效率，稳步扩大生产规模，持续夯实稳产保供能力，依托品牌、技术、供应链优势，持续赋能县域坚果特色产业，急剧发展。
3: 本台记者报道，在轰鸣的生产车间里，一把焊枪淬炼初心，三指工位坚守半生。从少年学徒到大国工匠，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泵业分公司高级技师丁兆民，数十年扎根焊接一线，以精益求精的钻研、甘于奉献的坚守，在火花闪烁间诠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工匠精神，用实干书写吉林工匠的时代担当。1986年，16岁的丁兆民走进辽源原制泵厂，成为一名焊工学徒。自此，焊枪与工件相伴朝夕。他深知焊接看似转瞬的火花，考验的却是毫厘之间的真功夫。别人完成当日工序便收工，他却留在工位反复调试焊接角度，把控温度节奏，一遍遍实操记录工艺要点，凭着肯钻研、肯坚持的韧劲，一点点打磨过硬焊接本领。薄铝焊接是行业难题，工件极易焊穿报废，厚度仅0.3毫米的铝件，在他手中却能精准完成修补。 曾有一台进口设备壳体开裂，外送维修周期长，费用高昂，直接影响生产进度。丁兆民主动承接攻坚任务，反复研究设备结构，多次试验调试工艺，凭借自创焊接工艺完成修复，实现进口精密设备自主维修，为企业节约大量成本，保障生产有序推进。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丁兆民，
5: 0.3毫米的薄铝气焊，可以说是在焊接界天花板级的。以前我刚学徒的时候，那焊2厚的这个铝板都感觉，哎呀，这么薄我都能焊上，感觉特别了不起。经过10年的打磨磨练呢，0.3毫米的铝合金焊接，我终于如心所愿。
3: 深耕一线数十载，丁兆民不止深耕焊接一门手艺，铆、钳、锻多类技能样样通晓。立足生产痛点，他不断探索创新，先后推出10余项焊接新工艺，设计各类工尾器具，落地数百项技术改进成果。单是铸铁铅焊一项技术应用，就为企业创造可观经济效益，用一线工人的智慧破解生产堵点。身怀绝技，更思薪火相传。依托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丁兆民全力做好传帮带，走进院校扎根车间，把多年总结的实操诀窍、实操经验倾囊相授。教学时耐心讲解理论，实操中手把手示范带教。多年来，累计培育400多名青年产业工人，为吉林制造业源源不断输送技能人才，让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代代传递。丁兆民徒弟高俊毅，
6: 就在我师父教我的10多年的工作生涯里，我师父在生活中、在工作上、在经验上，都把他这些年学到的、然后感受到的都全部保留的教给了我。然后我也决定把，如果以后我要是也会收徒，我也会把这份就是经验、技术，都一并传承下去。
3: 以匠心淬炼本领，以坚守浇灌热爱。这一位吉林一线工匠正继续用手中焊枪焊接产业发展的美好未来，点亮新时代劳动者的璀璨光芒。
1: 这一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自打宁远之战结束后，袁崇焕就开始砌墙，打坏的重砌，没坏的加固，他还把几万民工直接拉到了锦州，抢工期抓进度，短短几个月，锦州再度成为坚城。此外呢，他还重新占领了之前放弃的大凌河、前屯、中后所、中右所，修筑堡垒，全面恢复关宁防线。光修墙呢，当然也是不够的，为把皇太极彻底恶心死，他还大量召集农民，只要来人就分地，一文钱都不要，白送，开始大规模屯田，积累军粮。一边谈判呢，一边干这种事儿，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呢，在来往的文书中，皇太极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袁崇焕没有谈判的诚意。到了天启七年五月，老头子的身后事办完了，朝鲜打下来了，锦州修起来了，防线都恢复了，屯田也差不多了，双方也就都满意了，那就打吧。天启七年五月六日，皇太极率六万大军自沈阳出发，进攻锦州，宁锦大战就此拉开序幕。此时出战呢，并非皇太极的本意，老头子才挂了几个月，遗产分割追悼会刚刚搞完，朝鲜又打了仗，实在不是进攻的好时候。但没办法，不打不行，家里闹灾荒了。天启七年呢，辽东受了天灾，袁崇焕和皇太极都遭了灾，紧缺粮食。为解决粮食问题，袁崇焕决定去关内调粮，补充军需。为解决粮食问题呢，皇太极也决定去关内抢粮，补充军需。当然是没办法呀，吃不上饭呢，又没处调粮食，眼看着要闹事儿。与其闹腾我，不如闹你们，索性就带他们去抢吧。对于皇太极的这个打算呢，袁崇焕那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他擦亮了大炮，备齐了炮弹，静静等待着后进抢粮队的到来。宁远之战后，袁崇焕顺风顺水，官也升了，权也大了，声势是如日中天呢，威信很高，属下十分服气。不服气的人也有啊，比如满贵。其实啊，这个满贵和袁崇焕的关系是不错的，他之所以不服气，是因为另一个人赵帅教。在宁远之战的时候，赵帅教呢驻守前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满贵啊感觉要撑不住了，就派人给赵帅教传令，让他赶紧派人增援。可是呢，赵帅教不去，因为你吃不消，我也吃不消啊，一共这么多人，你的兵比我还多，谁增援谁呀？所以不去。当时情况危急，满贵倒也没有计较，仗打完了，想起这茬了，回头就要找这个赵帅教算账。于是袁崇焕出场了，现在他是辽东巡抚，遇到这种事情自然是要和稀泥的。可他没有想到啊，这把稀泥非但没有和成，还把自己给和进去了。因为满贵呀，根本不买账，非但不肯了事，还把袁崇焕拉下水，说他拉偏价。

0: 原因在于呢，宁远之战前，满贵是宁远总兵，袁崇焕呢是宁前道。满贵的级别比袁崇焕高啊，但是根据以文治武的惯例，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贵。战后，满贵升到了右都督，袁崇焕呢升到了兵部侍郎兼辽东巡抚。按级别说，袁崇焕依然不如满贵，但论地位依然比满贵高，这就相当麻烦了啊！我们要知道，满贵光打仗就打了二三十年呢，他砍人头散钱的时候，袁举人还在考进士。而且呢，他级别一直比袁崇焕高，现在又是一品武官，你个三品文官，我服从管理就不错了，你瞎搅和什么呢？外加呢，满贵又是蒙古人，为人比较直爽，毫不虚伪，说打操家伙就上。至于说袁崇焕呢，他本人曾经自我介绍过啊，你到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个将手。于是来来往往，火花四射。袁崇焕随即表示，满贵才堪大用，希望朝廷加以重用。话里话外啥意思啊？随你怎么用，不要在我这儿用。满贵呢，气得不行，又干不过袁崇焕啊，这巡抚是有实权的啊。然后呢，这个满贵啊，就告到了袁崇焕的上司，新任辽东都师王之臣那儿。王之臣也是文官，所以呢也和稀泥，表示啊，满贵也是个人才，你们都消停吧，都在关外为国效力呀。按说呢和稀泥也就行了，但王都师似乎不甘寂寞，顺道还训了袁崇焕几句。于是呢袁大人也火了，当即上书表示自己很累，要退休。王都师呢顿时火冒三丈，也上了奏书说自己要隐退。问题闹大了，朝廷亲自出马，使出了杀手锏，还是和稀泥。但朝廷毕竟是朝廷啊，这把稀泥的质量十分之高，先是下了封文书给两人上了堂历史课，说此前京府不和，就指的是熊廷弼和王化贞，丢掉了很多地方，你们要吸取教训，不要再闹了。然后表示你们两个人呢都是人才，都不要走，但为防你们两个在一起会互相死磕，特划定范围，王之臣管关内，袁崇焕管关外，有功一起赏，有黑锅也一起背。哎，这就舒坦了啊。命令下来之后呢，袁崇焕和王之臣都相当识趣，当即做出反应，表示愿意留任，并且同意满贵留任，继续共同工作。哎，不久之后呢，袁崇焕任命满贵镇守山海关，风波就此平息，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然而这件小事啊，最终也影响了他的命运。但是不管有什么后遗症啊，至少在当时形势是很好的，一片大好。满贵守山海关，袁崇焕守宁远锦州，所有的堡垒都已经修复完毕，所有的城墙都已经加固，弹药充足，粮草齐备，剩下的只有一件事，张开怀抱等你呀。在5月11号，皇太极一头扎进了怀抱，他的6万大军分为三路，中路由他亲率，左路指挥莽古尔泰，右路指挥代善阿敏，于同日在锦州城下会师，完成合围。消息传到宁远城的时候，袁崇焕慌了，他虽然做好了准备，预料到了进攻，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锦州城的守将呢是赵帅教，袁崇焕尚且没有准备，那赵帅教就不用说了。看城下黑压压一片，实在有点心虚。思考片刻后，他镇定下来，派两个人爬出城墙啊，这时候不能开门呢，只能爬墙了，去找皇太极谈判。这两个人的到来把皇太极彻底搞迷糊了，我的兵都到城下了，你要么打要么投降，谈什么判呢？ 但是愿意谈判也不是坏事。他随即写了封信，希望赵帅教早日出城投降，奔向光明。使者拿着书信回去了，皇太极就此开始了等待。下午没信儿，晚上没信儿，到了第二天呢，还是没信儿。于是他向城头一望，看到了明军在抢修防御工事。这场战役当中啊，赵帅教是比较无辜的。其实他压根儿就不是锦州的守将，只不过呢是恰好待在那儿，等守将到任就该走人了。没想到呢，皇太极来得太突然，没来得及走，就围在锦州了。四下一打量，官最大的也就是自己。无可奈何，锦州守将赵帅教就此出场。但细一分析啊，问题就来了。辽东兵力总共有十多万，山海关有五万人，宁远有四万人，锦州只有一两万，兵力不足且不说，连出门求援的人都还没到宁远，那怎么能开打呢？所以啊，赵帅教决定派人出城谈判，跟皇太极玩太极。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皇太极呢果然是名不副实啊，对太极一窍不通，白等了一天，到5月13号的时候想明白了，攻城。60000后金军集结完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军旗招展，人山人海呀，等待着皇太极的指令。皇太极沉默片刻，终于下达了指令，停止进攻。可以说呀，皇太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汉，好汉是不吃眼前亏的。面对着城头黑洞洞的大炮，他决定暂不进攻，开始谈判。他主动派出使者，要求城内守军投降。第一次呢，没人理他，第二次也没人理，到第三批使者的时候，赵帅教估计是烦得不行，就站到城头，对准下面一声大吼，要打就打，光说不顶用啊。皇太极知道忽悠是不行了啊，只能硬拼呢。后金军随即是蜂拥而上，攻击城池。但是宁远战役的后遗症实在太严重了，后金军呢看见大炮就眼晕啊，没敢玩命，冲了几次就退了，任上级骂遍三代亲属，那就是不动。皇太极也急了，于是他坐了下来，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送到了城门口，被射死了。又写了一封，再让人去送，哎，这就没人送了。无奈之下，他派人把这封劝降信射进了城里，然后是毫无音信。傻子都明白呀，你压根儿就是攻不下来，你攻不下来，我干嘛要投降呢？但是皇太极呀，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呢，他又派了几批使者到锦州城谈判。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了回应。守军说呢，你要谈判，使者是不算数的，必须派使臣来才算正规。这皇太极是欣喜若狂啊，连忙选了两个人准备进城谈判。可是这两位仁兄走到门口，原本是说好开门的，偏偏不开，上前喊话呢也没人答应，总而言之是无人理会，只好打转回家。这下皇太极就很愤怒啊，因为他被人涮了，但问题是呢，涮了他也没有办法。皇太极度过了失望的一天，而即将到来的第二天却会让他绝望。清晨，正当皇太极准备动员军队攻城的时候，城内的使者来了，不但来了，还解释了昨天没开门的原因。哎，不是我们不热情啊，实在是天色太晚了，不方便开门，您多见谅，今天白天再派人来，我们一定接待。皇太极又很高兴，又派出了使臣，可是到了城下，明军依然不给开门。这批使臣呢还比较负责，赖在城下就不走了。于是过了一会儿，赵帅教又出来喊了一嗓子，你们退兵吧，我大明给赏钱。就在皇太极啊被弄得几乎精神失常，气急败坏的时候，城内突然又派出了使者，表示谈可以，但是不能到城里，愿意到皇太极的大营去谈判。哎，差点被整疯的皇太极接待了使者，并且写下了一封十分有趣的书信。这封书信呢，并不是劝降信，而是挑战信。他在信中表示，你们龟缩在城里不是好汉，有种就出来打，你们出1000人，我这里只出10个人，谁打赢了就算谁胜，你要是敢咱们就打，要是不敢就献出城内的所有财物，我就退兵。所谓1000人呢，打不过10人啊，比如说1000个手无寸铁的傻子打不过10个拿机枪的特种兵，1000个平民打不过10个超人，那都是很有可能的。在这点上，这皇太极啊体现出游牧民族的狡猾，联系到他爹喜欢玩阴的，这个提议的真正面目不过是引明军出战的。
但书信送入城后却迟迟没有反应，连平时出来吼一嗓子的赵帅教也没有踪影，无人搭理。究其原因还是招数太低级，这种啊摆明从三国演义上抄来的所谓激将法，只有在三国演义上才能用啊。皇太极崩溃了，要么就打，要么就谈，要谈呢又不给开门，送信你又不回，你到底想怎样啊？其实啊，赵帅教是有苦衷的，他本不想耍皇太极玩，可是无奈呀，谁让你来这么早啊，搞得我也走不掉，投降呢又说不过去，只好等待援兵了。可是空等呢实在太不像话，闲来无事谈谈判当做消遣，仅此而已呀。正月十六消遣结束，因为就在这一天援兵到达锦州。得到锦州被围的消息之后，袁崇焕十分焦急，他随即调派兵力由满贵率领前往锦州会战。援军的数量很少，只有10000人。六年前在辽阳战役中，守将袁应泰以50000名军列阵城外，与数量少于自己的后金军决战，结果是一塌糊涂啊，连自己都搭了进去。六年之后，满贵带10000人去锦州打60000后金军，他毫无畏惧，因为他所率领的是辽东最为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经过几年不懈努力，这支由辽人为主的骑兵训练有素，并配备精良的多管火器，作战极为勇猛，具有极强的冲击力，成为明末最强悍的武装力量。在满贵带领下，关宁铁骑日夜兼程，于16号抵达塔山附近的赵立山。按照战前部署，援军应该赶到锦州附近，判断形势，发动突袭，击破包围。然而这个构想啊，被无情地打破了，因为就在那天，一位后金将领正在赵立山巡视，他就是莽古尔泰。这次偶遇完全打乱了双方的计划呀。片刻惊讶之后，满贵率先发动冲锋，后金军是毫无提防，前方被击溃。莽古尔泰虽说很憨厚，打仗呢还算凑合，很快反应过来，倚仗人多发动了反击，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不打了。因为大家都很忙，莽古尔泰呢是来巡视的，差不多也该回去了，满贵呢来解围的，但按目前形势啊，自己没被围进去那就算不错了，所以呢在短暂接触后，双方撤退各自回家。几乎就在满贵受挫的同一时刻，袁崇焕使出了新的招数，他写好了一封信，并派人秘密送往锦州城交给赵帅教。然而不幸的是啊，这封信被后金军半路截获，并送到了皇太极手中。信的内容呢，让皇太极极为震惊，是啥呢？锦州被围，但我已调集水师援军以及山海关、宣府等地军队，全部至宁远集结，蒙古援军也即将到来，合计70000余人，耐心等待，必可里应外合，击破包围。

0: 至此啊。皇太极终于知道了袁崇焕的战略，确切的说是诡计。锦州被围，援军就这么多，所以呢只能忽悠。但辽东总共就这么多人，大家心知肚明，所以呢忽悠必须从外地着手，什么宣府兵、蒙古兵等等，哎，你说多少就多少。在这点上袁崇焕干的是相当好啊，因为皇太极信了。5月17号皇太极更改了部署，三分之一的后金军撤出包围，在外城驻防。因为据可靠情报，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援军过几天就到，6万人都没戏啊，剩下这4万就可以休息了。在明军的大炮面前，后金军除了尸体没有任何收获。第二天皇太极再次停止了进攻，他又写了封信，用箭射入锦州，再次劝降。对于这个举动啊，其实我们也挺无语的，明知不可能的事儿，还要三番几次的去做，而且呢乐此不疲，到底是什么心态，实在是难以理解啊。估计城内的赵帅教也被他搞烦了，原本呢还出来骂几嗓子，现在也不动他了，连忽悠都懒得忽悠他了。5月19号皇太极确信自己上当了。很明显呢，除了3天前和莽古尔泰交战的那波人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援兵。但问题是呢，锦州还是攻不下来，即使皇太极写信写到手软，射箭射到眼花，还是攻不下来。这样的失败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呢皇太极决定改变计划，攻击第二目标。但在此之前呢，他打算再试一次。5月20号，后金军发动了最猛的进攻。在这几天里呢，日程是大致相同的，进攻、大炮、点火、轰隆、死人、撤走、抬尸体、火化、再进攻、再大炮、再点火、再轰隆、再死人啊，以此类推。5月25号，皇太极再也无法忍受了，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撤退。但他撤退啊，相当有特点，因为他撤退的方向不是向后，而是向前。他决定越过锦州前往宁远，因为宁远就是他的第二攻击目标。经过审慎的思考，皇太极正确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条严密的防线呢，锦州不过是这条防线上的一点。所有的防线都有核心，要彻底攻破它，必须找到这个核心宁远。只要攻破宁远，就能彻底切断锦州与关内的联系，明军将永远的失去辽东。皇太极决定孤注一掷，派遣少量兵力监视锦州，率大队人马直扑宁远。他坚信自己将在那儿迎来辉煌的胜利。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 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铁盒？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5: 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